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一零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8:05。另外呢，咱们今天一定要说到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在那个应该是清凉寺路还是哪一块，就是从南往北走长安南路上有一块呢施工，我就说我们平常这个地方完全不会堵的，但是我早上起来6:30左右的时候，在路上已经堵上了。我估计现在这个路段特别难走，所以想问问大家哪个路段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咋还穿了一个，你戴了一个吃饭我哈飞脸脸子，我又不是2-3岁的小朋友，我戴那个，这是个蝴蝶结，蝴蝶结。然后今天很多朋友都说，思思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都特别可笑，特别的可乐。然后还有人说，你能不能少把那80年代的衣服再往上穿了。我来解释一下这件衣服啊，就是我最后一遍解释，解释完了之后我就不说了啊。首先呢，它里面的这件呢是一个那种纯布的，就是怎么说呢，纯棉的一件衣服。它呢制作了一个泡泡袖，而且会有一个很立领的，就是很剪裁非常设计很时尚的一件立领。上面点缀呢是各种颜色呀、花朵呀，还有包括一些小鸟呀、小猴子啊等等，我觉得很可爱。

戴了一个蝴蝶结，这个衣服呢，有朋友说这个衣服就贵在蝴蝶结，它也不能多了去了。怎么才能知道今天会被播放孩子的声音？孩子整天问，总怕错过。是这样，每天呢，我大概在7:40左右就会播放孩子的声音了，好不好？一般来说，比如说这周你要是发给我的话，下周有可能能收到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好花呀，哈哈哈哈。其实这个不是花，这是时尚的一种类型。哎，那我问你，如果刘亦菲穿这件衣服，你会觉得刘亦菲不好看吗？你重说。哎呀，我每天啊专门都进来看一下你到底是穿的啥呀。Apple 说环山路不堵，特此告知。不用你告知，我不需要你告知，富宝高速也不堵。说你花又没有说你花心，你看你，你可以说我花心，但不能说我穿的花。还有 Once 说，不管你咋解释都是80年代的感觉。那我一会儿可以放一个什么什么拖拉机司机。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还有朋友说斑马服，真的哇，哈哈哈哈。哎，你们上哪儿发明这么多词儿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进来跟我互动留言啊。娜娜说，我女儿喜欢你，我也喜欢咱们家闺女，给我投那个才艺了没？给孩子一个展示的舞台和空间哈。不用问了，西部大道肯定堵得很。我跟你说，你从西部大道拐到那个长安路上更堵，因为就是西部大道拐到长安路，然后马上到三窑的那一段里面有一块是施工的。今天早上啊6点多我在那边堵半天，不好走，真的不好走。咱们都稳驾慢行，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好走的不好走的都跟我们说一说哈。还有人说我衣服有年代感，没有年，哎呀，最近才买没多久，在太某鸟里边买的，太平某里边买的，这么夸张吗？真是。另外呢，最近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两天呢，能感觉到太热太热了，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4度，咱们呢都把那凉快的衣服穿上，防晒的啊，防晒服也拿上了啊。出门的时候呢不要老喝冰的，冰的对咱身体也不好，你就喝那正常的水，就是常温的水就可以了啊。这朋友呢说，从朱雀大街转盘走到这个家属面门口那个长安路，对对对对对，堵得很堵得很。小梅姐讲故事说，我是专门进来看你衣服的，来了之后你就点评一下吧啊。还有人说，思思你这衣服上的花纹是啥？就是那种藤蔓啊，上面还有小熊啊之类的，很可爱，就近看很可爱，外看好像是有点花哦。最近呢马上神兽呢就要回家了哈，中小学西安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差不多就快定了。西安市教育局回复家长的咨询，2026年全市中小学于7月5号星期日正式放暑假了。秋季开学的时间呢是8月30号星期天啊，或者是31号来报到的啊。9月1号也就是星期二正式上课，家长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假期了。7月5号开始放假，这就剩一个月的时间开始放假了都。暑假7月5号就开启神兽出笼模式了啊，9月1号呢回笼，建议家长呢还有一个月的和平时间，赶紧给娃把兴趣班报好，把带娃要出去玩去哪里，你大家们就准备好了。毕竟母慈子孝的日子他不多了呀。人家不放假的时候说母慈子孝，一放假哇鸡飞狗跳。死你咋瘦的？啥啥啥啥啥？又放两个月？对，两个月起死。对，两个月。真的差不多两个月。哎呀，我也想过暑假。自从我上了班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暑假了。还跑说想见你在哪里？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就来了啊！家长们要疯了。你把那种班啊啥的给孩子，不，我说是兴趣班啊，就比如说孩子们今天想学个长笛啊，明天锻炼锻炼身体。我现在打算给我儿子只报两个班，第一个呢是他感兴趣的某一

一门乐器，他感兴趣哪个学哪个。你就算他今天学快板，我也觉得很高兴。培养一下乐感啊，以后生活当中要有很多的支柱。我一直觉得生活当中不能有一个支柱，你支柱要很多。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我觉得要培养孩子就是运动能力。我打算给孩子再报一个那种运动健身的班，派个篮球啊踢个足球啊之类的那种班，打个乒乓球都挺好的啊，锻炼锻炼身体，孩子未来呢身体素质强是非常重要的。真话说思思，你刚那样好萌啊。贝斯啊，吉他呀，键盘呀，鼓啊，对对对对对对，都可以。洛月说，哎呀你别说了，我们家孩子一旦放假啊，母子关系一天就破裂了。嗯，我承认。有朋友说，我想试试问一下你是本人啥时候有活动呢？我想请你本人。我6月7号当天有现场活动，你来啊。6月7号你要来的话，后台私信我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也是跟咱早高峰的这个车流量是有关系的。西安交警长安大队呢通告，从即日起107省道长安段机动车限速由原来的小车80限速限80啊，大中型车限60，统一调整为所有的车型全部限速60啊，就这种情况。原因是呢，车道宽度由3.75米变更为3.5米，结合事故统计以及道路安全的精细化提升要求，同步启用了测速设备，超速将被抓拍的处罚。所以提醒司机朋友们，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不要再油门在那踩到底了啊！原来呢，小车可以快一点啊，稍微快一点，但是现在呢，都得是60啊，速度60迈，心情是自由自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不要跟那个测速仪较劲儿，对不对？你那罚款你够加半箱油了，你都嗯。安全第一，都稳当一点，别着急啊。啊，有朋友说绕城高速纺织城一段一辆车坏在中间车道了啊，那这个地方应该会非常非常堵了。绕城高速纺织城段啊，绕城高速纺织城段，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就是哪一块好走不好走的，我们提前通知大家啊。还有朋友说，思姐，你带了个围帘吗？我带了个哈飞连帘子，我带了个口水帘，高兴了不？蝴蝶结，蝴蝶结假呀，我都不稀得说了。你说俺的是限速60，107省道长安段机动车限速全部60。然后还有 G70 福音高速蓝田至陕鄂界的这一段呢，6月6号开始大范围的管制了。6月6号到9月30号这一段呢，也是双向封闭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注意。还有马上，你看今年已经是6月4号了，5、6、7马上就要高考了。7号开始高考，咱们这几天呢都悄悄的啊，给孩子们留一个复习的时间。你要跳广场舞的呀，啊，咱们每天呢就这两天先歇一会儿啊，乖。还有朋友在问说，粉丝见面会啥时候？6月7号，6月7号下午2点啊。你们下午2点来参加我的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也慢慢的来啊，给所有的孩子们，咱们早一点，比如说你11点就出发啊，不是11点，你1点出发，或者是12点出发，来了之后咱们吃个饭啊。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发布了温馨提示，6月6号下午，考生持准考证到本人考点考场参加外语听力试听。并且呢，在记录表上签字。考试当天，凭借着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严禁携带各种通信设备。咱到时候呢，不要带什么配饰啊、金属扣子的衣服了，省得比较麻烦嘛。6月8号，外语科目14:45后禁止入场，其他科目呢是开考15分钟之后禁止入场。希望各位考生可以沉着冷静，金榜题名。高考倒计时了，每一年都有人啊。第一是你那个视力试听，就是不是听力试听，你一定要不要忘记签了，去听一听。
咱们呢提前去踩个点儿，跟考场混个脸熟，知己知彼方能比。

以下升华。有朋友说，我在等红灯的时候专门看你来穿的是个啥。有大家说的那么夸张吗？说我穿了一个门帘儿，里边这件衣服呢说是我颇穿的衣服，然后上面这个蝴蝶结呢说我带了一个围帘儿。我说实话，要不带这个蝴蝶结真的像婆婆穿的衣服，怪这蝴蝶结咋这么大，小蝴蝶结不好看呀，不好看呀。跟你一天说不明白，我说不明白。哦，对，最近夏天了嘛，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南京市职业防预防科的医生指出，夏季穿深色的衣服防晒效果更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因为深色能够大量的吸收紫外线，减少直射皮肤。浅色呢，虽然体感凉快，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是极差的，长时间暴晒容易晒伤。同时呢，宽版型的比紧身的更防晒，因为它容易形成一个空气的隔热层。面料选择纯棉舒适，但是防晒弱。户外活动呢，建议大家选择专业的防晒面料。还有一个你们一定忘了，头皮也要防晒。我是上一次去那个海岛的地方，然后专门查了很多攻略，大家说头皮防晒也很重要，戴帽子呀或者撑伞呀，物理遮挡是最好的。夏季呢外出避开，你说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段阶段，你说我专门出去就晒去了，这也不可能啊。没想到吧，打小我就知道家里人说，哎呀，到夏天了你要穿的清凉一点，穿个白色呀粉色呀嫩一点的颜色。没有想到这嫩色根本就不防晒，黑色呀大红色呀橘色呀比较防晒，深色防晒啊。夏天穿深色啊，看着热实际防晒，穿浅色看着凉快实际它挺考验人的，烤呢是就是烤红薯的烤啊。咱们想白呀、啊、就别怕黑，想凉快的就躲太阳，实在不行你裹个长袍袍，就是你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弄那个脸基尼，上面弄个脸基尼，底下穿一个一身一直打到脚后跟的那种。走路上看着怪怪的，但是防晒绝对是 YYDS 了。有朋友说这个蝴蝶结罢了啊，我思思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些衣服的花色才显得老气呢。还有朋友说，你们这些发量不够的才需要头皮防晒的。哎，我们只是网友，你说话难听了啊。这个星如雨夜说，穿羽绒服更防晒。谢谢你说反话，你穿羽绒服，你也不怕身上捂出痱子。昆仑铁骑说，才看到你的美吗？哼，才来呢。思思，你咋一直看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因为我前面呢有很多台电脑，有自己的这个点播电脑啊，有播放的电脑，有内容的短信电脑，还有一个助播备播主播电脑。大家看起来我好像是在直播，其实呢我像一个 DJ， 我把手往外，就我把这个镜头往外拿一点，你们就发现我是一个 DJ。我还在搓碟，手上就是跟八爪鱼一样，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大家听到的音乐也好，音效也好，内容也好，每天放的歌曲也好，都是我一个人手动在这播呢。看起来的表面啊好像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啊、暗流涌动。思思你有 KPI 考核吗？有啊，每天早上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吗？哎，6月7号愿意跟我一块来到现场想要装修的，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在高新啊。谁我最近准备装修呢？我也不想说我自己给大家准备的什么100平米159800，我觉得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说了不说了。最后的，你看今天周四，明天周五最后的两天，后边你再说。思思，我还想去一下你们那个活动，还有没有呢？对不起，就真的没有了。需要装修的我最后说一次，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今天发电话的所有朋友我都送夏凉被，要求是6月7号当天跟我来到现场下午啊。又思姐你就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过来跟我发一发，看一看真的有需求的呢我就给你此一此，我在现场的啊。你的东哥赶肾去了，我的都哥也在直播呢，6月7号我都哥跟我一块儿做现场，我们一个此歌一个抠门，现场给你使劲就抠吧。维丁说周六周日你也上班吧？哎呀早上开车可无聊了，周六周日你也上班吗？
不是，我不是说我上班，我

肯定是不想上。没有，周六周日你也早上要上班吗？这么辛苦吗？那一定赚的很多吧。不装修的你去了送不？不装修的话，你是这样子，你只要在我的那个范围之内，我就给你送，好不好？我手上呢差不多有10个名额，10个我就给你送了啊。就你来，你先来，6月7号下午一定得先过来啊。东哥不跟你直播了，你寂寞，我太寂寞，你别说是我寂不寂寞，我跟大家这么说一件事儿。早上起来我还跟大家在这儿有对话，对不对？我早上上节目7点，其实我6:40就到了，7点整一直持续到12点，就时间跨度这么长，没有人跟我说话。我们这一层的直播间没有人，只有我。现在啊，换水是我，就这一层换水是我，电器修了，我觉得都得我来了。你说我孤不孤独？我寂不寂寞？平常呢，我原来上2个小时节目，然后两个人溜溜达达一块说话，你觉得我好开心啊。现在一个人讲话，幸好有你们陪我，你们要不陪我，我孤独死了，我都。啊，少鹏说，思思啊，你不去说可脱口秀，可惜了了呀。我原来说过，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叫步惊云，他还挺火的。就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他的粉丝，很喜欢他。然后有一年呢，我们两个一起去现场说脱口秀，但是那一年我真是个青瓜蛋子，我不知道怎么说脱口秀，在家里边那叫一个练呀。然后结果下台了之后呢，他对我一个评价，我以为说哎你说的好好很搞笑，没有，他说哇思思你声音很好听。这就相当于夸一个演员，你真是个花瓶呀。夸一个脱口秀演员，哇你声音真好听呀，不愧是脱口秀演员，骂得真脏。欢迎大家，孔慈不要离开我，不是那个，不是风云天下的风云。哎呀，星如雨夜说是从东哥当家开始听你的，谢谢大家。在抖音呢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说现在广播太难了，刘翔也听了好久了，结果突然倒闭了，不是倒闭了，这个叫关停并转。然后呢，刘翔他们应该是在银铃频道，然后做了电视类型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另外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爱听原产地的事儿，然后说完呢我们就进其他的内容。爱听原产地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是雅诗兰黛，我快一点讲，因为我觉得不快讲也没有，就是没意义，太便宜了，你干啥呢艾总，你这样子卖东西你叫别人怎么活呀。雅诗兰黛的这个 DW 的粉底液，一瓶的价格在外边大概在430块钱左右，然后今天呢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2瓶到手是299，啊，一瓶不到150块钱，我的妈耶！色号你可以选象牙白的啊，也可以选择自然白的，都可以，反正两个不一样的颜色啊。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它是属于零期，但是你用2瓶也够了，只要如果你天天化妆，如果你不是天天化妆自己买一瓶，然后剩下那瓶送的你就给你闺蜜一送就好了，挺好的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啊，卖300块钱两个，我再说一下，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歌星的我说上班呢，我戴着耳机听你直播，摸鱼呢，摸鱼对着呢。我可跟你说，前两天改霞给我说了一句话，我深以为然。他说你看啊，你每天努力工作，你就要占老板便宜吗？没有，你这叫获取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但是你每天去了，你不好好工作，那才叫占老板便宜，那才叫挣了他的钱呢。我仔细咂巴一下，哎，有点意思。个性的我说，每天为了听你的

0: 我们俩关系好吗，我就愿意蛐蛐他，他也没有让我不蛐蛐他吗？你像我妈，我现在不敢蛐蛐我妈，我妈不让我说她了。而且我妈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她假大方，她心里不舒服她也不说，她说啊没事儿，挺好的呀。结果过一段时间了之后，猛然给我来了一句，朋友们，你们知道出去跟家长出去玩的，你们两个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本质观念完全不相同。比如说吃饭这件事儿，老人家，我后来才知道，老人家会觉得我只要是过来吃饭，我就得吃一顿好的。啥叫吃顿好的？比如说哪怕你今天请我吃一个面，我就这顿面我得吃饱。但是像我们不一样，我们出去逛呢，可能今天这块我吃一点，我能吃十顿，但是每一顿呢我就吃一点点，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可以把当地的所有美食全部都吃到自己的嘴里，吃到自己的味蕾里。有一年我带着我妈妈去了苏州，对，没错，苏州，我们当时去苏州了。
1: 江南阔翠绿，林荫和亭亭，
0: 对，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然后到苏州之后呢，我们去了也很高兴，玩了也很高兴。回来之后，我妈突然莫名其妙，有一天我们在聊这个事儿，我说妈，你跟我出去玩高兴吗？我妈突然掉了一个脸，就当时她也不说，隔事儿也不说。然后隔了很久之后，她说我当时不高兴。我说咋了？她说你叫我吃你剩饭的。我说啥叫吃剩饭？因为比如说我们去那边吃那个蟹黄面嘛，我会，我们三个，就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去分一碗，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又去吃新的其他的什么灌汤包啊什么，就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就美其名曰就变成，哦，他吃我剩饭。我说咱们仨不是吃三碗面就饱了吗？那么有那么多好吃的，后边咋吃呀？我妈说，哦，你是这个意思啊。我当时没懂，我当时觉得我天天在外边吃你剩饭我不高兴。哎呀，难受。陕北说，哇哦，咱俩今天穿的是姊妹装吗？你穿的跟我一样啊，哇，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跟我审美一模一样的人，谢谢你哈。还有朋友说，你咋不敢蛐蛐嘉轩？你咋不蛐蛐嘉轩？没有什么缺点啊，嘉轩太美了，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她老公啊。我跟你说，嘉轩和我的那个闺蜜她老公在一起，就是他俩站在一块儿就感觉到杨总很有钱。实际上不是这样，就是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我不是说您没钱的意思啊，实际上两个人真心相爱的。我但是说实话，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在嘉轩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在杨总的身上留下了一些蛛丝料。现在去传给杨总，快，他肯定现在在东哥的直播间呢，你去说，快快快说。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咋购买啊？在那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粉底这俩字儿啊。然后6月7号愿意跟我来的现场的朋友，我现场，你来啊。然后今天所有在我的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朋友，我给你送夏凉被，然后现场我给你此东西。好吧，来吧，接下来有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我现在没明白了啊，朋友们，现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呈现两派，来都来一下，帮我个忙，帮我个忙啊！思思也没有求过大家，因为刚刚在直播的间隙放音乐的时候呢，有朋友说思思你把那个蝴蝶结去了，那个蝴蝶结啊特别像个哈菲连脸子，去了能好看一点。完了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呈现两派极大的不同。有一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你听我说，你戴上吧。听我的，戴上去，不戴我妈有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衣服，戴上有少女感。哎呦，另外一波人是这样讲的，思思啊，我跟你说，你现在还是不要戴了，因为那个蝴蝶结啊太大了，可黑。帮我个忙啊，好不好？帮我个忙，帮我看一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因为目前为止呢，我的好朋友我南哥啊，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哎，戴上好看。但是呢，以刚刚这个昆仑铁骑为首的这些朋友说，哎呀，喜欢的你就戴上吧。我觉得不戴啊，好看多了。我想听一下你们的建议。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但我也觉得，我就是我卸下来之后，我就感觉我现在马上就要去地里干活了，我都。有朋友呢很善良，他说思思已经很美了，不需要修饰。夸得我很高兴，但是出门大家可能未必这么想。一千年以后说带不带都一样，主要是底子好。哎呀，你们就坑我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一招捧杀。刚进来戴上看看，来我给你闭一下啊，来，这是戴上的样子，就是它是会有一个小蝴蝶结，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蝴蝶结，大家说的是哈菲连脸子。然后不戴呢就是这样子，就什么都没有，它就一个原生态的衣服。好了，准备好了吗？你等一下啊，这首歌特别适合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张灯结彩来。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唱，想看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站起来给你们比试一下，好不好？真心问问大家，真心的啊，老妹儿求大家的时候也不多。

是决定把这个蝴蝶结哈斐雷链子戴上。大部分人呢都在说，哎呀，戴铁那个昆仑铁骑，你真的是一般。就是昆仑铁骑忽悠我说，哎呀，你把这蝴蝶去掉，这个好看。我就说没有审美多么可怕。关键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思思你这个人长得挺美的，怎么审美这么野？我有那么夸张吗？我还有朋友说，思思咋回事啊，咱俩裤子都一样。我就说姊妹装，姊妹装吗？呀，我爱你的花衬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都在心里，我想要住进你心里，没想到是个小区，还有好多邻居。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哎，思思，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不能再看你穿这些衣服了，我现在再看，我就觉得十分好看了。所以我跟你说嘛，审美呢，带有一种这种流行性。啥叫流行？就是每年你看有一些服装厂啊、设计市场，它就会推出一个流行，比如今年流行紫色，今年流行蝴蝶结，今年流行喇叭裤。你内心未必觉得喇叭裤就好看，你内心未必觉得紫色它就适合你，但是它今年流行这股风，你就容易跟风啊。假设今天我穿了个可难看的衣服，咱们哪天做个试验啊，朋友们，咱们哪天做个试验，全场的朋友都说好看，我穿一个特别丑的衣服，你们都说好看，新来的朋友可能马上也会被你们洗脑，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你们信不信？微笑的瑶说，我每天送完回来呢，都进抖音看你穿啥，这都已经成日常了。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我本人呢，有时候也觉得我自己何德何能，能受到大家的喜欢和爱意，我已经收到了，谢谢你们。红灯进来看衣服，真的好奇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穿不完的丑衣服。但是我穿它的时候和我买它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它是丑衣服，并且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时尚的，是你们改变了我对审美的一个要求。哦，原来我是这么，他们说我审美很狂野。朋友们，其实不仅是审美比较狂野，我为人处事呢也这样。你知道我孙思思生平最烦什么吗？我这辈子最最讨厌的就是对那些老板呀、上级呀、经理呀谄媚的人。不管别的怎么样，我自己本人一万个瞧不上。坐我对面我们那有一个同事，就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咦，就是这样的。昨天中午我们不是大家在办公室搁那聚餐吗？大家吃完饭了以后，我们老大掏了一根火柴，哎，我这个同事立刻把自己打火机就递过去了。当时我们老大就皱着眉说，哎，我你咋的，你要让我拿打火机剔牙吗？呸，拍到大腿上去了吧。哦，人家拿火柴棍剔牙呢，你给人家一打火机，不像我直接就把牙签拿过去了呢。哎呀，这事儿啊，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人要有眼色，他呀属于拍都没眼色那种人。

小朋友说，你确定你同事听不到你这个节目？我说的是我朋友的同事。这事儿啊可真不赖我，我朋友的同事，不是我，不是我。我是不是现在说有点迟了？啊！给我并不富裕的人生雪上加霜呀！让我想上一首歌，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此情一片苍凉。那又咋？哎，我现在人生啊，就是自己跟自己都是较劲儿。我有时候在想，那了，命里无时，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我强求，我乱求，我硬求。我跟你说，你少去求人家，像人家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迟早给你穿小鞋。我不去求了，我不去求了。哎，咋一天人混这么背的？给人打火机的朋友听到的是什么反应？不是，我说我朋友就，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好。这歌听的人一下都凉快了，这歌声啊，人病都好了。哎，寇尔酱说，丑衣服这条赛道那么小众的赛道，硬是让你一给挤进去了。谁能想到呢？啊。不是，你们要说这个工作上的事儿，我真的跟你们抬抬杠，就是我觉得工作上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如果只有你在急，那他就是不是着急的事儿。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在急，那他就不用你着急。所以你怕啥？你别赶嘛，你赶他干啥呀？都是你的苦，没有人跟你抢着吃啊。就我有时候在想，你看别人三十，因为我今年31岁了，别人的30岁可能都是三折叠，是不是买的什么怎么叠都有面儿。买的手机，我呢30岁两班倒，怎么倒都有我。前两天出班了，我看了一下，端午节继续值班，满足了大家说，哇，我思思为什么你假期的时候不上班的这个想法。谢谢啊，上呢。这朋友说，思思你即将成为中老年妇女的偶像，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粉丝。我所有的朋友在我心里边都是少年，少年自有吞山海之气，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想干啥做，任何事儿都不晚。人家不说了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在10年前，另外一个最好的事儿就是时间，就是现在，对不对？你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把我这句话记得，因为我上一句话呢很多朋友都已经记住了，要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接下来这句话呢大家也要记住，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我强求，我硬求，我乱求。求怎么了？强扭的瓜不甜，我在乎的是扭下来的过程。哇，思思你是上过初中的呀？我胎教毕业，最高学历驾校。哼，讨厌。来吧，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于我们的谁爱喝茶？有朋友爱喝茶吗？冬玉茗茶。爱喝茶的朋友们呢，每年春天都会盼着采摘的新茶，而茗前茶呢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了，喝到了才算是我们喝到了春天。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陕西礼物，茗前汉中鲜毫，有特别的工艺，算起来呢香气悠然，它有自用装，然后还有一个礼盒装，两款非常有品质啊，也有心意，无论你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很好。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啊，春茶就得喝陕西茶，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直接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春茶咯。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哎，你是不是今天早上偷看我穿啥衣服了？你刚刚跟我穿的一模一样。虽然长得丑，但是很帅哦。哎，你是不是特别擅长用子之矛攻子之盾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像说，哎，我一会儿说两点话啊，这两点大概说了仨小时。呀，这不我好朋友来了吗？果纵来了呀！哎呀，我好朋友来了，跟我一块吃烤全羊的好朋友，送了我一辆这啥跑车是不？你都不知道我这个直播间多少年没有见过跑车了，你这咋骑这么早？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我有一些就是董事长朋友啊，董事长朋友来我直播间了，你多来啊！要是没有你，我这个直播间都没有什么创收呢。我们一起欢迎一下郭总，你希望听你说杨总还是郭总？欢迎杨总。你之前不是说烂葬朋友吗？哎，胡说呢，这都是我一些跟我11点12点能出去吃烤全羊的朋友们。就有一天，你知道我们有多夸张？就是很多朋友都是比较性情的人啊。当天呢，大概7、8点了。我好朋友说走，咱们山边边吃烤全羊，走。我们在群里面说的，我说那行，那咱们走啊。我们一众朋友5、6个人一行，啪一下我们就开到了山边边去吃烤全羊去了。吃完11点12点了，自己各自回家啊睡觉，第二天还上班呢，就这么夸张。所以说人生嘛，还是需要快乐。哇，我跟你说，我们家郭总不能夸。一夸又送气球呀，老送那些干啥？不好不好，谢谢啊。他跟我说我要回去继续睡个回笼觉了。我给你们翻译一下，说好了，我送完礼物了啊，别要了啊。谢谢谢谢。你看这是挣钱了，我跟你说，在我直播间你发完这些，你以后挣得更多。老拿些干啥呀？有朋友说，哈哈，见到思思太亲切了。可不咋亲切嘛，我现在就像一个那个过年的时候孩子。哎呀，别，哎呀，郭总要那干啥，谢谢啊。朋友们早安，这个点都到单位了没？没到单位的不用着急了，8点55分了，就差5分钟了，该迟到了。哎，但是郭总，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点不能睡回笼觉，你能不能给你们单位里边所有的员工起一个表率作用？谢谢昆仑铁骑啊，但是弥补不了你对我的伤害。当了一回榜一大哥，主要我这个直播间啊好当榜一。哦，最后有一个事儿，现在8点55分了，我跟所有的朋友说一下，谁6月7号愿意来参加我的线下活动？我跟东哥一起举办的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的活动，你不管了，朋友们在后台写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来了能给你送夏凉杯。碎碎个事情嘛，害怕散下。想装修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比如说我此到的几样东西，嗯，我就举一个例子，我给大家此到的，洗碗机。我给大家磁到的洗碗机的价格2598，美的洗碗机，你在京某东某京某东京，对，反正你知道的那个平台，我查过了，5999，那个是打折的价格。我这个含冤安装费含运输费2598。欧派云吸云垫啊，床垫市场价5900。我的给大家的价格是1568，含运费含上楼，这是我此的能力。现场装修你就看我给大家此不此吧。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私信后台我啊。有什么礼物去了可以领礼物吗？今天在我的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才能领啊，你光来说现场我要领个礼物这不行，你得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老哎，说我火灵圣母，那都是好多年前我的一个那个什么名号了。我那个火灵圣母的衣服一直没有穿，那是我特别买的一件。张文还说，我刚来我发现你这个新衣服啊，风格果然很像中介。

改名两天我去那个啥，改名两天我去卖房行不行，像中介。哎呀，那为了思思的礼物我得盖套房啊。有需求的来啊，想买一些比如说我刚说的这个洗碗机啊，床垫啊，你就来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的抖音私信后台。有朋友说，哎，你把火灵圣母明天穿上让我们去去，我过来找骂呢，我给你捧个人场不行，你后台得私信我说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我得整理对不对，礼物就这些，现场一下来了上百个人，我没有那么多东西给大家发不了了啊。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哎呀，不知道咋回事，每天心情就见到大家我就高兴。来吧，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这首歌让大家一听就有一种，哇，我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在路上行驶当中了，我是不是已经开始出去旅行了呢？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五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

0: 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盖，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拧巴，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100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 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2: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Memory》啊！
1: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2: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他原唱的。
1: 那原唱是谁啊？
2: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1: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2: 对呀、
1: 啊、
2: 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1: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2: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4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Mutation rule of our ego's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3: 那这篇文章是谁

0: 写的呢？
1: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承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0: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1: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0: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1: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这首《对不起谢谢》，这是一个男人对女友的付出和感激，以及在女友离去之后的悔恨和无奈，憧憬了未来也不会发生的未来。转眼我们已经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现在却已经像天涯一样遥远。为你送上陈奕迅这首《对不起谢谢》。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古巨基这首《天才与白痴》，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啊，今儿总体来说没有昨天的时候那么热，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5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5度，最低21度，后天小雨，最高30度，最低19度。继续为你送上徐佳莹，言不由衷。

南拳妈妈下雨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到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Jelly Post Your Name。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

0: 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从2020年的壁虎漫步开始，非科班出身的潘玮柏呢，成功的从一名 VJ 啊，一名主持人蜕变成了唱作型的歌手。外表乐天的他，其实内心当中也有脆弱的一面。他说，出道是为了唱歌，但是别人都不让我去，不要去想，安排我去拍戏，那段时间是很痛苦的。有一阵子非常厌倦，甚至是想放弃，但是还好都坚持下来了。虽然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仍然会把工作重心放在音乐的创作上。为你送上潘玮柏这首《高手》，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李宇春 featuring MC 浩道，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陶喆说呢，我永远都在追求把真实自我的感觉和感情放到唱片当中。你去看梵高的画，听列侬的音乐，看某

些作家的书，就可以理解和他们的个性和思想。有些搞创作的人呢，又怕人家不理解他，又怕人家知道他太多，又不敢讲，不知道怎么讲，或者是太在意外界的评价。他说年龄大了之后觉得自己放松了，之前有种焦虑感，现在这种感觉淡了，更成熟了，也找到了更想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更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为你送上陶喆这首《找自己》。1: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容祖儿《独照》。

从2000年的 J 专辑算起呢，周董呢有40多首歌是他亲自填词的。想当年黄舒骏在风华做唱片的时候呢，收到过这首《心情》，本来想用啊，公司拖了一阵，等到他去要歌，周杰伦呢已经开录了专辑，只能遗憾。《心情》的词风非常的清新，质地很细腻，画面和情绪是那种饱满的，简简单单几个数量词就把恋爱当中人的那种很羞涩的浓情、纯真的心动、为爱的笃定描绘的不落俗套。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心情》，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大张伟《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Cody Summertime of Our Life。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

0: 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曾经聆听阿妹歌声的年轻人已经长大，那或许如今的中年人以为张惠妹是属于自己时代的记忆和历程。那如果你问年轻人的话，现在去 KTV 还会唱阿妹的歌吗？很可能会得到让人意外的回应，即使不好唱，但是年轻人依然爱唱她的歌，毕竟阿妹的歌 K 太高，唱不上去，阿密特的风格又驾驭不了，但是依旧是在 KTV 当中会有那种大热的感觉哈，来自张惠妹这首《给我感觉》。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宗纬《洋葱》。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0: 国漫小剧场。

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 ？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2: 可不是嘛？
1: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2: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1: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2: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1: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2: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

0: 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我想这就是勇敢。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

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五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盖，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了演绎这首作品，阿哲看了很多遍的《冬日恋歌》，还特地的去拜访了导演、演员，并且和音乐制作人一起来交流，力求歌词来符合剧情，又忠于原。

味儿，于是这首歌曲就这样被演绎出来。典雅温文的嗓音啊，歌词也很好的把一对恋人分手之后的心理活动写了出来，那是对天对爱对情的控诉啊，写出了剧中男女主当中啊，男主心中的那种不舍，还有对女友的依恋。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对待每一个身边爱我的人，从现在开始要加油好好的对过去说再见，从现在开始你要怎么样开始新的一天呢？为你送上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蔡依林诗人漫步。

就这样，青涩害羞的小优上线了。虽然作为配角，妆发服装都需要自己来打理，但是他依然感谢流星花园带给自己的机会。当时的杨丞琳无论去到哪儿，都被大家叫小优小优，就这样叫到好几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的本名是什么。为你送上杨丞琳这首《仰望》。感谢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范玮琪《那些花儿》。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

0: 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2: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1: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2: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1: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10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2: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1: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2: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1: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同寂寞。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曹芳、张希认真的老去，5: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目前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那今天预报是多云，最高35度，最低22度。明天多云，最高37度，最低22度。周六的时候预报会有降水、小雨，最高30度，最低20度。继续为你送上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2026 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瓷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张杰这首《我们都一样》，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气候干燥，湿度高，平时的时候普通的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会氧化，要么撑不过半天就会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持久啊，又能够遮瑕再现的大牌粉底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给你带来了第一件美妆好物，就是雅诗兰黛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呢，美妆圈没有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这么的好，可不是空穴来风的。而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呢，就是八小时的超长待机持妆，那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都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那即使晚上约会吃火锅啊，戴口罩摩擦底妆都会牢牢地扒在脸上。更绝的呢是它的高遮瑕力，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还有脸颊的小痘印、鼻翼的红血丝，轻轻一拍就能够一键隐形，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来说价格哈，平时呢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430元，那今天的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买一瓶到手价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以选择 EW1 啊，象牙白是瓶到手价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以选择 EW1 啊，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1C1 陶瓷白

衬白皮，打造清透的妆感。那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这可是频率专属的福利，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粉底两个字，回复粉底两个字，拼手速去商城下单吧。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给到的价格哈，正装 DW 粉底液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99，两瓶到手只要299元。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粉底两个字，拼手速去商城下单吧。这是为你送上 Coldplay Viva La Vida。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报

0: 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要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才艺》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莱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2: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1: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3: 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继续把时间交给好听1055。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真实》，继续好音乐送给你。那平常大家如果有喝茶的话，会发现每一年到了春天，喝茶的人啊都要盼着新采摘下来的茶，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来了。今年呢，我们又为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鲜蚝，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是香气悠然，这一次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礼盒装两款，都非常的有品质，而且更有心意，无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棒。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春茶就得喝我们陕西茶。现在就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了。周四的傍晚18:51，继续有请朴树在木星。 Yeah, yeah.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
0: 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一个小时的时间，7点到8点，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呢，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一些主题的 IP， 如果你也有比较喜欢的，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早安，
0: 动画也好，漫画也好，小说也好，游戏也好，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心头好啊，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就会是你喜欢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IP 的，这个 IP 其实在过年期间我们有稍稍提到过一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那今天为什么又把它拿出来呢？是因为它从院线下线之后又搬回到了小屏幕上面，它就是动画大电影《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也是今年的贺岁档影片啊。那要说今年的这个贺岁档呢，其实一共是有8部影片的，而且每一部影片听起来都是大有来头。首先首当其冲的《飞驰人生三》，那《飞驰人生》的第三部续作，前2部都是非常炸裂的，所以到了第三部有一点收官之作的感觉了，所以也是一下子吸引了更多的粉丝前来这个购票观看的。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像惊蛰无声，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漫画改编的真人大电影《镖人之风起大漠》，还有成龙大哥的这个《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还有《星河入梦》，以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熊出没之年年有熊》。而这几部影片呢，其实放到今日来看，它的整个票房排名到目前依旧是今年的年度前几的这个水平。
1: 早安喵，午安。
0: 来看一下这几部的影片统计啊，飞驰人生目前是以44.2亿的这个票房排名在今年影片的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镖人之风起大漠了，14.48亿。当然飞驰人生目前还是一个断崖式的领先啊，排在第三的是惊蛰无声，13.65亿。我觉得这个也是占了演员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导演的优势，因为是这个张艺谋老师来拍摄的嘛。然后易烊千玺、朱一龙、宋佳来联袂出演，那除了这个演员好、导演好，当然这个题材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他还占了这个新年的这个好的档期，正是大家都有时间去看电影的时候嘛，所以也是贡献出了超强的一个票房水平。那就在可能半个月之前，甚至是10天之前，《熊出没之年年有熊》都还排在这个今年票房榜的第四位，因为它截止目前是获得了10.67亿的这个票房，也是相当不错了。作为一个动画大电影来说，那这10天之内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是另外一部电影上线了，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如果用当地方言去念的话，应该是《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阿嬷，我们去用这个汉字的结构来看，它应该念阿嬷，它的意思呢就是像奶奶或者是外婆的这样一个意思。那这个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呢，也是在今年4月30号上线之日起啊，就获得了这个全中国粉丝的一票热爱。所以目前呢也是超越了《熊出没之年年有熊》，获得了今年票房榜的第四位。截止目前，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呢还没有正式下线，所以它的票房还在累积当中，目前是10.75亿票房，距离第三名惊蛰无声还差3亿左右。那为什么要来说起这个话题呢？ 也是因为这个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作为一部动画大电影啊，确实也是常青树级别的，有很多小朋友是看着他长大的，包括很多是看着他到现在已经工作了，甚至有的

0: 时候还会去追连载的。
1: 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就在这个5月30号的时候，为了迎接这个六一儿童节，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在新年这个大电影档下线之后，终于是登陆了各大视频网站平台。

0: 这个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去到这个各种小屏去看了。它是5月31号啊，刚刚说错，是5月31号全平台同步首播。在6月1号当天，儿童节当天啊，央视少儿包括精英卡通也是正式上线了。从小屏到大屏，再从大屏回归到小屏，熊出没可以说是载誉而归啊。这一次所以也是借着它这个回归小屏的这个契机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IP 为什么成为这个动漫界的常青树呢。而且有为什么这么多的孩子爱看，成年人也会很喜欢看呢？我们今天就来稍稍分析一下。先来说熊出没这个 IP， 它是这个新三板挂牌公司华强方特的这个自有 IP。 作为一部中国的原创动画片啊，这个熊出没的电影版是从2012年就正式开始开播了。那到今天为止呢，它的这个总集数已经超过1000集了。熊大、熊二和光头强之间的这个欢乐的冒险故事，当然也陪伴了很多人的这个欢乐的成长时光。那再说到他上大荧幕的这个阶段，其实也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坎坷，但是从目前来看，他也算是这个低幼类动画改编的王者了。那熊出没其实从他是2012年开始做这个动画剧集的，到了2年之后的2014年，华强方特就首次将熊出没直接搬上了大荧幕，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熊出没之夺宝熊兵，那是他的第一部动画大电影。后来又隔了3年，第四部熊出没电影就正式上线了，熊出没之奇幻空间，当时就直接抢占到了春节档，定档在大年初一那一天。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成绩也是对于他自己来说相当的震撼了，因为那是他的第二部动画大电影，然后是抢占在这个春节档。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春节档或者是暑期档上线的这些大电影都是属于那种某一个制作公司掏空家底来做的这个大制作，那熊出没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也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了。那彼时呢，2017年熊出没的第二部动画大电影熊出没之奇幻空间也是一口气揽获了5.22亿的票房。那现在来看，对于熊出没来说，5.22亿的票房可能会稍显落寞，但是呢，如果你知道它是在某一个节点，知道这是它的第二个上线的动画大电影，就会觉得这个票房其实已经非常优秀了。那自此之后呢，熊出没也就成了春节档的常客，也就养成了很多的这个家长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去在春节期间贺岁的一种常见方式。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
0: 目前来看呢，熊出没一共是上线了12部大电影，其中有9部就选择在了春节档上线了，3部是选择在春节之前就上线。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它这个具体票房如何。先来以这个第一年上线的熊出没大电影《熊出没之夺宝熊兵》为例，这个影片上线之后呢，也是定在了春节的前半个月，就是在2014年的1月份1月17号，他当时也算是避其锋芒啊，他避开了春节档上线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还有当时的《澳门风云》《前任攻略》《冰雪奇缘》等等的8部非常优秀的大电影。那根据灯塔的数据，专业版数据栏显示呢，《熊出没之夺宝熊兵》在上映首日，它的票房就达到了3200.7万元，那累计的票房下来呢，是到了2.47亿。

大电影就拿到了这么不菲的一个票房，也是给足了这个制作方华强方特勇气。那么后来呢，书里发现2014年元旦至春节期间其实是总共有36部电影上线的，按照票房来算的话，熊出没是排名第六。所以这也导致了在第二年，华强方特在做自己的动画的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的这个说明书当中提到，《熊出没之夺宝雄兵》是国产动画首部啊破2亿的动画大电影。所以也算是尝到了一点甜头啊。那华强方特又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的春节前推出了同系列的电影，包括像《熊出没之雪岭雄风》，还有《熊出没之雄心归来》，各是取得了2.95和2.87亿的这个票房。

而这样的这个好成绩呢，其实也是在一路累计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降职还在叠加。根据灯塔数据的这个专业版数据来看，2017年到后来的2022年的春节档，熊出没的系列电影的票房也是稳定在了5亿到10亿元之间。尤其是23年熊出没之伴我熊心票房是直接突破了10亿元，达到了14.95亿，在同时上映的六部影片当中是排名第三的。再到24年，熊出没之逆转时空票房更是达到了19.84亿元，位列当年的票房第五位，仅次于当年非常火爆的热辣滚烫的34.17亿的这个票房。当然这样一路走高的票房肯定是振奋了他继续做动画大电影的这个信心，但是他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属于动画大电影熊出没的滑铁卢事件。那我们就先听上一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熊出没之这个年年有熊之前啊，在他上线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当中，其实也是有一部影片并没有卖出一个很合理的这个票房价格。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今年年初上线的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大电影的主题曲，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英雄胆。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继续把时间交给好听1055，带你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畅游一下，继续关注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长乐漫游记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二次元相关资讯啊。今天我们是说到了在春节档上线的动画大电影《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在5月31号正式回归到了各大视频播放软件，所以是借此契机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会让很多成年人会觉得原来小朋友的动画也这么好看的一部影片。刚刚说到了从这个大电影上线之日起啊，熊出没这个 IP 的这个动画也是它的票房指数一路走高。那这个走高的指数是一直坚持到了2014年，在2014年的时候它也是一下子达到了19.84亿的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动画大电影的票房。而这样的成绩呢并没有一直延续下来，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春节档，熊出没的电影也是遭遇了自己的票房滑铁卢啊。熊出没之重启未来的票房当年是仅受到了8.21亿元，远低于他自己上一年的这个19.84亿，甚至就是连他当年的这个零头都不到。那这样的一个票房断崖式的下滑也是直接影响到了华强方特当年的业绩。根据他们2025年的这个半年报来看，2025年的上半年该公司实现了数字动漫的收入是在3.32亿，同比下滑了38.21%。那主要也是动漫系列的春节大电影的票房未达自己的预期。那整体来看呢，2025年的上半年华强方特的这个营业收入是26.80亿元，同比是下滑了17.84%。所以今年熊出没大电影的这个票房也是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该动画下一个系列是否还会继续产出。那根据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今年的票

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电影的票房其实并不能完全决定这个电影的好看与否。就像我们昨天在介绍这个正在上线的动画大电影《钟馗》一样，这个《钟馗》呢，目前来看它的票房还是比我预计的要低得多，因为它的整个制作也好，故事线也好，都非常非常的优质。微笑和调皮的嘴角，但是就像昨天跟大家分析的，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宣发并不到位，或者是因为昨天我们分享的一些感受，包括像它的情感铺垫还是稍显单薄，还有它的一些中间的情节不是那么的保持在节奏之上。要早安，要午安，要晚安，要又或者它可能不在这个新年档或者暑期档这样的一个票房的高峰时期。总之就是回归到刚刚的那一句话，就是一个电影的好坏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由它的票房来决定。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熊出没》，今年的这个大电影《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其实你要是去看它，自己去到电影院观看的话，你会发现它不亚于现在拍给成年人看的任何一部动画大电影。甚至我会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在刷屏，说这还是我认识的熊出没吗？或者说这么高级的水墨画风是熊出没该有的牌面吗？在这一秒，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搜，你会发现这样子的评论比比皆是。那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的这个背景。作为《熊出没》系列继科幻五部曲之后的创作的首部中式奇幻的力作，《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也是为观众打造了一个极具东方美学和想象力的全新世界。它主要讲述的是熊大因为意外失去了自己老大哥的这个身份啊，那后续呢也是陷入到了这个反派的陷阱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曾经呢，熊大是森林里当之无愧的大哥，那然而呢，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他把神力传给了熊强。喜欢你，那这也使得熊大在三人组里沦为了能力最弱的那一个。为了改变这个不利的现状呢，熊大也是不慎跌入了反派设下的陷阱，最终引发了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那影片当中呢，熊强三人组因为一场奇遇解锁了自己的属性之力，形象上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熊大周身浮现出了金色的神秘纹路，但是呢并没有什么立马能见效的一些神仙的技能，而熊二呢头上是长出了萌趣的犄角，光头强呢也不再是光头了，而是长出了一头浓密的秀发。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设定当中呢，三人齐聚在了古色古香的城池当中，超能力和日常生活巧妙融合，有人浴火烹饪美食佳肴，有人靠电能实现手机快充，有的人呢用超能力来加速盖楼的进程，烟火气十足的设定也会让你眼前一亮。那这一次的配音阵容依旧是延续了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熊大张伟老师，熊二这个张炳君老师，这个光头强谭笑老师，这一秒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些声音啊。世界的忘那这一次的《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呢，其实也是他《熊出没》的第12部动画大电影了。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一共有7家公司来共同联合出品，包括还有6家发行公司以及16家联合出品公司。除了华强方德之外呢，还能看到中国电影、横店影视、万达电影、幸福蓝海等等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身影。喜欢你的微笑。联合出品公司呢，刚刚说了一共有16家，包括有像华强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还有浙江横店影业、中国电影产业股份有限集团，还有天津猫眼等等等等，一共有16家公司。可以看得出来啊，

然不说集众人之力吧，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各个资本对于这一部动画影片的信任和追捧。那作为这个本土动画 IP 呢，熊出没还在今年的春年档展开了很多的联动，也是在为自己的这个电影的上线来预热。根据不完全统计呢，截至2月17号，熊出没已经和52toys、 X11 还有兔头妈妈等等的12个品牌联合了这个共同宣发。其中这个潮玩品牌52toys 是推出了3款熊出没的联名产品，包括礼盒，还有毛绒的盲盒，还有腕表盲盒等等等等。调皮的嘴角。那除此之外呢， KK 集团旗下的这个潮玩品牌 X11 也是上线了熊出没之年年有熊的主题门店，包括还有新能源汽车也是正式这个入围。世界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海宝推出了熊出没的篷车，定位的就是家庭亲子客群，包括像熊喵来了火锅也推出了熊出没的联名活动。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个场景啊，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它的春节档期呢，它的品牌联名也是至少有6个以上啊，所以你能发现熊出没这次也是为了自己动画的上线做足了准备，而且在这个动画宣发的这个流程上面也是非常的娴熟了。

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呢，也是系列首部主打中式奇幻的一个作品，所以你可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发现大量的水墨画的风格，而这个水墨画的风格和我们平常理解的这个熊出没的氛围感完全不一样。在你看到这个水墨画风的时候，你会以为啊，哪一个这个中式的 3D 修仙类的国漫上线大电影了吗？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它做得非常的精良。喵午安，喵晚安。这也就是刚刚说到的，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大朋友们在看到这个动画大电影之后，爆发出那种啊，这还是我熟悉的《熊出没》吗？这样的一些评论。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它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立足于小朋友的市场了。那这一次它从世界观的建构到视觉的呈现都是实现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并且把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元素，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水墨的画风，看着你把世界都忘掉，还有一些中式的建筑风格与现代的一些奇幻设定进行了一个融合，所以也是打造了一个既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幻世界。那这个故事大概讲了个什么呢？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过年的一些传统习俗有点像，它也是创新性的将中国人过年说成了年关啊，具象形了一座神秘的城池，叫做年关城。那这座城市的这个设定灵感就重庆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因为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重庆的洪崖洞还有李子坝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地标建筑吧。所以大家能够在这个动画当中看到一些传统的建筑美学，现代的科技感的一个交织，包括一些飞檐斗拱间穿梭的这些中式的飞船，我觉得非常的梦幻又非常的神秘。那根据制作团队的透露呢，影片的场景总资产啊是达到了上万个啊，使用的这个植被的粒子数是有数亿个之多，足见这一次的视效方面制作还是非常的用心的。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现在的各大视频平台啊，搜索熊出没之年年有熊，走进这个年关城，看一看这个沉浸式的东方奇幻之旅到底是什么样的。OK， 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之后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以熊出没为首的这些动画大电影能够在这二年占据中国电影票房的半壁江山呢？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人也好，或者是带着小朋友也好，更多的影迷愿意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些电影呢？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2: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2: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1: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2: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1: 全程唱歌呀。
2: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1: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2: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7:00到8:00，一个小时的时间，长乐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二次元时光。
1: 一秒
0: 今天来说到的，听起来好像跟二次元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低幼文化起家的动画，或者说我们习惯叫它动画片。但是这二年呢，我发现它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它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做得让就是经常去看国漫的，就是看成年人的动画的这些漫友们都会跟我分享说，你有看这个吗？它真的还挺好看的。所以我也是步入到了电影院，跟小朋友们一起去看了一下这个动画大电影《熊出没之年年有熊》。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就很难再说出中国的这些动画片很幼稚的话了，它拍的真的非常的好。
1: 喜欢你，
0: 当然虽然说这个成年人也可以看，但是小朋友是能看得懂的，不会说非常的讳莫如深这样的一些情节在里面。那刚刚我们介绍到了，就说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大朋友们也愿意去看这部动画大电影了呢？那他又是为什么在这二年一下又一下的这个惊喜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又如何就随着这个动画大电影的浪潮，在这个巅峰时期能卖出19几亿的这个票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熊出没》的这个爆火，它到底靠的是什么？根据这个猫眼娱乐市场的分析呢，《熊出没》系列算是赶上了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好时候。那《熊出没》动画 IP 呢，刚刚说了，诞生在2012年，2014年是推出了自己的首部大电影。在2014年的时候，电影市场的春节票房档总共加起来也只有10几亿的这个体量，全年的票房也不过是300亿元。但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全年的票房就已经突破500亿元了。春节期间的这个档期呢，也开始出现10亿级票房的影片了。那客观来说呢，这个电影行业是在不断的发展，大盘在不断的攀升，所以像各个的小影片就水涨船高了。所以这也是《熊出没》系列的这些电影票房攀登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这个动画大电影票房直线攀升的原因。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
0: 其实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感觉中国的电影是从哪一年开始有分水岭呢？主要是说这个动画大电影啊，大概就一定要追溯到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了。那一年《大圣归来》可以说横空出世，一下子是取得了近10亿的这个票房，从此之后国漫崛起这四个字儿啊，就成为了行业内频繁被提及的一个词。并不是说国漫之前没有，或者说有多么的不好，其实也没有，但是就是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个动画上线之后，好像一下子让市场，包括也像中国的这些动漫粉丝们，看到了中国动画大电影的发展方向和未来。那说到《熊出没》呢，可能更多的朋友一想到它，就会想到很可爱的两只小熊，
1: 喵午安，喵晚安，喵，
0: 还有一个老干坏事的光头强，
1: 喵午安。
0: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拍给小朋友看的动画。所以在过去的10几年间呢，这个 IP 也是在努力的摆脱着这个低幼动画的标签，想去扩大自己的受众面。那在故事的创意，包括动画的一些技术营销的方法方面，

0: 面都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也是有了不小的升级，质量也在大幅度的攀升。
1: 那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
0: 所以在技术提升的同时呢，它的票房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1: 我知道。
0: 那此外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好，《熊出没》呢也是力压这个春节档期，就是在从2017年开始啊，为自己打了一张稀缺性和合家欢这样属性的大牌。所以这两个关键点呢，也是触发了《熊出没》系列大电影的这个票房上面不断的增长。而且《熊出没》主打的是这个亲子低幼市场，所以它在市场本身就占据了一个比较大的市场潜力，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小朋友的市场基础在，知名度也够大。而在它之前呢，低幼动画电影市场其实真正形成 IP 效应的也只有喜羊羊和灰太狼系列。那喜羊羊和灰太狼系列从2009年就在开始做这个动画电影了，直到2013年票房基本上还是维持在1亿至2亿元之间这样的一个序列徘徊。那到了2014年熊出没大电影正式上线之后呢，二者也开始了多次的这个同档竞争呢。那喜羊羊系列的电影票房是直接被这个熊出没压在了1亿元以下。可能这两个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还是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低幼市场这样一个基本盘当中，而熊出没呢是为自己的这个打入成人市场奠定了一些基础在里面，他还是想努力去撕掉这个低幼化的标签的。所以从2015年之后呢，喜羊羊系列的大电影基本上就断更了，低幼动画市场基本上也就只剩下熊出没这样一个大 IP 一家独大了。
1: 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直到这2年，像这个哪吒也好，像后来的大鱼海棠也好，还有后来的这个是新神话杨戬，还有新神话这个哪吒，还有像这个姜子牙等等的一系列系列的大电影上线。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系列呢？因为如果你只有一部影片在这个市场当中爆火，可能这一年你会获得一个非常不俗的这个票房，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总会有后浪把你推在前面。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做电影的这个制作公司基本上都会把自己的这个电影做成一个系列，你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新神话系列，包括什么新神话悟空啊，新神话杨戬啊，姜子牙呀，等等等等。还有后来像这个哪吒也是开始做系列了嘛，从第一部爆火之后，第二部的时候就有更多的资本去入驻了，都想在这个系列当中分一杯羹。所以大家就明白系列这个 IP 是一个非常，对于一个 IP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那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今年的2月17号，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影片的受众群体当中，有35岁以上的群体是占比高达了51%，是35岁以上的群体啊，是占比高达了51%。当然其中肯定也不乏带着孩子去看的这个35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喜欢中国动画的这个粉丝们愿意去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1: 你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而且根据统计呢，熊出没的系列电影3-4线城市的受众已经占比高达51.5%了，尤其是女性受众比例是高达了72.4%。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因为毕竟成熟女性群体呢其实一般多为家庭观影的实际决策者，并且在春节档期呢选片当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影响自身的这个观影行为，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会主导全家出行，包括儿童观影以及社交观影的一些安排。所以女性的这个偏好基本上可以直接关联到这些动画电影的走势。

所以你也看过《熊出没》系列的某一部影片吗？或者今年的《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你也去电影院观看了吗？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来私信跟我分享你心中的熊出没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熊出没呢，其实除了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它的背景，包括它的这个上线时间，包括它后面不断的复出，其实它在这个音乐方面也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强势输出的。它的每一个动画大电影上线，从刚开始可能只有纯音乐，再到后来不断的去请一些好的歌手、好的创作者来对歌曲进行一个维度的提升，所以我们会发现它每一个剧集的音乐都会超出我们想象的有意思。也许这个歌曲它并没有出圈，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歌曲对于这个电影来说的适配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两首以外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呢可能会比较欢乐，因为这首歌呢是《熊出没之年年有熊》电影的新春推荐曲，也是它的这个推广曲，叫做《幸福拍手歌》，是由这个熊大、熊二、光头强的三位配音演员，还有在这个今年新上线的一个新角色叫年年的配音演员，就由四位配音老师来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非常的欢乐。那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欢乐的歌曲来放松一下我们此刻的心情。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怎么听完刚刚那首歌，感觉这个新年的氛围一下子上来了呢？周四的傍晚19:5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今天要说到的是今年春节档上线的一部动画大电影，叫做《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为什么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呢？是因为它在六一的前夕，也就是5月31号正式上线了各大视频播放平台，所以如果过年期间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电影院一睹为快的话，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在互联网上面来搜索一下，弥补一下这个新年没有看到熊出没的遗憾吧。感觉好像自从熊出没从2017年开始选择在新年档去抢占一部分这个电影的市场之后啊，过年看熊出没成为了一些有孩子家庭的一个过年的习俗了。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所以能看得出来，熊出没这个系列呢也是用了12年的坚守，书写了中国动画电影史上的算是一个小小的传奇啊。用最初在电视荧幕上来守护森林的熊强组合，再到如今春节档的这个算定海神针的动画作品，熊出没的陪伴早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国孩子这个春节记忆的一部分了。那在2026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恰逢一个生肖轮回之际啊，这个电影呢也是选择回归年的这个主题，既是对自己从这个2014年的首部大电影《熊出没》的一个致敬，更是对这个12年陪伴的一个温情回望。所以在这个今年的电影上线之前呢，导演林慧达也是坦言啊，说希望以后的这个小朋友们在过年的时候去电影院看熊出没的时候，会感觉到熊出没来了，年就来了。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所以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他身上所承载的相信已经不只是一份精彩的动画电影了，更是一份持续了12年的这个陪伴和承诺。当然他后续也会有一些好的消息，比如说华夏方特在自己2025年的半年报当中有透露说，熊出没系列的第13部大电影以及熊出没的一些系列片等相关 IP 的创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他的后续力作了。OK， 那今天关于这个熊出没系列的分享就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当然也是回归到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感觉这一部动画或者这一个 IP 已经不再是低幼市场的垄断了。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也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或者现在已经上线各大视频平台了，观看会更加的方便，可以点击去看一下，你会发现它会完全颠覆你心中动画片这三个字对于你来说的印象。OK， 那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长乐会在电波当中陪伴你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二次元时光。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档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注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我做起。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2: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想找一只肥嫩的母鸡，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只鸡，
2: 这只鸡红烧正合适，
1: 他想。狼大叔蹑手蹑脚地跟在母鸡后面，越靠越近。当他正要伸手去抓他的猎物的时候，他有了另外一个主意。
2: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只鸡再胖一点，
1: 他想，
2: 我就能多吃几口肉咯。
1: 于是狼大叔跑回家，冲进厨房开始准备。他先做了100个香喷喷的煎饼，然后在那天深夜，他把煎饼悄悄地放在母鸡家的走廊上。
2: 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吃一场。
1: 他小声念叨着，他每天夜里都给母鸡家送去了100个香脆的甜甜圈。
2: 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吃一场。
1: 他小声念叨着。又过了几天，他捧来了一个100磅重的香甜的蛋糕。
2: 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吃一场。
1: 他小声念叨着。终于万事俱备，那正是狼大叔一直期待的一个夜晚。他把一个大号焖锅取出来，装满水放在火上，然后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2: 那只鸡现在一定胖得像个气球了，
1: 他想，
2: 让我先看看。
1: 就在他正要往母鸡家里偷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母鸡尖声叫起来，
3: 哎呀，原来是你呀，亲爱的狼大叔，孩子们，孩子们，快来看呐，煎饼、甜甜圈和那个香甜的大蛋糕不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那些都是狼大叔送给我们的礼物。
1: 鸡宝宝们全都跳到老狼身上，总共亲了他100下。
3: 哦，谢谢你，狼大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
1: 那天晚上，狼大叔没有吃到红焖鸡，不过鸡太太倒是给他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
2: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1: 狼大叔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
2: 要不明天我再给这些小家伙们烤100个香甜的小

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说我们最喜爱您，
4: 哎呦，
2: 但是有转折了。
4: 可但是，
2: 可但是还得是抱怨一下。
4: 啊，哦，抱怨
2: 哦，啊，
4: 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2: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 十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
4: 美
2: 国高含量的
4: 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2: 终于等到它了。
4: 嗯，啊，
2: 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4: 没错，
2: 老两口就得8盒。
4: 嗯，
2: 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4: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2: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2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时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来了，
4: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就是这500盒不够的，
2: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脏啊。
4: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2: 太少了，
4: 太少了。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静时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2: 真买不着，
4: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嗯，
4: 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梁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
2: 啊，
4: 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2: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到。
4: 你买不着，为什么？
2: 为啥呢？
4: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去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2: 得上医院挂号开。
4: 对，
2: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4: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

0: 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儿，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
1: 嗯，
0: 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直接从厂家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1: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0: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
1: 嗯嗯，
0: 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1: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 十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给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0: 对呀、
1: 啊，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又有疑问了，
1: 就是
0: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1: 不，这个你得回答我啊，就这个钱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 十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0: 啊。就价格的事儿呗，
1: 对
0: 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一定要回答你，
1: 实打实的，
0: 是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就
1: 给
0: 我泼灭
1: 了，
0: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500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你今年呼啦一下子，哎呦，全国呀、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节目了，
1: 对，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地区
1: 需要帮的人很多，
0: 对呀、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了。
1: 但咱大伙都反映了，说全球购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0: 对，这就大家
1: 少精尖，
0: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现在少净食，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少，因为总量就这么多。
1: 对，
0: 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狼多肉少啊，是不是？
1: 多钱呀、老师，说说钱儿。
0: 哎，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3大瓶。
1: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里边有3瓶，
0: 3瓶，
1: 一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一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我行啊，
0: 价格还可以，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1: 那您讲讲。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一粒儿含有辅酶 Q 十多少毫克？
1: 260毫克呀。
0: 260毫克吧。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就找去。最高最高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多少？40毫克。还有30毫克的。静之，我看你这两天吃辅酶 Q 十了，我看了一下，
1: 我吃才10毫克。
0: 10毫克。
1: 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呀妈呀，
0: 10毫克，
1: 我天天都得吃4-5粒儿，就一次、
0: 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静之，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是40毫克每粒儿吧。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1: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0: 6.5倍。
1: 对呀。
0: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一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用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6个半月。
1: 对，
0: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

0: 你一年多的
1: 一年多，
0: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1: 对，
0: 而且净值你知道吗？
1: 嗯，
0: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
1: 嗯，
0: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候，
1: 对，最大化，
0: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比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
1: 嗯，
0: 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会给你用什么？
1: 用什么？
0: 用猛药，猛一点的
1: 猛药，
0: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
1: 哦，
0: 是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1: 哦，
0: 正常剂量是一片，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要给你用到1.5片。
1: 为什么使劲吃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2-3天的时候加那个半片，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
1: 哦，
0: 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来的话，它第2天、第3天还会疯狂的再涨。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1倍、2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剂量，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0: 没错，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不痒，得重拳出击。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10 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这40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呢？
1: 赖赖唧唧的。
0: 对，它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它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1: 对，
0: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
0: 吹
1: 又
0: 生。
1: 春风吹
0: 又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1+1=2乘以6.5倍的问题。
1: 嗯，
0: 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
1: 哦哦，
0: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
1: 啊，
0: 我买一瓶。
1: 啊，
0: 我告诉大家伙，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1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
1: 对
0: 吧？完全是不足够。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我养生，
1: 嗯，
0: 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低含量了。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
1: 嗯，
0: 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
1: 嗯，
0: 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而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
1: 嗯，
0: 我们860元人民币啊，
1: 嗯嗯，
0: 你单瓶买那更贵了，
1: 嗯，
0: 你从美国代购单瓶买，
1: 上医院
0: 啊，上医院
1: 开药，
0: 开药一瓶1799，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永远咱们有一个宗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什么宗旨？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这是我们信守承诺的，
1: 嗯，
0: 也是我们的宗旨，
1: 嗯，
0: 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为什么愿意低价格，甚至低于这个成本价拿到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进行这个推广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说这叫什么？零距离，零差价。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看咱们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上，除了含有辅酶 Q10，还有螺旋藻和 DHA 的成分。
0: 哎， 净食，你这真是啊，仔细研究了。
1: 我真得仔细研究，我刚虚。
0: 是，我看你这两天这小脸也
1: 煞白。
0: 对，刚才你提到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净。

0: 口的辅酶 Q 十当中，除了辅酶 Q 十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0: 还有什么螺旋藻
1: 和
0: DHA。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两种物质啊？ DHA 是我们人体细胞合成的必备的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
1: 哦，
0: 螺旋藻干嘛呢？为什么在这里头加入螺旋藻了呢？
1: 嗯，
0: 这个浓度高的螺旋藻，你记住啊，晶石，有调节我们血糖代谢，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压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就换句话说，心脏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绝对不是单一疾病的患者，一定是要么血糖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血压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三高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再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哎，老师，这个配方不一样啊！
0: 你看，
1: 这外边都是什么大豆啊、甘油啊啥的。
0: 对，
1: 咱们这全是好东西配的。
0: 辅酶 Q 十，美国的这款，它是非常纯正的配方，里面就这三种成分
1: 哦，
0: 特别的纯
1: 哦，
0: 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什么大豆、什么什么甘油，
1: 哦、
0: 还有什么氧化铁。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凡是那些辅料或者添加剂，都会影响到辅酶 Q 十啊、螺旋藻啊、DHA 这三种浓度需要极高的物质的含量。
1: 哦，
0: 它会变得不纯了。
1: 哦，
0: 啊，甚至它会改变它的这个活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辅酶 Q 十每粒含有260毫克，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保证了它里面这三种成分的什么高活性。
1: 你看啊，这药房的辅酶 Q 十，我这两天我真去了，
0: 嗯，
1: 30毫克、40毫克、50毫克，这算高的。
0: 我告诉你，50毫克的你都遇不着。
1: 我真的
0: 算
1: 高的，
0: 最高也是40毫克。
1: 我妈看我现在难受，搁家里给我拿的那才10毫克，那还她从医院开的呢，
0: 还从医院开的呢。
1: 对，她估计她图便宜。
0: 哎、老太太心疼钱儿，开了个10毫克。哎呦，这就跟什么一样，就是。跟咱们买这黄金是一样的，
1: 嗯，
0: 有99足金，还有3个9的足金，你说哪个好吧？
1: 那肯定是999好，
0: 那叫1000足金的，是吧？价格差4-5倍呢。所以说，纯度越高，往往价格会越高，纯度越高，它的功效也是越强。
1: 嗯，
0: 一分纯度一分作用，也就是说，你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你这纯度有多少，它就能干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
1: 嗯、
0: 含量高出一分来，等于说是多营养了你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1: 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0: 对啊，我之前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如果说老化了、凋亡了，或者死掉了，它不能够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嗯、
0: 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你死一个心肌细胞，你就会心脏失去那么一分的功能。
1: 嗯，
0: 你坏死的越多，我们人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这就是心衰的程度就越严重。
1: 嗯、老师之前讲过，说心梗就会导致心肌细胞直接死亡、坏死。
0: 没错呀、啊，为什么呀？心肌梗死一旦突发的话，我告诉你啊，正常情况下5分钟之内，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开始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
1: 嗯，
0: 如果缺血缺氧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不可逆的大面积的坏死。什么叫不可逆、
1: 嗯、
0: 就不能够再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在抢救这个心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你多耽误一分钟，这甚至耽误一秒钟，很可能你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速度和面积就会非常非常大，就会翻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能够有机会使用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有这个习惯的话，我告诉你，晶石啊，毫不夸张的讲，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为咱们的生命多争取36分钟。
1: 什么意思？让人多活36分钟吗？
0: 不是多活3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突发心梗的时候、
1: oh,
0: 说白了，我们常见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最为可怕的一个杀手叫急性心肌梗死
1: 啊、
0: oh,
1: 对对对，
0: 它发病特别急，
1: 嗯，
0: 猝死率特别高，
1: 对，
0: 这有三级的特点吧，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这心口窝一旦这个出现绞痛了，拿起手边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到你家呢，人就凉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哦、
0: 三级嘛，人有三级，心脏病患者也有三级、
1: 哦，
0: 是吧？这三级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什么叫36分钟，如果说。

0: 你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有用这个高含量辅酶 Q10 的这种习惯的话，它能够延长你等待救治的时间，这个时间36分钟，
1: 延长等待救治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我们延长命啊，
0: 续命啊，这叫啊！你这36分钟，你花多少钱是买不来的呀？
1: 多少人因为36分钟有了爹，有了妈，有了爱人？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因为高含量的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平时你补充足了的话，
1: 嗯，
0: 等于说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储备的含量就充足，
1: 嗯。
0: 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心梗突发了，血管堵上了，
1: 嗯，
0: 这个心肌得不到这个氧和血的这个供氧了，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没有血氧的供应了，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在你心脏当中和血液当中堆积的储存的这些辅酶 Q10 就能够发挥它特殊的作用，
1: 嗯，
0: 能够暂时的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
1: 嗯，
0: 这就像大厦呀，现在很多的大厦有这个备用电似的，
1: 嗯，
0: 如果突发的这种停电的话，比如说我们手术室我们一定要有备用电源，
1: 嗯，
0: 整个这个片区如果说突发性停电，我们手术能不做了吗？
1: 嗯，
0: 不做的话这些患者不就没了吗？备用电马上就供给上来，
1: 嗯，
0: 完成我们的手术。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就相当于是这个备用电一样，这叫什么？家有余粮，
1: 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大米吃没了我能饿死吗？没事儿，家里头还储存着什么面粉呢、玉米呀、暂时的拿来顶饿没问题。
1: 所以说老师啊，我最近心脏特别难受，我连车都不敢开、
0: 哦、
1: 我就怕我半道我心梗猝死。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心脏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从我的手扣里拿出我的药，就当我拿药的那一瞬间，我就是那个铝膜纸没有打开，
0: 嗯，
1: 我一边开车一边开那个铝膜纸，然后我再去拿水，我当时我自己都已经慌了。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说我虽然说猝死不了，但是我感觉我在猝死的边缘，而且我特别理解，特别特别理解那种心脏病患者在最后一刻为什么打不开硝酸甘油，为什么打不开救心丹的那份心情，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催着您说，老师什么时候能把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我拿到。我一直这段时间因为心脏不好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我妈给我拿来的那个 Q10， 它的含量太低了，我都大把大把的吃，我都觉得于事无补。
0: 所以说静时就拿你这个事儿来讲啊，我简单的说啊、
1: 嗯、
0: 咱们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咱们任何人身上、
1: 嗯、
0: 只是拿你这个事儿来说这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正常心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只有5分钟。
1: 对呀，
0: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心脏出现突然间的不舒服，
1: 哎呦我太难受了，感觉我的心都慌都要出来了，
0: 你连打开药瓶的这个能力都没有。
1: 对，我慌得很。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真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5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而咱们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260毫克的，平时你要供给上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36分钟等于说是你可以开车开到最近的家的医院，
1: 嗯，
0: 可以采取所有的急救的措施，这就是天壤之别。
1: 就是我这么年轻，
0: 对呀、啊，
1: 我都有这种感受了。我就想，我要是再不养活我的心脏，等我到50岁、60岁，那我得什么样啊？
0: 所以说意识是一方面，有没有趁手的工具这也是一个问题。包括静时你说的，哎呀我这么年轻我一定要养护我的心脏，
1: 嗯，
0: 但是你用什么来养护？10毫克的辅酶 Q10 它有任何的这个养护的作用吗？
1: 我都知道没有用，我都知道没办法，但是我在没有好武器的时候，那小米步枪也是枪啊。
0: 对，但是这只是心理安慰，十毫克的甚至40毫克的辅酶 Q10 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1: 对，
0: 它起不到任何的临床的意义。
1: 我要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所以说普通含量的呀，我实话实说，真要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那点量啊完全不够用。
1: 对，
0: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用每粒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 才能够有这个急救的作用，或者是对于我们心肌供给的作用。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跟咱们吃止疼片一样，有的这个厂家出的这止疼药人家吃一片就能止疼，
1: 嗯嗯，
0: 有的这个厂家吃3片那疼都止不了，而且你吃的大多数都是辅料，这些辅料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心脏也是一样，辅酶 Q10 如果说含量不到100毫克以上，你说你有改善心肌供血的能力，你说缓解我们这个紊乱的心率，改善你胸闷气短。

0: 让你心脏有劲儿，这门儿都没有啊！这就是扯淡，
1: 扯淡。
0: 对，
1: 所以说要用东西，我们就要用好的，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0: 对，而且静叔，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就是美国红松岛的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10，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1: 嗯，
0: 实际上在美国呀，它是专门配给一个特殊的人群的，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的。
1: 高心病是什么病啊？
0: 高心病的患者是什么呢？是高血压合并的这个心脏病。
1: 嗯，
0: 就要么就是我心脏病得之前有高血压，常年的有高血压，或者是得心脏病之后，我血压突然间升高了。
1: 嗯，
0: 这都属于高心病的范畴。
1: 嗯，
0: 而且高心病的患者，要比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
1: 更容易梗死？
0: 对。更容易出现极度的突然间的心衰
1: 啊，
0: 因为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同时血压也升高，
1: 哦，
0: 所以说这双管齐下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一个是心衰，一个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活的不就短了吗？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看这么严重的高心病的患者，在美国一定要配上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10。
1: 哦，
0: 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可能也有高心病的患者吧。
1: 嗯，
0: 哪怕是你刚发病，也在各种各样的药吃呢，但是你会发现3年5年之后，或多或少的你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心肌代偿性肥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同时心脏也不好的，
1: 嗯，
0: 3-5年之后一拍彩超，发现你心肌代偿性肥大。
1: 那为什么会肥大呢？
0: 为什么心肌肥大？
1: 嗯，
0: 是吧？这个啊，我不给你详细解释，我就简单的一解释，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心脏干嘛的？
1: 泵血，供血，
0: 吸收一缩，给我们浑身上下来这个提供血液的。
1: 嗯，
0: 它是泵血的，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用血的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他为什么血管壁的压力他特别大呢？
1: 嗯，
0: 说明我们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它的阻力特别大。
1: 嗯，
0: 阻力大，你量这个血压它才高。
1: 嗯，
0: 那好了，如果血流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阻力那么大的话，我们心脏要想供给全身所有的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使的一个劲儿要更大一些？
1: 那当然了。
0: 那么一旦大的多的多了，就像我记得原来我问过你，我说你怎么不健身呢？
1: 嗯，
0: 你说你特别不喜欢这个小女孩练的全是肌肉，
1: 壮壮的，
0: 哎，疙疙瘩瘩的那种，嗯，是吧？为什么呀？你反复训练你这个肌肉，你就会出现肌肉块吧？
1: 必然。
0: 我们的心肌也是，你反复的这种大强度的训练的话，我们心肌就变得肥厚了。
1: 嗯，
0: 那肥厚之后，静师你要知道，它不只是我们心脏变大了，它里头这个腔也变小了呀。
1: 哎，
0: 它心肌是变厚了。
1: 对，
0: 不止往外长，它往里也长啊。
1: 对，它挤没了里边的腔。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个高心病的患者到中后期，在心衰之前，往往会有一个这么个步骤，叫梨状心。
1: 什么叫梨状心？
0: 就我们正常的心脏像个桃似的，是吧？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肥大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倒挂的梨一样，我们叫梨状心。
1: 哦，
0: 这说明什么呢？左心室、右心房都出现心肌性的肥大，而且不只是心脏的体积变大，里面的腔隙怎么样？
1: 变窄、
0: 变小。
1: 对，
0: 变窄变小，里面的溶血是不是就少了？
1: 它不过血，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嗯，
0: 真正把你二尖瓣和三尖瓣堵死的时候，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来了。
1: 那，
0: 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随着你腔隙越来越小，我们心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了。
1: 那这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呀。
0: 没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高心病的患者实际上是最需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的。
1: 哦，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孩子学习累了，你营养得跟得上啊，
1: 你得给他补啊，那心肌累了你也得给他补啊。
0: 对呀，啊，
1: 对呀，
0: 啊，你本身血管就有障碍，你心肌就得比正常人多干活，你是不是加倍的给他补充营养？
1: 那补心肌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
0: 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对呀，
0: 像你用的10毫克的、20毫克的，一点作用
1: 啥也不是，
0: 必须得100毫克以上的。所以说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10 在美国是专供高心病这种严重的早期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使用的。
1: 嗯，
0: 但凡在美国，比如说出现高心病了，或者是

0: 早期的心肌肥大了，左心室肥大了，有这个苗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要用上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单纯的补充营养吗？
0: 营养是一方面，就是你心肌你得有劲儿啊，你给它补充营养。使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补充营养。可以延长我们心肌生存的时间呢，我刚才不说了吗，36分钟吗，增加我们心肌抗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经常补充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可以让我们的心肌怎么样，金活一点。这一点跟咱们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刚才我们说了能延缓36分钟，你正常人就5分钟就没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只有高含量的这种辅酶 Q 十才能够阻止高心病的一个恶性的发展。
1: 哎，那它怎么阻止的呢？
0: 正常的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如果低含量的话，你就想呗，就像你说的，10毫克
1: 没啥用，
0: 20毫克、30毫克，最高40毫克。这40毫克的含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不是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处啊？
1: 对呀，
0: 随着血液循环呢。
1: 嗯。
0: 那它最终能留在我们心肌细胞周围的是不是少得可怜呢？
1: 那肯定啊，
0: 就像100份这个药粒似的，是吧，分布全身上下，最后留在我们心肌这儿的不足10份。所以说不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作用我们心脏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小的。那260毫克呢，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分布全身，留给我们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这个份额是不是同样多呀？
1: 对，不是高含量的它到不了那个概数。
0: 对啊，就像咱们这次分配这个每个地区最后500份似的，如果我们一批能够多进个10倍的量，是不是每个地区就能分到5000份了？
1: 更多的人得到满足，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为啥现在说，哎呀，来了我高兴，但我不满，我不满在哪儿啊？不就是少吗？
0: 所以说一说到这儿，我又憋屈了，又委屈了，
1: 又委屈了。但就是因为它少啊，所以我不满意啊，我得不到啊。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美国 FDA 但凡能够多给我们再批一些的话，每个地区分配的额可能就更高了。
1: 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它抓取养分它就更多，
0: 没错，
1: 对于我们心肌力量的改善呢，它就更细致，
0: 对，
1: 更全面，
0: 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它稳定了的话，就像一些高心病的患者血压有波动，随着血压的波动我们心脏就不舒服了，那这一点完全就能够缓解了，不至于说，哎呦，早上起来头晕恶心，中午吃完饭了，这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浑身没劲儿。我们心脏也不至于随着这个血压的波动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心慌气短、胸闷，这种濒临猝死的这种感觉了。
1: 所以说嘛，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也想得到辅酶 Q 十的话，想有这样的效果，高含量是前提，
0: 没错，
1: 含量多高他就干多大的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咱们说，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对呢，
0: 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也是，含量越高，干的事儿就越大。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都已经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了，为什么咱们不选择低价位的含量又高的这个产品呢？同样是吃辅酶 Q 十，为什么大家伙不用一个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疾病、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的情况，
1: 对，
0: 甚至有调理作用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
1: 对呢？
0: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伙的美国进口的原装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全球含量最高，在美国更是临床药用价值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了。当然得多说一句，这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于咱们健康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国外能找到好产品，我宁可崇洋媚外。因为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1: 对呀，
0: 就要取长补短，把全球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的。
1: 老师，我们这次单人是不限购的，对不？总额限购，单人不限购。
0: 先看吧，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不知道大家伙能订多少呢？
1: 行，
0: 看看今天的这个
1: 情况再说，
0: 情况再说，有可能会单人限购。
1: OK， 朋友们啊，今天是我们的看得见的实惠的活动的第一天，
0: 没错，
1: 是吧？我想第一天应该就能下去一多半儿。我肯定是刚需人群，我们一起拼手速，一起抢，拨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0: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

0: 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的，是吧？
1: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3瓶，朋友们可以用掉3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

0: 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0: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
4: 哎，我要报名。
3: 报名。
4: 哎，我订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老伴儿和我俩吧，一人来一年的量。他4盒，我4盒，这一共要8盒。
3: 一共8盒，哎呦，这订的不少啊。
4: 是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粉丝。
3: 哦。
4: 你说在广播里吧，我俩吧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3: 哦。
4: 就感觉你举办那个全球购节目真是太好了。
3: 谢谢您。
4: 哎呀，都是那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3: 没错。
4: 你说我们通过你的关系吧，那个不用出门就能用上高端的海外好东西。
3: 嗯。
4: 你看，我们都非常认可，感谢你呀、
3: 啊！哎呦，
4: 尤其是这两天听你讲的辅酶 Q10
3: 啊，
4: 哎呀，听你说含量在200多呢，
3: 260毫克每粒儿啊，那是啊。
4: 是啊，你说这么高的含量，之前呢，咱这听说都没听说过呀，
3: 嗯，
4: 都不敢想象得到，你就会有这么高含量的最好的辅酶 Q10。
3: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要不说的话，真的啊，咱们中国人还真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我告诉大家伙，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咱们平时根本遇不到。你30、40毫克的那辅酶 Q10，我告诉你都是什么，都是食品级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
4: 哎，你说太对了，我吧非常认可。
3: 嗯，
4: 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呢，连老师？
3: 你说。
4: 这不前两年退休了吗？
3: 嗯，
4: 哎呀，可能就是刚退下来吧，心里吧还有点不适应。
3: 嗯，
4: 这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的。当时吧血压也高了，
3: 哦、
4: 上个月一查呀，高压都180了。
3: 嗯，
4: 你说心脏吧供血也不好。
3: 嗯，
4: 心脏啊总是憋得难受。
3: 哦，
4: 你说儿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买的那两瓶的辅酶 Q10，当时好像还挺贵呢，花了将近2000块钱。
3: 2000多呢，哎呦。
4: 啊，还告诉我这个含量是最高的。
3: 嗯。
4: 那就是你讲那个40多的，
3: 40多的都算最高的了。哎呦，
4: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3: 啊，
4: 也没有感觉什么有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3: 对，
4: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3: 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
5: 因为他。

0: 每粒里头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它在那儿摆着呢呀，
1: 啊，
0: 含量太低了。你像三十多或者四十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 Q 十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是年轻那会儿，三十多岁、四十来岁，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三十多毫克的或者四十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
1: 啊，
0: 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 Q 十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明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像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1: 哎，你说太对了，老师，听懂了。
0: 嗯，
1: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 十。
0: 嗯，
1: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那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买不到啊。
0: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1: 嗯，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啊，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0: 嗯，
1: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是这个最好的呀。
0: 那当然。
1: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一年4盒就够用了，
0: 完全够。
1: 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呀、啊，是不是？
0: 对。
1: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辅酶 Q 十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0: 嗯，
1: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是疼啊。
0: 哦，
1: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0: 嗯，
1: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跟不上、
0: 啊。那肯定。
1: 一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0: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1: 啊！
0: 对，你管它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他的心肌细胞已经供血供氧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的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了啊！
1: 嗯，好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就听你的。
0: 好，
1: 等我收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啊，
1: 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0: 好好用啊！
1: 那梁老师，那谢谢你了，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二百。

0: 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听你讲课吧，有半个月了。
1: 新朋友，半个月
2: 啊。
1: 嗯
2: 嗯，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 Q10。
1: 哦。
2: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您说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
1: 没有含量那么高的哈。
2: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1: 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2: 啊，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1: 嗯，
2: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2: 感谢梁老师吧。
1: 别客气。
2: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了。
1: 您讲。
2: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1: 哦，问问
2: 你
1: 的情况，
2: 就让你费费心
1: 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嗯，
2: 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
1: 嗯，
2: 我啊，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1: 哦，
2: 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
1: 嗯，
2: 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他就上不来气儿，就这种感觉。
1: 哦，憋气了。
2: 尤其吧，哎，憋气，尤其是干活。
1: 嗯，
2: 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
1: 嗯，
2: 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你说的梁老师，
1: 嗯，
2: 怎么就像憋死的、憋过去那种感觉呢？
1: 啊，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2: 啊，哎呀，早搁这憋了。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1: 哎呦。
2: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
1: 嗯，
2: 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吧，这心情也不好，完了还总担心受怕的。
1: 嗯嗯，
2: 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1: 哎呀，嗯
2: 嗯，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3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1: 啊，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2: 抬着那么睡也睡不好啊。
1: 嗯，
2: 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1: 我告诉你，
2: 啊，这加上血压在迷糊。哎呀，
1: 嗯，
2: 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2: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1: 初级心衰。
2: 那也吃药了。
1: 啊，
2: 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2: 利尿的、强心的。
1: 嗯，
2: 这个药吧吃了之后你还不能停呢。
1: 嗯，
2: 你一停它就犯病。
1: 嗯，
2: 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吧都得带着药。
1: 这药不离身了，开始是吧？
2: 是。
1: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2: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还有贝塔勒克啊，一天3片，3种啊，这降压药啊，
1: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2: 对，要不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塔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啊，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

0: 吸的功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呢、啊、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30多、40多的这个毫克的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 十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啊！你想想，这都高出多少倍？6.5倍啊！
1: 哎呀，可不是的呀！
0: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
1: 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1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能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它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1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人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四盒可以用1年，4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1: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0: 嗯，放心吧。
1: 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呢？ 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订都行。
0: 哎呀，用不着，你就4盒就行，1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啊只能最多就2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1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1: 那你就给我订4盒吧，梁老师。
0: 啊，4盒。
1: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0: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全球最低。
1: 哎呀，那省心了还。
0: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1: 好
0: 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梁老师，让你费心了。
0: 啊，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5: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 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0: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0: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说我们最喜爱您，
4: 哎呦，
2: 但是有转折了。
4: 可但是，
2: 可但是还得是抱怨一下。
4: 哦，抱怨
2: 哦、
4: 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2: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 十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
4: 美国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2: 终于等到它了、
4: 嗯啊、
2: 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4: 没错，
2: 老两口就得8盒。
4: 嗯，
2: 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4: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2: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2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石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来了，
4: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就是这500盒不够的，
2: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脏啊。
4: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2: 太少了，
4: 太少了。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静石，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2: 真买不着，
4: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嗯，
4: 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梁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
2: 啊，
4: 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2: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到。
4: 你买不着，为什么？
2: 为啥呢？
4: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去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2: 得上医院挂号开。
4: 对，
2: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4: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
2: 嗯，
4: 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
2: 嗯，
4: 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
2: 嗯，
4: 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直接从厂家。

0: 他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
1: 对，
0: 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1: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0: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
1: 嗯嗯，
0: 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还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1: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 十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给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0: 对呀、
1: 啊，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又有疑问，
1: 又有疑问了，就是
0: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1: 不，这个你得回答我啊，就这个钱儿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 十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0: 啊。就价格的事儿呗，
1: 对
0: 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一定要
1: 实打实的，
0: 是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就
1: 给
0: 我泼灭
1: 了，
0: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500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
1: 嗯，
0: 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你今年呼啦一下子，哎呦，全国呀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节目了，那你说这么多的地区
1: 需要帮的人很多，
0: 对呀，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了。
1: 但咱大伙都反映了，说全球给我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0: 对，这就大家
1: 少精尖，
0: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现在少净食，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少，因为总量就这么多。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
1: 嗯，
0: 狼多肉少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多钱呀、啊，老师说说钱儿。
0: 哎，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3大瓶。
1: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里边有3瓶，
0: 嗯、3瓶，
1: 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一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我行啊，
0: 价格还可以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1: 那您讲讲，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一粒儿含有辅酶 Q 十多少毫克？
1: 260毫克呀，
0: 260毫克吧？
1: 嗯。
0: 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就找去。最高最高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多少40毫克，
1: 嗯，
0: 还有30毫克的，
1: 嗯，
0: 静止，我看你这两天吃辅酶 Q 十了，我看了一下，
1: 我吃才10毫克，
0: 10毫克。
1: 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呀妈呀，
0: 10毫克，
1: 我天天都得吃4-5粒儿，就一次、
0: 啊。嗯，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静止。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
1: 嗯，
0: 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
1: 嗯，
0: 是40毫克每粒儿吧。
1: 嗯，
0: 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1: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0: 6.5倍。
1: 对呀。
0: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一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
1: 嗯，
0: 用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6个半月。
1: 对，
0: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于你1年多的。
1: 一年多，
0: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1: 对，
0: 而且净值你知道吗？
1: 嗯，
0: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
1: 嗯，
0: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候，
1: 对，最大化，
0: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

0: 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
1: 嗯，
0: 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两三天会给你用什么？
1: 用什么？
0: 用猛药，猛一点的，
1: 猛药。
0: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是
1: 哦，
0: 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1: 哦。
0: 正常剂量是一片儿。有经验的大夫头两三天要给你用到1.5片，
1: 为什么
0: 一
1: 使
0: 片
1: 劲
0: 半。
1: 吃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两三天的时候加那个半片儿，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来的话，它第二天、第三天还会疯狂的再长。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一倍、两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剂量。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0: 没错，就这
1: 哎
0: 个道
1: 呦，
0: 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
1: 嗯，不
0: 没
1: 痛
0: 有
1: 不
0: 任何的
1: 痒，得
0: 作用。
1: 重拳出击。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10 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这40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呢？
1: 对，赖赖唧唧的。
0: 对，他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他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1: 对。
0: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
0: 春
1: 吹
0: 风
1: 又
0: 吹又
1: 生，
0: 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1+1=2乘以6.5倍的问题，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我买一瓶。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1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对吧？
1: 对
0: 完全是
1: 呢。
0: 不足够。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我养生，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低含量的。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而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我们860元人民币呀，你单瓶买那更贵了。你从美国代购单瓶买，托
1: 上医
0: 人
1: 院
0: 啊，上医
1: 开
0: 院
1: 药，
0: 开药一瓶1799。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永远咱们有一个宗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宗旨，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位置，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为什么愿意低价格，甚至低于这个成本价拿到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进行这个推广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说这叫什么？零距离，零差价。
1: 老师啊，我看咱们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上，除了含有辅酶 Q10，还有螺旋藻和 DHA 的成分。
0: 哎，静叔，你这真是啊，仔细研究了。
1: 我真得仔细研究，我刚
0: 对，
1: 需。
0: 是我看你这两天这小脸儿也，
1: 煞白。
0: 对，刚才你提到了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当中，除了辅酶 Q10 主要的原材料，还有什么？螺旋藻
1: 和
0: 和
1: DHA。
0: DHA。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两种物质啊？DHA 是我们人体细胞合成的必备的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
1: 哦，
0: 螺旋藻干嘛呢？为什么在这里头加入螺旋藻了呢？
1: 嗯，
0: 这个浓度高的螺旋藻，你记住啊，晶石，有调节我们血糖代谢，调节我们的血压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就换句话说，心脏病的患者，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绝对不是单一疾病的患者，一定是要么血糖就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血压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三高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再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哎，老师，这个配方不一样啊，
0: 你看
1: 这外边都是什么大豆啊、甘油啊啥的，
0: 对，
1: 咱们这全是好东西配的。
0: 辅酶 Q 十美国的这款，它是非常纯正的配方，里面就这三种成分
1: 哦，
0: 特别的纯
1: 哦，
0: 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什么大豆，什么什么甘油、
1: 哦、
0: 还有什么氧化铁，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凡是那些辅料或者添加剂都会影响到辅酶 Q 十啊、螺旋藻啊、 DHA 这三种浓度需要极高的物质的含量
1: 哦，
0: 它会变得不纯了
1: 哦，
0: 啊，甚至它会改变它的这个活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辅酶 Q 十每粒含有260毫克，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保证了它里面这三种成分的什么高活性。
1: 你看啊，这药房的辅酶 Q 十，我这两天我真去了，
0: 嗯，
1: 30毫克、40毫克、50毫克，这算高的。
0: 我告诉你，50毫克的你都遇不着。
1: 我真的算高的，
0: 最高也是40毫克。
1: 我妈看我现在难受，搁家里给我拿的那才10毫克，那还她从医院开的呢，
0: 还从医院开的呢。
1: 对，她估计她图便宜。
0: 哎、老太太心疼钱儿，开了个10毫克的。哎呦，这个就跟什么一样，就是跟咱们买这黄金是一样的。
1: 嗯，
0: 有99足金，还有3个9的足金、
1: 嗯，
0: 你说哪个好吧？
1: 那肯定是999好、啊、
0: 那叫1000足金的、
1: 哦、
0: 是吧，价格差4-5倍呢。所以说纯度越高往往价格会越高，纯度越高它的功效也是越强。
1: 嗯，
0: 一分纯度一分作用，也就是说你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你这纯度有多少它就能干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
1: 嗯、
0: 含量高出一分来，等于说是多营养了你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1: 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0: 对啊，我之前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如果说老化了、凋亡了，或者是死掉了，它不能够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嗯、
0: 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你死一个心肌细胞，你就会心脏失去那么一分的功能。
1: 嗯，
0: 你坏死的越多，我们人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这就是心衰的程度就越严重、
1: 嗯、老师之前讲过，说心梗就会导致心肌细胞直接死亡坏死。
0: 没错呀、啊、为什么呀，心肌梗死一旦突发的话，我告诉你啊，正常情况下5分钟之内，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开始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
1: 嗯，
0: 如果缺血缺氧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不可逆的大面积的坏死。什么叫不可逆、
1: 嗯、
0: 就不能够再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在抢救这个心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你多耽误1分钟，甚至耽误1秒钟，很可能你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速度和面积就会非常非常大，就会翻倍。但是话要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能够有机会使用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有这个习惯的话，我告诉你，静石啊，毫不夸张的讲，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为咱们的生命多争取36分钟。
1: 什么意思？让人多活36分钟吗？
0: 不是多活3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突发心梗的时候、
1: 哦、
0: 说白了，我们常见的、哦、对于中老年朋友最为可怕的一个杀手叫急性心肌梗死
1: 啊、哦，对对对。
0: 它发病特别急，
1: 嗯，
0: 猝死率特别高，
1: 对，
0: 这有3级的特点嘛，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这心口窝一旦这个出现绞痛了，拿起手边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到你家呢，人就凉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哦、
0: 3级嘛，人有3级，心脏病患者也有3级、
1: 哦，
0: 是吧？这3级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什么叫36分钟，如果说你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有用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的这种习惯的话，它能够延长你等待救治的时间，这个时间36分钟，
1: 延长等待救治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我们延长命啊，
0: 续命啊，这叫啊！你这36分钟，你花多少钱是买不来的呀？
1: 多少人因为36分钟有了爹，有了妈，有了爱人？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因为高含量的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平时你补充足了的话，
1: 嗯，
0: 等于说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储备的含量就充足，
1: 嗯，
0: 即便是这个时候。

0: 候，我们心梗突发了，血管堵上了，
1: 嗯，
0: 这个心肌得不到这个氧和血的这个供养了，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没有血氧的供应了。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在你心脏当中和血液当中堆积的储存的这些辅酶 Q10 就能够发挥它特殊的作用，
1: 嗯，
0: 能够暂时的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
1: 嗯，
0: 这就像大厦呀，现在很多的大厦有这个备用电似的，
1: 嗯，
0: 如果突发的这种停电的话，比如说我们手术室我们一定要有备用电源，
1: 嗯，
0: 整个这个片区如果说突发性停电，我们手术能不做了吗？
1: 嗯，
0: 不做的话这些患者不就没了吗？备用电马上就供给上来，
1: 嗯，
0: 完成我们的手术。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就相当于是这个备用电一样，这叫什么？家有余粮，
1: 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大米吃没了，我能饿死吗？
1: 嗯，
0: 没事儿，家里头还储存着什么面粉呢、玉米呀、啊，暂时的拿来顶饿没问题。
1: 所以说老师啊，我最近心脏特别难受，我连车都不敢开、
0: 哦、
1: 我就怕我半道我心梗猝死。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心脏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从我的手扣里拿出我的药，就当我拿药的那一瞬间，我就是那个铝膜纸没有打开，
0: 嗯，
1: 我一边开车一边开那个铝膜纸，然后我再去拿水，我当时我自己都已经慌了。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说我虽然说猝死不了，但是我感觉我在猝死的边缘，而且我特别理解，特别特别理解那种心脏病患者在最后一刻为什么打不开硝酸甘油，为什么打不开救心丹的那份心情，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催着您说，老师什么时候能把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我拿到。我一直这段时间因为心脏不好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我妈给我拿来的那个 Q10， 它的含量太低了，我都大把大把的吃，我都觉得于事无补。
0: 所以说静时就拿你这个事儿来讲啊，我简单的说啊、
1: 嗯、
0: 咱们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咱们任何人身上、
1: 嗯、
0: 只是拿你这个事儿来说这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正常心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只有5分钟。
1: 对呀，
0: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心脏出现突然间的不舒服，
1: 哎呦我太难受，我感觉我的心都慌到出来了，
0: 你连打开药瓶的这个能力都没有。
1: 对，我慌得很。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真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5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而咱们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260毫克的，平时你要供给上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36分钟等于说是你可以开车开到最近的家的医院，
1: 嗯，
0: 可以采取所有的急救的措施，这就是天壤之别。
1: 就是我这么年轻，
0: 对呀、啊，
1: 我都有这种感受了。我就想，我要是再不养护我的心脏，等我到50岁、60岁，那我得什么样啊？
0: 所以说意识是一方面，有没有趁手的工具，这也是一个问题。包括静时你说的，哎呀我这么年轻，我一定要养护我的心脏，
1: 嗯，
0: 但是你用什么来养护？10毫克的辅酶 Q10 它有任何的这个养护的作用吗？
1: 我都知道没有用，我都知道没办法，但是我在没有好武器的时候，那小米步枪也是枪啊。
0: 对，但是这只是心理安慰，10毫克的甚至40毫克的辅酶 Q10 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1: 对，
0: 它起不到任何的临床的意义。
1: 我要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所以说普通含量的呀，我实话实说，真要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那点量啊完全不够用。
1: 对，
0: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用每粒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 才能够有这个急救的作用，或者是对于我们心肌供给的作用。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跟咱们吃止疼片一样，有的这个厂家出的这止疼药，人家吃一片就能止疼，
1: 嗯嗯，
0: 有的这个厂家吃3片，那疼都止不了，而且你吃的大多数都是辅料，这些辅料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心脏也是一样，辅酶 Q10 如果说含量不到100毫克以上，你说你有改善心肌供血的能力，你说缓解我们这个紊乱的心率，改善你胸闷气短，让你心脏有劲儿，这门儿都没有啊！这就是扯淡。
1: 扯淡。
0: 对，
1: 所以说、嗯、要用东西，我们就要用好的，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0: 对，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就是美国红松岛的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10，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1: 嗯，
0: 实际上在美国呀，它是专门配给一个特殊的人群的，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的。
1: 高心病是什么病啊？
0: 高心病的患者是什么呢？是高血压合并的这个心脏病。
1: 嗯，
0: 就要么就是我心脏病得之前有高血压，常年的有高血压、嗯、 或者是得心脏病之后，我血压突然间升高了，
1: 嗯，
0: 这都属于高心病的范畴，
1: 嗯，
0: 而且高心病的患者要比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
1: 更容易梗死？
0: 对，更容易出现极度的突然间的心衰
1: 啊，
0: 因为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同时血压也升高，
1: 哦，
0: 所以说这双管齐下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一个是心衰，一个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活的不就短了吗？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看，这么严重的高心病的患者在美国一定要配上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 十。
1: 哦，
0: 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可能也有高心病的患者吧。
1: 嗯，
0: 哪怕是你刚发病，也在各种各样的药吃呢，但是你会发现，3年5年之后，或多或少的你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心肌代偿性肥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同时心脏也不好的，
1: 嗯，
0: 3-5年之后一拍彩超，发现你心肌代偿性肥大。
1: 那为什么会肥大呢？
0: 为什么心肌肥大？是吧？这个啊，我不给你详细解释，我就简单的解释，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心脏干嘛的？
1: 泵血，供血，
0: 吸收一缩，给我们浑身上下来这个提供血液的。
1: 嗯，
0: 它是泵血的，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用血的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他为什么血管壁的压力他特别大呢？
1: 嗯，
0: 说明我们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它的阻力特别大。
1: 嗯，
0: 阻力大，你量这个血压它才高。
1: 嗯，
0: 那好了，如果血流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阻力那么大的话，我们心脏要想供给全身所有的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使的一个劲儿要更大一些？
1: 那当然了。
0: 那么一旦大的多的多了，就像我记得原来我问过你，我说你怎么不健身呢？
1: 嗯，
0: 你说你特别不喜欢这个小女孩练的全是
1: 壮壮的，
0: 哎，疙疙瘩瘩的那种，是吧？为什么呀？你反复训练你这个肌肉，你就会出现肌肉块吧？
1: 必然。
0: 我们的心肌也是，你反复的这种大强度的训练的话，我们心肌就变得肥厚了。
1: 嗯，
0: 那肥厚之后，静时你要知道，它不只是我们心脏变大了，它里头这个腔也变小了呀。
1: 哎，
0: 它心肌是变厚了，
1: 对，
0: 不止往外长，它往里也长啊。
1: 对，它挤没了里边的腔。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个高心病的患者到中后期，在心衰之前，往往会有一个这么个步骤，叫梨状心。
1: 什么叫梨状心？
0: 就我们正常的心脏像个桃似的，是吧？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肥大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倒挂的梨一样，我们叫梨状心。
1: 哦，
0: 这说明什么呢？左心室、右心房都出现心肌性的肥大，而且不只是心脏的体积变大，里面的腔隙怎么样？
1: 变窄、
0: 变小。
1: 对，
0: 变窄变小，里面的溶血是不是就少了？
1: 它不过血，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嗯，
0: 真正把你二尖瓣和三尖瓣堵死的时候，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来了。
1: 那、no、
0: 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随着你腔隙越来越小，我们心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了。
1: 那这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呀。
0: 没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高心病的患者实际上是最需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十的。
1: 哦，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孩子学习累了，你营养得跟得上啊。
1: 你得给他补啊，那心肌累了，你也得给他补啊。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你本身血管就有障碍，你心肌就得比正常人多干活，你是不是加倍的给他补充营养？
1: 那补心肌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呀、啊，
0: 像你用的10毫克的、20毫克的，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啥也不是，
0: 必须得100毫克以上的。所以说，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专供高心病这种严重的早期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使用的。
1: 嗯，
0: 但凡在美国，比如说出现高心病了，或者是早期的心肌肥大了、左心室肥大了，有这个苗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要用上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单纯的补充营养吗？
0: 营养是一方面，就是你心肌你得有劲儿啊，你给它补充营养。使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补充营养，可以延长我们心肌生存的时间呢。我刚才不说了吗？36分钟吗？
1: 嗯嗯嗯，
0: 增加我们心肌抗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经常补充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可以让我们的心肌怎么样？金活一点。
1: 嗯，
0: 这一点跟咱们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刚才我说了，能延缓36分钟，你正常人就5分钟就没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只有高含量的这种辅酶 Q 十才能够阻止高心病的一个恶性的发展。
1: 哎，那它怎么阻止的呢？
0: 正常的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如果低含量的话，你就想呗，就像你说的，10毫克
1: 没啥用，
0: 20毫克、30毫克，最高40毫克。这40毫克的含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不是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处啊？
1: 对呀，
0: 随着血液循环呢。
1: 嗯，
0: 那它最终能留在我们心肌细胞周围的，是不是少得可怜呢？
1: 那肯定啊，
0: 就像100份这个药粒似的，
1: 嗯，
0: 是吧？分布全身上下，最后留在我们心肌这儿的不足10份。
1: 嗯，
0: 所以说不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作用我们心脏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小的。那260毫克呢，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分布全身，留给我们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这个份额，是不是同样多呀？
1: 对，不是高含量的，它到不了那个概数。
0: 对啊，就像咱们这次分配这个每个地区最后500份似的，如果我们一批能够多进个10倍的量，是不是每个地区就能分到5000份了？
1: 更多的人得到满足，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为啥现在说，哎呀，来了我高兴，但我不满，我不满在哪儿啊？不就是少吗？
0: 所以说一说到这儿，我又憋屈了，又委屈了，
1: 又委屈了。但就是因为它少啊，所以我们不满意啊，我得不到啊。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美国 FDA 但凡能够多给我们再批一些的话，每个地区分配的额可能就更高了。
1: 嗯，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它抓取养分它就更多，
0: 没错，
1: 对于我们心肌力量的改善呢，它就更细致，
0: 对，
1: 更全面，
0: 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它稳定了的话，就像一些高心病的患者血压有波动，随着血压的波动我们心脏就不舒服了，
1: 嗯，
0: 那这一点完全就能够缓解了，不至于说，哎呦，早上起来头晕恶心，中午吃完饭了，这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顶，
1: 嗯嗯，
0: 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浑身没劲儿。我们心脏也不至于随着这个血压的波动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心慌气短、胸闷，这种濒临猝死的这种感觉了。
1: 所以说嘛，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也想得到辅酶 Q 十的话，想有这样的效果，高含量是前提，
0: 没错，
1: 含量多高，他就干多大的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咱们说，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对呢。
0: 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也是，含量越高，干的事儿就越大。
1: 嗯，
0: 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都已经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了，为什么咱们不选择低价位的、含量又高的这个产品呢？
1: 嗯，
0: 同样是吃辅酶 Q 十，为什么大家伙不用一个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疾病、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的情况，
1: 对，
0: 甚至有调理作用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
1: 对呢？
0: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伙的美国进口的原装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全球含量最高，在美国更是临床药用价值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了。当然得多说一句，这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于咱们健康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国外能找到好产品，我宁可崇洋媚外，
1: 嗯，
0: 因为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1: 对呀，啊，
0: 就要取长补短，把全球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的。
1: 老师，我们这次单人是不限购的，对不？总额限购，单人不限购。
0: 先看吧，因为今天是第一天，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伙能订多少呢，
1: 行，
0: 看看今天的这个
1: 情况再说，
0: 情况再说，有可能会单人限购。
1: OK， 朋友们啊，今天是我们的看得见的实惠的活动的第一天哈，
0: 没错，
1: 我想第一天应该就能下去一多半，
0: 嗯，
1: 我肯定是刚需人群，我们一起拼手速，一起抢，拨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呢，是吧？
1: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3瓶，朋友们可以用掉3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老李，全球购栏目

0: 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
4: 哎，我要报名。
3: 报名。
4: 哎，我订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老伴儿和我俩吧，一人来一年的量。他4盒，我4盒，这一共要8盒。
3: 一共8盒，哎呦，这订的不少啊。
4: 是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粉丝。
3: 哦。
4: 你说在广播里吧，我俩吧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3: 哦。
4: 就感觉你举办那个全球购节目真是太好了。
3: 谢谢您。
4: 哎呀，都是那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3: 没错。
4: 你说我们通过你的关系吧，那个不用出门就能用上高端的海外好东西。
3: 嗯。
4: 你看，我们都非常认可，感谢你呀、
3: 啊！哎呦，
4: 尤其是这两天听你讲的辅酶 Q10
3: 啊，
4: 哎呀，听你说含量在200多呢，
3: 260毫克每粒儿啊，那是啊。
4: 是啊，你说这么高的含量，之前呢，咱这听说都没听说过呀，
3: 嗯，
4: 都不敢想象得到，你就会有这么高含量的最好的辅酶 Q10。
3: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要不说的话，真的啊，咱们中国人还真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我告诉大家伙，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咱们平时根本遇不到，你30、40毫克的那辅酶 Q10， 我告诉你都是什么，都是食品级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
4: 哎，你说太对了，我吧非常认可。
3: 嗯，
4: 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呢，连老师？
3: 你说。
4: 这不前2年退休了吗？
3: 嗯。
4: 哎呀，可能就是刚退下来吧，心里吧还有点不适应。
3: 嗯。
4: 这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的，当时吧血压也高了、
3: 哦、
4: 上个月一查呀，高压都180了。
3: 嗯。
4: 你说心脏吧供血也不好。
3: 嗯。
4: 心脏啊总是憋得难受。
3: 哦。
4: 你说儿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买的两瓶的辅酶 Q10。当时好像还挺贵呢，花了将近2000块钱。
3: 2000多呢，哎呦、
4: 嗯、啊，还告诉我这个含量是最高的。
3: 嗯，
4: 那就是你讲那个40多的。
3: 40多的都算最高的了。哎 哎呦，
4: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3: 啊、
4: 也没有感觉什么有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3: 对，
4: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3: 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因为它每粒里头辅酶 Q10 这含量它在那儿摆着呢呀，含量太低了。
4: 啊、对对，
3: 你像30多或者40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 Q10 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是年轻那会儿，30多岁40来岁，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30多毫克的或者40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 Q10，

0: 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
1: 啊，
0: 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 Q 十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明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儿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像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1: 哎，你说太对了，老师，听懂了。
0: 嗯，
1: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 十。
0: 嗯，
1: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那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也买不到啊，
0: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1: 嗯，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啊，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0: 嗯，
1: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这个最好的呀。
0: 那当然，
1: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一年4盒就够用了，
0: 完全够。
1: 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呀，是不是？
0: 对，
1: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辅酶 Q 十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0: 嗯，
1: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是疼啊。
0: 哦，
1: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0: 嗯，
1: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跟不上、
0: 啊，那肯定。
1: 一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0: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1: 啊。
0: 对，你管这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他的心肌细胞已经供血供氧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的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了啊！
1: 嗯，好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就听你的。
0: 好，
1: 等我收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啊，
1: 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0: 好好用啊！
1: 那梁老师，那谢谢你了，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听你讲课吧，有半个月。

0: 月了。
1: 新朋友半个月
0: 啊。
1: 嗯
0: 嗯，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秋实。
1: 哦，
0: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您说的，260毫克的辅酶秋实，
1: 没有含量这么高的哈。
0: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1: 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0: 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1: 嗯，
0: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感谢梁老师吧。
1: 别客气。
0: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了。
1: 您讲。
0: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1: 哦，问问你的情况，
0: 就像你
1: 是吧？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嗯。
0: 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
1: 嗯。
0: 我吧，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1: 哦。
0: 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
1: 嗯，
0: 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
1: 嗯、
0: 他就上不来气儿、
1: 哦，
0: 就这种感觉。
1: 哦，憋气。
0: 尤其吧，
1: 嗯、
0: 哎，憋气，尤其是干活。
1: 嗯，
0: 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
1: 嗯，
0: 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你说的梁老师，
1: 嗯，
0: 怎么就像憋死的、憋过去那种感觉呢？
1: 啊，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0: 啊。哎呀，早搁这憋了。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1: 哎呦，
0: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
1: 嗯、
0: 哦，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吧这心情也不好，完了还总担心受怕的。
1: 嗯嗯。
0: 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1: 哎呀，嗯。
0: 嗯。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3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1: 啊，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0: 抬着那么睡也睡不好啊、
1: 嗯，
0: 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1: 我告诉你、啊，
0: 完再加上血压再迷糊，哎呀、
1: 嗯，
0: 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0: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1: 初级心衰。
0: 那也吃药了、
1: 啊嗯、
0: 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利尿的、强心的。
1: 嗯。
0: 这个药吧吃之后你还不能停呢。
1: 嗯。
0: 你一停它就犯病。
1: 嗯。
0: 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吧都得带着药。
1: 这药不离身了开始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0: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
1: 啊，
0: 还有贝塔勒克啊、
1: 哦，
0: 一天3片，3种啊，这降压药啊，
1: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0: 对，要不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塔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
0: 啊，
1: 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肌的功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的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呢、啊、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 30多40多

0: 多的这个毫克的美粒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 十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啊！你想想，这是高出多少倍？6.5倍呀、啊！
1: 哎呀，可不是呗。
0: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
1: 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能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它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一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什么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四盒可以用一年，4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1: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0: 嗯，放心吧。
1: 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呢？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订都行。
0: 哎呀，用不着，你就4盒就行，一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啊只能最多就2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一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1: 啊，那你就给我订4盒吧，梁老师。
0: 啊，4盒。
1: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0: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啊，全球最低。
1: 哎呀，那省心了还。
0: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1: 好。
0: 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梁老
0: 师，
1: 让你费心了。
0: 啊，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5: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6: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5: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5: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

0: 富，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2: 啊，
0: 说我们最喜爱您。
2: 哎呦，
0: 但是有转折了。
2: 可但是，
0: 还得是抱怨一下、
2: 哦，抱怨
0: 哦、
2: 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0: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10 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
2: 高含量的辅酶 Q10， 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0: 终于等到它了、
2: 嗯啊。
0: 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2: 没错，
0: 老两口就得8盒，
2: 嗯。
0: 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2: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0: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2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石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来了，
2: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就是这500盒不够的，
0: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脏啊，
2: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0: 太少了，
2: 太少了。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静石，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0: 真买不着，
2: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2: 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梁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
0: 啊、
2: 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0: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到。
2: 你买不着，为什么？
0: 为啥呢？
2: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10，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去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0: 得上医院挂号开。
2: 对，
0: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2: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
0: 嗯，
2: 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
0: 嗯，
2: 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
0: 嗯，
2: 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10，我们是直接从厂家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0: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2: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
0: 嗯嗯，
2: 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
0: 嗯，
2: 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0: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10 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给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2: 对呀、啊，
0: 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2: 又有疑问了，
0: 就是
2: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0: 不，这个

0: 敢回答我啊，就这个钱儿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 十，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1: 啊。就价格的事儿呗，
0: 对
1: 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
0: 嗯
1: 是吧？这个我一定要
0: 实打实的，
1: 是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
0: 就
1: 给我
0: 泼
1: 灭
0: 了，
1: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无外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
0: 嗯，
1: 没办法啊，
0: 没办法，
1: 你今年呼啦一下子啊，又全国呀、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节目了。
0: 对，
1: 那你说这么多的地区，
0: 需要帮的人很多。
1: 对呀、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了。
0: 但咱大伙都反映了，说全球给我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1: 对。这就大家
0: 少精尖，
1: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现在少净食，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少，因为总量就这么多。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
0: 嗯，
1: 狼多肉少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多钱呀、老师，说说钱儿。
1: 哎，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3大瓶。
0: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里边有3瓶，
1: 三瓶，
0: 一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一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我行啊，
1: 价格还可以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净食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0: 那您讲讲。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一粒儿含有辅酶 Q 十多少毫克？
0: 260毫克呀。
1: 260毫克吧。
0: 嗯。
1: 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去找去。最高最高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多少？40毫克。
0: 嗯。
1: 还有30毫克的。
0: 嗯。
1: 净食，我看你这两天吃辅酶 Q 十的，我看了一下，
0: 我吃才10毫克，
1: 10毫克。
0: 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呀妈呀，
1: 10毫克，
0: 我天天都得吃4-5粒儿，就一次、
1: 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净食，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
0: 嗯。
1: 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
0: 嗯，
1: 是40毫克每粒吧，
0: 嗯，
1: 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0: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1: 6.5倍。
0: 对呀，
1: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一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
0: 嗯，
1: 用多长时间？
0: 半年多，
1: 6.5个月。
0: 对，
1: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于你1年多的。
0: 一年多，
1: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0: 对，
1: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0: 对，
1: 而且净食你知道吗？
0: 嗯，
1: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
0: 嗯，
1: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
0: 嗯，
1: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候，
0: 对，最大化，
1: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比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
0: 嗯，
1: 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会给你用什么？
0: 用什么？
1: 用猛药，猛一点的
0: 猛药，
1: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
0: 哦、
1: 是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0: 哦，
1: 正常剂量是1片，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要给你用到1.5片。
0: 为什么使劲吃药呢？
1: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2-3天的时候加那个0.5片，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
0: 哦，
1: 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了的话，它第二天第三天还会疯狂的再涨。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1倍2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

0: 点伎俩，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0: 没错，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没有任何的作用。
1: 不痒，得重拳出击。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这40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呢？
1: 赖赖唧唧的。
0: 对，他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他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1: 对，
0: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
0: 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1+1=2乘以6.5倍的问题。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
1: 哦哦，
0: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
1: 啊，
0: 我买一瓶。
1: 啊，
0: 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一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
1: 对
0: 吧？完全是不足够。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我养生，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低含量了。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而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我们860元人民钱，往往会有一个这么个步骤，叫梨状心。
1: 什么叫梨状心？
0: 就我们正常的心脏像个桃似的，是吧？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肥大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倒挂的梨一样，我们叫梨状心。
1: 哦，
0: 这说明什么呢？左心室、右心房都出现心肌性的肥大，而且不只是心脏的体积变大，里面的腔隙怎么样？
1: 变窄
0: 变小。
1: 对，
0: 变窄变小，里面的溶血是不是就少了？
1: 它不过血，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嗯，
0: 真正把你2尖瓣和3尖瓣堵死的时候，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来了。
1: 那、
0: 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随着你腔隙越来越小，我们心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了。
1: 那这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呀。
0: 没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高心病的患者实际上是最需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十的。
1: 哦，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孩子学习累了你营养得跟得上啊，
1: 你得给他补啊，那心肌累了你也得给他补啊。
0: 对呀、
1: 对呀，
0: 你本身血管就有障碍，你心肌就得比正常人多干活，你是不是加倍的给他补充营养？
1: 那补心肌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呀、
0: 像你用的10毫克的、20毫克的，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啥也不是，
0: 必须得100毫克以上的。所以说，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专供高心病这种严重的早期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使用的。但凡在美国，比如说出现高心病了，或者是早期的心肌肥大了、左心室肥大了，有这个苗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要用上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单纯的补充营养吗？
0: 营养是一方面，就是你心肌你得有劲儿啊，你给它补充营养。使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补充营养，可以延长我们心肌生存的时间呢。我刚才不说了吗？36分钟吗？增加我们心肌抗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经常补充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可以让我们的心肌怎么样，金活一点。这一点跟咱们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刚才我们说了、能延缓36分钟，你正常人就5分钟就没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只有高含量的这种辅酶 Q 十才能够阻止高心病的一个恶性的发展。
1: 哎，那它怎么阻止的呢？
0: 正常的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如果低含量的话，你就想呗，就像你说的，十毫克
1: 没啥用，
0: 20毫克、30毫克，最高40毫克， 这40毫克的含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0: 它是不是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处啊？
1: 对呀、
0: 啊，随着血液循环呢。
1: 嗯，
0: 那它最终能留在我们心肌细胞周围的，是不是少得可怜呢？
1: 那肯定啊，
0: 就像100份这个药粒似的，
1: 嗯，
0: 是吧？分布全身上下，最后留在我们心肌这儿的不足10份。
1: 嗯，
0: 所以说不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作用我们心脏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小的。那260毫克呢、
1: 哦、
0: 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分布全身，留给我们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这个份额是不是同样多呀、哎、
1: 对，不是高含量的它到不了那个概数。
0: 对啊，就像咱们这次分配这个每个地区最后500份似的、
1: 嗯、
0: 如果我们一批能够多进个10倍的量，是不是每个地区就能分到5000份了？
1: 更多的人得到满足，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为啥现在说，哎呀，来了我高兴，但我不满，我不满在哪儿啊？不就是少吗？
0: 所以说一说到这儿，我又憋屈了，又委屈了，
1: 又委屈了。但就是因为它少啊，所以我不满意啊，我得不到啊。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美国 FDA 但凡能够多给我们再批一些的话，每个地区分配的额可能就更高了、
1: 嗯、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它抓取养分它就更多，
0: 没错，
1: 对于我们心肌力量的改善呢，它就更细致更全面，
0: 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它稳定了的话，就像一些高心病的患者血压有波动，随着血压的波动我们心脏就不舒服了，
1: 嗯，
0: 那这一点完全就能够缓解了，不至于说哎呦早上起来头晕恶心，中午吃完饭了这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顶，
1: 嗯嗯，
0: 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浑身没劲儿、嗯、我们心脏也不至于随着这个血压的波动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心慌气短胸闷这种濒临猝死的这种感觉了、
1: 嗯、所以说嘛，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也想得到辅酶 Q10 的话，想有这样的效果，高含量是前提，
0: 没错，
1: 含量多高他就干多大的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咱们说，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对呢，
0: 对于辅酶 Q10 来讲也是，含量越高，干的事儿就越大。
1: 嗯，
0: 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都已经需要补充辅酶 Q10 了，为什么咱们不选择低价位的、含量又高的这个产品呢？
1: 嗯，
0: 同样是吃辅酶 Q10， 为什么大家伙不用一个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疾病、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的情况，
1: 对，
0: 甚至有调理作用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
1: 对呢。
0: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伙的美国进口的原装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1: 嗯，
0: 全球含量最高，在美国更是临床药用价值的辅酶 Q10， 带给大家伙了。当然得多说一句、
1: 嗯、
0: 这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于咱们健康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国外能找到好产品，我宁可崇洋媚外，
1: 嗯，
0: 因为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1: 对呀、啊，
0: 就要取长补短，把全球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的。
1: 老师，我们这次单人是不限购的，对不？总额限购，单人不限购。
0: 先看吧，因为今天是第一天、
1: 哦、
0: 不知道大家伙能订多少呢，
1: 行，
0: 看看今天的这个
1: 情况再说、
0: 这个、情况再说，有可能会单人限购。
1: OK， 朋友们啊，今天是我们的看得见的实惠的活动的第一天哈，
0: 没错，
1: 我想第一天应该就能下去一多半，
0: 嗯，
1: 我肯定是刚需人群，我们一起拼手速，一起抢，拨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呢，是吧？
1: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 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3瓶，朋友们可以用掉3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国内的辅酶
1: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0: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

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正食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老师。
4: 哎，你好。
5: 哎，我要报名。
4: 报名。
5: 哎，我订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老伴儿和我俩吧，一人来一年的量。他4盒，我4盒，这一共要8盒。
4: 一共8盒，哎呦，这订的不少啊。
5: 是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粉丝。
4: 哦。
5: 你说在广播里吧，我俩吧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4: 哦。
5: 就感觉你举办这个全球购节目真是太好了。
4: 谢谢您。
5: 哎呀，都是那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4: 没错。
5: 你说我们通过你的关系吧，那个不用出门就能用上高端的海外好东西。
4: 嗯。
5: 你看，我们都非常认可，感谢你呀、
4: 啊！哎呦，
5: 尤其是这两天听你讲的辅酶 Q 十
4: 啊，
5: 哎呀，听你说含量在200多呢，
4: 260毫克每粒儿啊，那是啊。
5: 是啊，你说这么高的含量，之前呢，咱这听说都没听说过呀，
4: 嗯，
5: 都不敢想象得到，你说会有这么高含量的最好的辅酶 Q 十。
4: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要不说的话，真的啊，咱们中国人还真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伙，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咱们平时根本遇不到。你30、40的毫克的那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都是什么？都是食品级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
5: 哎，你说太对了，我吧非常认可。
4: 嗯，
5: 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呢，连老师？
4: 你说。
5: 这不前两年退休了吗？
4: 嗯，
5: 哎呀，可能就是刚退下来吧，心里吧还有点不适应。
4: 嗯，
5: 这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的。当时吧血压也高了，
4: 哦、
5: 上医院一查呀，高压都180了。
4: 嗯，
5: 你说心脏吧供血也不好。
4: 嗯，
5: 心脏啊总是憋得难受。
4: 哦，
5: 你说儿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两瓶的辅酶 Q 十，当时好像还挺贵的，花了将近2000块钱。
4: 2000多呢，哎呦。
5: 啊，还告诉我这个含量是最高的。
4: 嗯。
5: 那就是你讲那个40多的，
4: 40多的都算最高的了。哎呦，
5: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4: 啊，
5: 也没有感觉什么有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4: 对，
5: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4: 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因为它每粒里头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它在那摆着呢呀，
5: 啊，
4: 含量太低了。
5: 对对，
4: 你像30多或者40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 Q 十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是年轻那会儿，30多岁40来岁，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30多毫克的或者40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
5: 啊，
4: 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 Q 十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

0: 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儿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像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1: 哎，你说太对了，老师，听懂了。
0: 嗯，
1: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 十。
0: 嗯，
1: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那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买不到啊。
0: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1: 嗯，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啊，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0: 嗯，
1: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是这个最好的呀。
0: 那当然，
1: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一年4盒就够用了，
0: 完全够。
1: 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呀，是不是？
0: 对，
1: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辅酶 Q 十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0: 嗯，
1: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是疼啊。
0: 哦，
1: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0: 嗯，
1: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跟不上、
0: 啊。那肯定，
1: 一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0: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1: 啊。
0: 对，你管这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他的心肌细胞已经供血供氧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的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了啊！
1: 嗯，好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就听你的。
0: 好，
1: 等我收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啊，
1: 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0: 好好用啊！
1: 那梁老师，那谢谢你了，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听你讲课吧，有半个月了。
0: 新朋友，半个月
3: 啊。
0: 嗯
3: 嗯，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 Q 十。
0: 哦。
3: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你说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0: 没有含量这么高的哈。
3: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0: 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3: 啊，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0: 嗯，
3: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3: 感谢梁老师吧。
0: 别客气。
3: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了。
0: 您讲。
3: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

0: 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1: 哦，问问
0: 就
1: 你的
0: 让你
1: 情
0: 费费
1: 况是
0: 心。
1: 吧？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我啊，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他就上不来气儿，就
1: 开
0: 这
1: 始，
0: 种感觉。
1: 憋气
0: 尤
1: 儿
0: 其
1: 了，
0: 吧，哎，憋气，尤其是干活，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你说这梁老师，怎么就像憋死的、憋过去那种感觉呢？
1: 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0: 啊，哎呀，早给他憋的。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1: 哎呦，
0: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吧这心情也不好，
1: 那
0: 完
1: 是，
0: 了还总担心受怕的，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1: 哎呀，
0: 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3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1: 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0: 着，抬着这么睡也睡不好啊，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1: 我告诉
0: 完
1: 你
0: 再加上血压再迷糊，哎呀，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0: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1: 初级心
0: 那也
1: 衰
0: 吃药了，药也没少吃啊，利尿的、强心的，这个药吧吃上之后你还不能停呢，你一停它就犯病。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吧都得带着药，你
1: 这
0: 说
1: 药
0: 的，
1: 不离身了，开始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
0: 哎
1: 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0: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还有贝塔勒克啊，一天3片3种啊，这降压药啊。
1: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0: 对，要不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特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啊，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肌的功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的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10，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10，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呢、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30多、40多的这个毫克的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10，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10 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啊，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每一粒儿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你想想，这都高出多少倍？6.5倍啊，是
0: 哎呀，
1: 吧？
0: 可不是的呀！
1: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

0: 能慢慢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它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一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什么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四盒，四盒可以用一年，四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1: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0: 嗯，放心吧。
1: 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呢？ 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订都行。
0: 哎呀，用不着，你就四盒就行，一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啊只能最多最多就两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一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1: 那你就给我订四盒吧，梁老师。
0: 啊，四盒。
1: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0: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全球最低。
1: 哎呀，那省心了还。
0: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1: 好。
0: 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梁老师，让你费心了。
0: 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5: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6: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5: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5: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5: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6: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5: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 美国原价一盒$599，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

0: 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

0: 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说我们最喜爱您，
1: 哎呦，
0: 但是有转折了，
1: 可但是
0: 可但是还得是抱怨一下。
1: 哦，抱怨
0: 哦，
1: 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0: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10 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
1: 美
0: 高含量
1: 国的
0: 的。
1: 辅酶 Q10 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0: 终于等到
1: 好
0: 它了。
1: 啊。
0: 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1: 没错，
0: 老两口就得8盒。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1: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0: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2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石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来了，
1: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就是这500盒不够的，
0: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脏啊。
1: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0: 太少了，
1: 太少了。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静石，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0: 真买不着，
1: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梁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
0: 啊，
1: 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0: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到。
1: 你买不着，为什么？
0: 为啥呢？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10，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是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0: 得上医院挂号开。
1: 对，
0: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1: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得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10，我们是直接从厂家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0: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1: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还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0: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10 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给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1: 对呀，
0: 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1: 又有疑问？
0: 又有疑问了。就是
1: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0: 不，这个你得回答我啊。就这个钱儿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10 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1: 啊。就价格的事儿呗。
0: 对，
1: 是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一定要
0: 实打实的，
1: 是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就
0: 给
1: 我泼灭
0: 了。
1: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五百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 没办法啊，
0: 没办法，
1: 你今年呼啦一下子，哎呦，全国呀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节目了。
0: 对，
1: 那你说这么多的地区
0: 需要帮的人很多。

0: 多。
1: 对呀、啊，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了。
0: 但咱大伙都反映了，说全球给我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1: 对，这就大家
0: 少精尖，
1: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现在少净食，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少，因为总量就这么多。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
0: 嗯，
1: 狼多肉少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多钱呀、啊，老师说说钱儿。
1: 哎，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三大瓶。
0: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里边有三瓶，
1: 嗯、三瓶，
0: 一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一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我行啊，
1: 价格还可以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0: 那您讲讲，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一粒儿含有辅酶 Q 十多少毫克？
0: 260毫克呀，
1: 260毫克吧？
0: 嗯。
1: 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去找去。最高最高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多少40毫克，
0: 嗯，
1: 还有30毫克的，
0: 嗯，
1: 静之，我看你这两天吃辅酶 Q 十了，我看了一下，
0: 我吃才10毫克，
1: 10毫克。
0: 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呀妈呀，
1: 10毫克，
0: 我天天都得吃4-5粒儿，就一次、
1: 啊。嗯，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静食。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
0: 嗯，
1: 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
0: 嗯，
1: 是40毫克每粒儿吧。
0: 嗯，
1: 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0: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1: 6.5倍。
0: 对呀。
1: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一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
0: 嗯，
1: 用多长时间？
0: 半年多，
1: 6个半月。
0: 对，
1: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于你一年多的。
0: 一年多，
1: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0: 对，
1: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0: 对，
1: 而且净食你知道吗？
0: 嗯，
1: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
0: 嗯，
1: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
0: 嗯，
1: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候，
0: 就最大化，
1: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比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
0: 嗯，
1: 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会给你用什么？
0: 用什么？
1: 用猛药，猛一点的
0: 猛药，
1: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
0: 哦、
1: 是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0: 哦，
1: 正常剂量是一片，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要给你用到1.5片。
0: 为什么使劲吃药呢？
1: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2-3天的时候加那个半片，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
0: 哦，
1: 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来的话，它第二天第三天还会疯狂的再长。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1倍2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剂量，
0: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 没错，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没有任何的作
0: 用，得重拳出击。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0: 对，
1: 最主要的是你这四十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呢？
0: 赖赖唧唧的。
1: 对，他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0: 嗯嗯嗯，
1: 他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0: 对，
1: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

0: 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
0: 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1+1=2乘以6.5倍的问题，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
1: 哦哦，
0: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
1: 啊，
0: 我买一瓶。
1: 啊，
0: 我告诉大家伙，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一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
1: 对
0: 吧？完全是不足够。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我养生，
1: 嗯，
0: 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用低含量的。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
1: 嗯，
0: 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复米 Q 十，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而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
1: 嗯，
0: 我们860元人民币啊，
1: 嗯嗯，
0: 你单瓶买那更贵了，
1: 嗯，
0: 你从美国代购单瓶买，
1: 上医院
0: 啊，上医院
1: 开药，
0: 开药一瓶1799，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永远咱们有一个宗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什么宗旨？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这是我们信守承诺的，
1: 嗯，
0: 也是我们的宗旨，
1: 嗯，
0: 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为什么愿意低价格，甚至低于这个成本价拿到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进行这个推广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说这叫什么？零距离，零差价。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看咱们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上，除了含有辅酶 Q 十，还有螺旋藻和 DHA 的成分。
0: 哎，静叔，你这真是啊，仔细研究了。
1: 我真得仔细研究，我刚需。
0: 是，我看你这两天这小脸也
1: 煞白。
0: 对，刚才你提到了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当中，除了辅酶 Q 十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0: 还有什么？螺旋藻和
1: DHA。
0: 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两种物质啊？ DHA 是我们人体细胞合成的必备的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
1: 哦，
0: 螺旋藻干嘛呢？为什么在这里头加入螺旋藻了呢？
1: 嗯，
0: 这个浓度高的螺旋藻，你记住啊，静时有调节我们血糖代谢，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压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就换句话说，心脏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绝对不是单一疾病的患者，一定是要么血糖的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血压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三高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再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哎，老师，这个配方不一样啊！
0: 你看，
1: 这外边都是什么大豆啊、甘油啊啥的。
0: 对，
1: 咱们这全是好东西配的。
0: 辅酶 Q 十，美国的这款，它是非常纯正的配方，里面就这三种成分
1: 哦，
0: 特别的纯
1: 哦，
0: 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什么大豆、什么什么甘油，
1: 哦，
0: 还有什么氧化铁。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凡是那些辅料或者添加剂都会影响到辅酶 Q 十啊、螺旋藻啊、 DHA 这三种浓度需要极高的物质的含量
1: 哦，
0: 它会变得不纯了
1: 哦，
0: 啊，甚至它会改变它的这个活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辅酶 Q 十每粒含有260毫克，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保证了它里面这三种成分的什么高活性。
1: 你看啊，这药房的辅酶 Q 十，我这两天我真去了，
0: 嗯，
1: 30毫克、40毫克、50毫克，这算高的。
0: 我告诉你，50毫克的你都遇不着。
1: 我真的
0: 算
1: 高的，
0: 最高也是40毫克。
1: 我妈看我现在难受，搁家里给我拿的那才10毫克，那还
0: 是
1: 她从医院开的呢。
0: 还从医院开的呢？
1: 对，估计她图便宜。
0: 哎，老太太心疼钱儿，开了个10毫克的。哎呦，这就跟什么一样，就是跟咱们买这黄金是一样的。
1: 嗯，
0: 有99足金，还有3.9的足金，
1: 嗯，
0: 你说哪个好吧？
1: 那肯定是999好，啊，
0: 那叫

0: 千租金呢，是吧？价格差四五倍呢。所以说纯度越高，往往价格会越高，纯度越高，它的功效也是越强。
1: 嗯，
0: 一分纯度一分作用，也就是说你对于辅酶克石来讲，你这纯度有多少，它就能干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含量高出一分来，等于说是多营养了你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1: 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0: 对啊，我之前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如果说老化了凋亡了或者死掉了，它不能够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你死一个心肌细胞，你就会心脏失去那么一分的功能。
1: 嗯，
0: 你坏死的越多，我们人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这就是心衰的程度就越严重。
1: 老师之前讲过，说心梗就会导致心肌细胞直接死亡坏死。
0: 没错呀，为什么呀？心肌梗死一旦突发的话，我告诉你啊，正常情况下5分钟之内，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开始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
1: 嗯，
0: 如果缺血缺氧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不可逆的大面积的坏死。什么叫不可逆？就不能够再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在抢救这个心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你多耽误一分钟，甚至耽误一秒钟，很可能你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速度和面积就会非常非常大，就会翻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能够有机会使用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有这个习惯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啊，毫不夸张的讲，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为咱们的生命多争取36分钟。
1: 什么意思？让人多活36分钟吗？
0: 不是多活3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突发心梗的时候，说白了，我们常见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最为可怕的一个杀手叫急性心肌梗死。
1: 对对对，
0: 它发病特别急，猝死率特别高。
1: 对，
0: 这有三级的特点吧。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这心口窝一旦这个出现绞痛了，拿起手边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到你家呢，人就凉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哦，
0: 三级嘛，人有三级，心脏病患者也有三级。
1: 哦，
0: 是吧？这三级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什么叫36分钟，如果说你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有用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的这种习惯的话，它能够延长你等待救治的时间。
1: 延长
0: 36分钟，
1: 延长等待救治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我们延长命啊！一起抢，拨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0: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呢，是吧？
1: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三瓶，朋友们可以用掉3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

0: 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

0: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Q10，只有在全球购评台才能够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评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要报名。
1: 报名。
2: 哎，我就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Q10，我老伴儿和我俩吧，一人来一年的量。
1: 他4盒，我4盒，这一共就8盒，
2: 一共8盒。哎呦，这订的不少啊。是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粉丝。
1: 哦，
2: 你说在广播里吧，我俩吧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1: 哦，
2: 就感觉你举办那个全球购节目真是太好了。
1: 谢谢您。
2: 哎呀，都是那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1: 没错，
2: 你说我们通过你的关系吧，那个不用出门就能用上高端的海外好东西。
1: 嗯，
2: 你看我们就非常认可。
1: 感谢你啊。哎呦，
2: 尤其是这两天听你讲的辅酶Q10，
1: 哎呀，听你说含量在260毫克，每粒儿啊，那是啊。
2: 是啊，你说这么高的含量之前呢，咱这听说都没听说过呀。
1: 嗯，
2: 都不敢想象得到，你会有这么高含量的最好的辅酶Q10。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要不说的话，真的啊，咱们中国人还真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Q10。我告诉大家伙，这个260毫克的辅酶Q10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辅酶Q10。
2: 咱们平时根本遇不到，你30、40的毫克的那辅酶Q10，我告诉你都是什么，都是食品级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哎，你说太对了，我吧非常认可。
1: 嗯，
2: 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呢，连老师？
1: 你说，
2: 这不前2年退休了吗？
1: 嗯，
2: 哎呀，可能就是刚退下来吧，心里吧还有点不适应。
1: 嗯，
2: 这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的，当时吧血压也高了，上个月一查呀，高压在180了。
1: 嗯。
2: 你说心脏吧，供血也不好。嗯，心脏啊，总是憋的难受。
1: 哦，
2: 你说儿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买的这两瓶的辅酶Q10，当时好像还挺贵呢，花了将近2000块钱。
1: 2000多呢，哎呦，
2: 啊，还告诉我这个含量是最高的。嗯，这就是你讲那个40多的。
1: 40多的都算最高的了，哎呦。
2: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1: 啊，
2: 也没有感觉什么有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1: 对。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因为它每粒里头辅酶Q10这含量它在那摆着呢呀，含量太低了。你像30多或者40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Q10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是年轻那会儿，30多岁40来岁。 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30多毫克的或者40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Q10，我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 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Q10，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
2: 啊，
1: 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Q10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Q10的这个产品。 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明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Q10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向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 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Q10，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

0: 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1: 哎，你说太对了，张师，听懂了。
0: 嗯，
1: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 十。
0: 嗯，
1: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那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也买不到啊。
0: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1: 嗯，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啊，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0: 嗯，
1: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是这个最好的呀。
0: 那当然。
1: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一年4盒就够用了，
0: 完全够。
1: 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呀、啊，是不是？
0: 对。
1: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辅酶 Q 十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0: 嗯，
1: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这疼啊。
0: 哦，
1: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0: 嗯，
1: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跟不上、
0: 啊。那肯定。
1: 一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0: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1: 啊！
0: 对，你管这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他的心肌细胞已经供血供氧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的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嗯、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了啊！
1: 嗯，好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就听你的。
0: 好，
1: 等我收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啊，
1: 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0: 好好用啊！
1: 那梁老师，那谢谢你了，祝您身体健康，多保重。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听你讲课吧，有半个月了。
0: 新朋友，半个月
3: 啊。
0: 嗯
3: 嗯，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 Q 十。
0: 哦。
3: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你说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0: 没有含量这么高的哈。
3: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0: 啊，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3: 啊，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0: 嗯，
3: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3: 感谢梁老师吧。
0: 别客气。
3: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的。
0: 您讲。
3: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0: 哦，问问你的情况是吧？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嗯，
3: 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
0: 嗯，
3: 我吧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0: 哦，
3: 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
0: 嗯，
3: 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他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哦，
3: 就这种感觉。
0: 哦，憋气。
3: 尤其吧，
0: 嗯、
3: 哎，憋气、
0: 嗯，
3: 尤其是干活。
0: 嗯，
3: 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
0: 嗯，
3: 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你说的梁老师，
0: 嗯，
3: 怎么就像憋？

0: 死的憋过去的那种感觉呢。
1: 啊，对，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0: 啊，哎呀，早给他憋了。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1: 哎呦，
0: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
1: 嗯。
0: 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嘛，这心情也不好，完了还总担心受怕的，
1: 嗯嗯，
0: 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1: 哎呀，嗯
0: 嗯，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三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1: 啊，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0: 抬着那么睡也睡不好啊，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1: 我告诉你、啊，
0: 完这加上血压再迷糊，哎呀，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0: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1: 初级心衰，
0: 那也吃药了、
1: 嗯，
0: 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利尿的、强心的，
1: 嗯，
0: 这个药吧，吃了之后你还不能停呢，
1: 嗯，
0: 你一停他就犯病，
1: 嗯，
0: 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吧都得带着药，
1: 这药不离身了，开始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0: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还有贝塔勒克啊、一天三片，三种啊，这降压药啊，
1: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0: 对，要不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塔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啊，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肌的功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的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呢、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30多、40多的这个毫克的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 十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你想想，这都高出多少倍？6.5倍啊！
0: 哎呀，可不是呀。
1: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
0: 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1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能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它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一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人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四盒可以用一年。四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0: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1: 嗯， 放心吧。
0: 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

0: 那
1: 呀，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订都行。
0: 哎呀，用不着，你就四盒就行，一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啊，只能最多就两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一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1: 那你就给我订四盒吧，
0: 四
1: 梁
0: 盒
1: 老师。
0: 啊，四盒。
1: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0: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啊，全球最低
1: 哎呀，那
0: 啊！
1: 省心了还。
0: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1: 好，
0: 啊，
1: 哎呀，真
0: 跟
1: 得
0: 咱们
1: 谢
0: 健
1: 谢
0: 康
1: 梁
0: 管理
1: 老
0: 师
1: 师，
0: 联
1: 让
0: 系
1: 你
0: 吧。
1: 费心
0: 啊，
1: 了。
0: 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10，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5: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6: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5: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5: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5: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6: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5: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6: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 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

0: 比人家多的。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啊，
3: 说我们最喜爱您。
5: 哎呦，
3: 但是有转折了。
5: 可但是
3: 还得是抱怨一下。
5: 哦，抱怨。
3: 哦，
5: 啊，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3: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10 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
5: 高含量的辅酶 Q10， 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3: 终于等到它了。
5: 嗯，啊，
3: 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5: 没错，
3: 老两口就得8盒。
5: 嗯，
3: 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0: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1: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两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石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来了，
0: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就是这500盒不够的，
1: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脏啊。
0: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1: 太少了，
0: 太少了。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静石，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1: 真买不着，
0: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南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
1: 啊，
0: 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1: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到。
0: 你买不着，为什么？
1: 为啥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去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1: 得上医院挂号开。
0: 对，
1: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0: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得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
1: 嗯，
0: 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
1: 嗯，
0: 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直接从厂家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1: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0: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
1: 嗯嗯，
0: 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1: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 十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给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0: 对呀、啊，
1: 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又有疑问了，
1: 就是
0: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1: 不，这个你得回答我啊，就这个钱儿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 十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0: 啊。就价格的事儿呗，
1: 对
0: 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
1: 嗯嗯嗯，
0: 是吧？这个我一定要
1: 实打实的，
0: 是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就
1: 给
0: 我泼灭
1: 了。
0: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
1: 哦，
0: 500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
1: 嗯，
0: 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你今年呼啦一下子啊，又全国呀、啊、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节目了。
1: 对，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地区
1: 需要帮的人很多。
0: 对呀、啊，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了。
1: 但咱大伙都反映了，说全球购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0: 对，这就大家伙
1: 少精尖，
0: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现在少，静时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
1: 少，
0: 因为总量就这么多。
1: 对，
0: 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
1: 嗯，
0: 狼多肉少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多钱呀、啊，老师说说钱儿。
0: 哎，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3。

0: 大瓶，
1: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
0: 嗯，
1: 里边有三瓶，
0: 三
1: 一
0: 瓶，
1: 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一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呦，我行啊。
0: 价格还可以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1: 那您讲讲。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密克石一粒儿含有辅密克石多少毫克？
1: 260毫克呀。
0: 260毫克吧。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就找去。最高最高的辅密克石也只是多少？40毫克，还有30毫克的。静止，我看你这两天吃辅密克石了，我看了
1: 我
0: 一下，
1: 吃才10毫克，
0: 十毫
1: 那
0: 克。
1: 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呀妈呀，
0: 十毫克
1: 十毫
0: 是
1: 克，我
0: 吧？
1: 天天都得吃四五粒儿，就
0: 对
1: 一
0: 呀，
1: 次。
0: 嗯，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密克石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静止。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是40毫克每粒儿吧？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1: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0: 6.5倍，
1: 对呀，
0: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一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用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6个半月。
1: 对。
0: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于你一年多的
1: 一
0: 含
1: 年
0: 量。
1: 多，
0: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1: 对，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
1: 对，
0: 候，
1: 最大化。
0: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比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两三天会给你用什么？
1: 用什么？
0: 用猛药，猛一点的，
1: 猛药？
0: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是
1: 哦。
0: 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1: 哦。
0: 正常剂量是一片，有经验的大夫头两三天要给你用到1.5片，
1: 为什
0: 就
1: 么
0: 一
1: 使
0: 片
1: 劲
0: 半。
1: 吃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两三天的时候加那个半片，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
1: 哦。
0: 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来的话，它第二天、第三天还会疯狂的再长。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一倍两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剂量。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0: 没错，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没
1: 不痛
0: 有
1: 不
0: 任何的
1: 痒，得
0: 作用。
1: 重拳出击。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这40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
1: 对，
0: 呢？
1: 赖赖唧唧的。
0: 对，它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它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1: 对，
0: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
0: 春
1: 吹
0: 风
1: 又
0: 吹又
1: 生，
0: 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一加一等于二乘以6.5倍的问题，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我买一瓶。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一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 对吧？完全是不堵住。

0: 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我养生，
1: 嗯，
0: 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低含量了。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
1: 嗯，
0: 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复米 Q 十，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而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
1: 嗯，
0: 我们860元人民币啊，
1: 嗯嗯嗯
0: 你单瓶买那更贵了，
1: 嗯，
0: 你从美国代购单瓶买，
1: 上医院
0: 啊，上医院
1: 开药，
0: 开药一瓶1799，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永远咱们有一个宗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什么宗旨？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这是我们信守承诺的，
1: 嗯，
0: 也是我们的宗旨，
1: 嗯，
0: 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为什么愿意低价格甚至低于这个成本价拿到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进行这个推广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说这叫什么？零距离，零差价。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看咱们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上除了含有辅酶 Q 十还有螺旋藻和 DHA 的成分。
0: 哎，静叔，你这真是啊，仔细研究了。
1: 我真得仔细研究，我刚需。
0: 是，我看你这两天这小脸也
1: 煞白。
0: 对，刚才你提到了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当中，除了辅酶 Q 十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0: 还有什么螺旋藻和
1: DHA。
0: 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两种物质啊 ？DHA 是我们人体细胞合成的必备的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
1: 哦。
0: 螺旋藻干嘛呢？为什么在这里头加入螺旋藻了呢？
1: 嗯，
0: 这个浓度高的螺旋藻你记住啊，静石，有调节我们血糖代谢，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压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就换句话说，心脏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绝对不是单一疾病的患者，一定是要么血糖的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血压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三高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再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哎，老师，这个配方不一样啊。
0: 你看，
1: 这外边都是什么大豆啊、甘油啊啥的。
0: 对，
1: 咱们这全是好东西配的。
0: 辅酶 Q 十美国的这款，它是非常纯正的配方，里面就这三种成分。
1: 哦。
0: 特别的纯。
1: 哦。
0: 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什么大豆。什么什么甘油、
1: 哦、
0: 还有什么氧化铁，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凡是那些辅料或者添加剂都会影响到辅酶 Q 十啊、螺旋藻啊、 DHA 这三种浓度需要极高的物质的含量。
1: 哦，
0: 它会变得不纯了。
1: 哦，
0: 啊，甚至它会改变它的这个活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辅酶 Q 十每粒含有260毫克，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保证了它里面这三种成分的什么高活性。
1: 你看啊，这药房的辅酶 Q 十，我这两天我真去了，
0: 嗯，
1: 30毫克、40毫克、50毫克，这算高的。
0: 我告诉你，50毫克的你都遇不着。
1: 我真的算高的，
0: 40毫克。
1: 我妈看我现在难受，搁家里给我拿的那才10毫克，那还她从医院开的呢，
0: 还从医院开的呢。
1: 对，她估计她图便宜。
0: 哎、老太太心疼钱儿，开了个10毫克。哎呦，这个就跟什么一样，就是跟咱们买这黄金是一样的。
1: 嗯，
0: 有99足金，还有3个9的足金、
1: 嗯，
0: 你说哪个好吧？
1: 那肯定是999好、啊、
0: 那叫1000足金的、
1: 哦、
0: 是吧，价格差4-5倍呢。所以说纯度越高往往价格会越高，纯度越高它的功效也是越强。
1: 嗯，
0: 一分纯度一分作用，也就是说你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你这纯度有多少它就能干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
1: 嗯、
0: 含量高出一分来，等于说是多营养了你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1: 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0: 对啊，我之前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如果说老化了、凋亡了，或者是死掉了，它不能够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嗯、
0: 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你死一个心肌细胞，你就会心脏失去那么一分的功能。
1: 嗯，
0: 你坏死的越多，我们人心脏的功能

0: 能是不是就越弱，这就是心衰的程度就越严重。
1: 老师之前讲过，说心梗就会导致心肌细胞直接死亡坏死。
0: 没错呀、啊，为什么呀？心肌梗死一旦突发的话，我告诉你啊，正常情况下5分钟之内，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开始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如果缺血缺氧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不可逆的大面积的坏死。什么叫不可逆？就不能够再生了。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在抢救这个心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你多耽误1分钟，这甚至耽误1秒钟，很可能你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速度和面积就会非常非常大，就会翻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能够有机会使用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有这个习惯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啊，毫不夸张的讲，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为咱们的生命多争取36分钟。
1: 什么意思？让人多活36分钟吗？
0: 不是多活3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突发心梗的时候，说白了，我们常见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最为可怕的一个杀手叫急性心肌梗死。
1: 对对对。
0: 他发病特别急，猝死率特别高，
1: 对，
0: 这有三级的特点吧，甚至有的人这心口窝一旦这个出现绞痛了，拿起手边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到你家呢，人就凉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三级嘛，人有三级，心脏病患者也有三级，是吧？这三级完全两回事儿，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什么叫36分钟？如果说你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有用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的这种习惯的话，它能够延长你等待救治的时间。这个时间36分钟，
1: 延长等待救治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我们延长命啊，
0: 续命啊，这叫啊！你这36分钟，你花多少钱是买不来的呀？
1: 多少人因为36分钟有了爹，有了妈，有了爱人？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因为高含量的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平时你补充足了的话，等于说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储备的含量就充足，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心梗突发了，血管堵上了，这个心肌得不到这个氧和血的这个供氧了，我们心肌细胞没有血氧的供应了，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在你心脏当中和血液当中堆积的储存的这些辅酶 Q 十，就能够发挥它特殊的作用，能够暂时的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这就像大厦呀，现在很多的大厦有这个备用电似的，如果突发的这种停电的话，比如说我们手术室我们一定要有备用电源，整个这个片区如果说突发性停电，我们手术能不做了吗？不做的话，这些患者不就没了吗？备用电马上就供给上来，完成我们的手术。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相当于是这个备用电一样，这叫什么？家有余粮，
1: 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大米吃没了，我能饿死吗？没事儿，家里头还储存着什么面粉呢、玉米呀、暂时的拿来顶饿，没问题。
1: 所以说，老师啊，我最近心脏特别难受，我连车都不敢开，我就怕我半道我心梗猝死。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心脏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从我的手扣里拿出我的药，就当我拿药的那一瞬间，我就是那个铝膜纸没有打开，我一边开车一边看那个铝膜纸，然后我再去拿水，我当时我自己都已经慌了。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说我虽然说猝死不了，但是我感觉我在猝死的边缘，而且我特别理解，特别特别理解那种心脏病患者在最后一刻为什么打不开硝酸甘油，为什么打不开救心丹的那份心情，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催着您说，老师什么时候能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我拿到。我一直这段时间因为心脏不好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我妈给我拿来的那个 Q 十，它的含量太低了，我都大把大把的吃，我都觉得于事无补。
0: 所以说静时就拿你这个事儿来讲啊，我简单的说啊，咱们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咱们任何人身上，只是拿你这个事儿来说这个例子啊。我们正常心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只有5分钟，
1: 对呀。
0: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心脏出现突然间的不舒服，
1: 哎呦，我太难受，我感觉我的心都慌都要出来了。
0: 你连打开药瓶的这个能力都没有，
1: 对，我慌得很。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真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5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而咱们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0: 十，260毫克的，平时你要供给上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36分钟等于说是你可以开车开到最近的家的医院，
1: 嗯，
0: 可以采取所有的急救的措施，这就是天壤之别。
1: 就是我这么年轻。
0: 对呀、
1: 啊，我都有这种感受了，我就想，我要是再不养护我的心脏，等我到50岁、60岁，那我得什么样啊？
0: 所以说，意识是一方面，有没有趁手的工具，这也是一个问题。包括静时你说的，哎呀，我这么年轻，我一定要养护我的心脏。
1: 嗯，
0: 但是你用什么来养护？1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有任何的这个养护的作用吗？
1: 我都知道没有用，我都知道没办法。但是我在没有好武器的时候，那小米步枪也是枪啊。
0: 对，但是这只是心理安慰，10毫克的，甚至40毫克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1: 对，
0: 它起不到任何的临床的意义。
1: 我要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所以说普通含量的呀。我实话实说，真要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那点量啊完全不够用。
1: 对，
0: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用每粒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有这个急救的作用，或者是对于我们心肌供给的作用。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跟咱们吃止疼片一样，有的这个厂家出的这止疼药，人家吃一片就能止疼，
1: 嗯嗯，
0: 有的这个厂家吃3片那疼都止不了，而且你吃的大多数都是辅料，这些辅料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心脏也是一样，辅酶 Q 十如果说含量不到100毫克以上，你说你有改善心肌供血的能力，你说缓解我们这个紊乱的心率，改善你胸闷气短，让你心脏有劲儿，这门都没有啊，这就是扯淡。
1: 扯淡。
0: 对，
1: 所以说要用东西，我们就要用好的，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0: 对。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就是美国红松岛的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 十，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1: 嗯，
0: 实际上在美国呀，它是专门配给一个特殊的人群的，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的。
1: 高心病是什么病啊？
0: 高心病的患者是什么呢？是高血压合并的这个心脏病。
1: 嗯，
0: 就要么就是我心脏病得之前有高血压，常年的有高血压，或者是得心脏病之后我血压突然间升高了，
1: 嗯，
0: 这都属于高心病的范畴。
1: 嗯，
0: 而且高心病的患者要比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
1: 更容易梗死？
0: 对，更容易出现极度的突然间的心衰
1: 啊，
0: 因为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同时血压也升高，
1: 哦，
0: 所以说这双管齐下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一个是心衰，一个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活的不就短了吗？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看这么严重的高心病的患者，在美国一定要配上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 十。
1: 哦，
0: 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可能也有高心病的患者吧？
1: 嗯，
0: 哪怕是你刚发病。也在各种各样的药吃呢，但是你会发现3年5年之后或多或少的你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心肌代偿性肥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同时心脏也不好的，
1: 嗯，
0: 3-5年之后一拍彩超发现你心肌代偿性肥大。
1: 那为什么会肥大呢？
0: 为什么心肌肥大？
1: 嗯，
0: 是吧，这个啊我不给你详细解释，我就简单的一解释，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心脏干嘛的？
1: 泵血，供血，
0: 一收一缩，给我们浑身上下来这个提供血液的，
1: 嗯，
0: 它是泵血的，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用血的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他为什么血管壁的压力他特别大呢？
1: 嗯，
0: 说明我们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它的阻力特别大，
1: 嗯，
0: 阻力大，你量这个血压它才高，
1: 嗯。
0: 那好了。如果血流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阻力那么大的话，我们心脏要想供给全身所有的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使的一个劲儿要更大一些？
1: 那当然了。
0: 那么一旦大的多的多了，就像我记得原来我问过你，我说你怎么不健身呢？
1: 嗯，
0: 你说你特别不喜欢这个小女孩练的全是肌肉，
1: 壮壮的，
0: 哎，疙疙瘩瘩的那种，嗯，是吧？为什么呀？你反复训练你这个肌肉，你就会出现肌肉块吧？
1: 必然。
0: 我们的心肌也是。你反复的这种大强度的训练的话，我们心肌就变得肥厚了。
1: 嗯，
0: 那肥厚之后，静时你要知道，它不只是我们心脏变大了，

0: 的这个腔也变小了呀。
1: 哎，
0: 他心肌是变厚了，
1: 对，
0: 不止往外长，他往里也长啊，
1: 对，他挤没了里边的腔。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个高心病的患者到中后期在心衰之前往往会有一个这么个步骤叫梨状心。
1: 什么叫梨状心？
0: 就我们正常的心脏像个桃似的是吧，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肥大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倒挂的梨一样，我们叫梨状心。
1: 哦，
0: 这说明什么呢？左心室、右心房都出现心肌性的肥大，而且不只是心脏的体积变大，里面的腔隙怎么样？
1: 变窄、
0: 变小。
1: 对，
0: 变窄变小，里面的溶血是不是就少了？
1: 它不过血，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嗯，
0: 真正把你二尖瓣和三尖瓣堵死的时候，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来了。
1: 那、
0: 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随着你腔隙越来越小，我们心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了。
1: 那这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呀。
0: 没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高心病的患者实际上是最需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十的。
1: 哦，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孩子学习累了你营养得跟得上啊，
1: 你得给他补啊，那心肌累了你也得给他补啊。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你本身血管就有障碍，你心肌就得比正常人多干活，你是不是加倍的给他补充营养？
1: 那补心肌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呀、
0: 啊，像你用的十毫克的、20毫克的，一点作用
1: 啥也不是，
0: 必须得100毫克以上的。所以说，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专供高心病这种严重的早期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使用的。
1: 嗯，
0: 但凡在美国，比如说出现高心病了，或者是早期的心肌肥大了、左心室肥大了，有这个苗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要用上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单纯的补充营养吗？
0: 营养是一方面、啊，就是你心肌你得有劲儿啊，你给它补充营养。使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补充营养，可以延长我们心肌生存的时间呢。我刚才不说了吗？36分钟吗？
1: 嗯嗯嗯，
0: 增加我们心肌抗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经常补充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可以让我们的心肌怎么样，金活一点。
1: 嗯，
0: 这一点跟咱们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刚才我们说了，能延缓36分钟，你正常人就5分钟就没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只有高含量的这种辅酶 Q 十才能够阻止高心病的一个恶性的发展。
1: 哎，那它怎么阻止的呢？
0: 正常的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如果低含量的话，你就想呗，就像你说的，10毫克
1: 没啥用，
0: 20毫克、30毫克，最高40毫克。这40毫克的含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不是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处啊？
1: 对呀、
0: 啊，随着血液循环呢。
1: 嗯，
0: 那它最终能留在我们心肌细胞周围的，是不是少得可怜呢？
1: 那肯定啊，
0: 就像100份这个药粒似的，
1: 嗯，
0: 是吧？分布全身上下，最后留在我们心肌这儿的不足10份。
1: 嗯。
0: 所以说不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作用我们心脏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小的。那260毫克呢、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分布全身，留给我们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这个份额是不是同样多呀？
1: 对，不是高含量的它到不了那个概数。
0: 对啊，就像咱们这次分配这个每个地区最后500份似的、如果我们一批能够多进个10倍的量，是不是每个地区就能分到5000份了？
1: 更多的人得到满足，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为啥现在说，哎呀，来了我高兴，但我不满，我不满在哪儿啊？不就是少吗？
0: 所以说一说到这儿，我又憋屈了，又委屈了，
1: 又委屈了。但就是因为它少啊，所以我们不满意啊，我得不到啊。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美国 FDA 但凡能够多给我们再批一些的话，每个地区分配的额可能就更高了。
1: 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它抓取养分它就更多，
0: 没错，
1: 对于我们心肌力量的改善呢，它就更细致更全面。
0: 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它稳定了的话，就像一些高心病的患者血压有波动，随着血压的波动我们心脏就不舒服了，
1: 嗯，
0: 那这一点完全就能够缓解了，不至于说哎呦早上起来头晕恶心，中午吃完饭了这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顶，
1: 嗯嗯，
0: 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浑身没劲儿、我们心脏也不至于随着这个血压的波动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心慌气短胸闷这种濒临猝死的这种感觉了。
1: 所以说嘛，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也想得到辅酶 Q 十的话，想有这样的效果，高含量是前提，
0: 没错，
1: 含量多。

0: 高，他就干多大的事儿，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咱们说，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对呢。
1: 对于抚命寇师来讲也是，含量越高，干的事儿就越大。
0: 嗯。
1: 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都已经需要补充辅酶 Q10 了，为什么咱们不选择低价位的含量又高的这个产品呢？
0: 嗯，
1: 同样是吃辅酶 Q10， 为什么大家伙不用一个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疾病、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的情况，
0: 对，
1: 甚至有调理作用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
0: 对呢。
1: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伙的美国进口的原装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0: 嗯，
1: 全球含量最高，在美国更是临床药用价值的辅酶 Q10， 带给大家伙了。当然得多说一句，这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于咱们健康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国外能找到好产品，我宁可崇洋媚外。
0: 嗯，
1: 因为对我们身体有帮助。
0: 对呀，
1: 就要取长补短，把全球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的。
0: 老师，我们这次单人是不限购的，对不？总额限购，单人不限购。
1: 先看吧，因为今天是第一天，
0: 嗯，
1: 不知道大家伙能订多少呢？
0: 行，
1: 看看今天的这个
0: 情况再说，
1: 情况再说，有可能会单人限购。
0: OK， 朋友们啊，今天是我们的看得见的实惠的活动的第一天，
1: 没错，
0: 是吧？我想第一天应该就能下去一多半。
1: 嗯，
0: 我肯定是刚需人群，我们一起拼手速，一起抢，拨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呢，是吧？
0: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三瓶，朋友们可以用掉3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4: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3: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哎，你好。
1: 哎，我要报名。
0: 报名。
1: 哎，我订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透食。我老伴儿和我俩吧，一人来一年的量。他四盒，我四盒，这一共要八盒。
0: 一共八盒，哎呦，这订的不少啊。
1: 是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粉丝。
0: 哦。
1: 你说在广播里吧，我俩吧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0: 哦。
1: 就感觉你举办这个全球购节目真是太好了。
0: 谢谢您。
1: 哎呀，都是那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0: 没错。
1: 你说我们通过你的关系吧，那个不用出门就能用上高端的海外好东西。
0: 嗯，
1: 你看我们都非常认可，感谢你呀、
0: 啊。哎呦，
1: 尤其是这两天听你讲的辅酶 Q 十
0: 啊，
1: 哎呀，听你说含量在200多呢，
0: 260毫克每粒儿啊，那是啊。
1: 是啊，你说这么高的含量，之前呢，咱这听说都没听说过呀，
0: 嗯，
1: 都不敢想象得到，你说会有这么高含量的最好的辅酶 Q 十。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要不说的话，真的啊，咱们中国人还真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伙，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咱们平时根本遇不到。你30、40的毫克的那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都是什么？都是食品级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
1: 哎，你说太对了，我吧非常认可。
0: 嗯，
1: 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呢，连老师？
0: 你说。
1: 这不前两年退休了吗？
0: 嗯，
1: 哎呀，可能就是刚退下来吧，心里吧还有点不适应。
0: 嗯，
1: 这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的。当时吧血压也高了，
0: 哦、
1: 上个月一查呀，高压都180了。
0: 嗯，
1: 你说心脏吧供血也不好。
0: 嗯，
1: 心脏啊总是憋得难受。
0: 哦，
1: 你说儿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两瓶的辅酶 Q 十，当时好像还挺贵的，花了将近2000块钱。
0: 2000多呢，哎呦。
1: 啊，还告诉我这个含量是最高的。
0: 嗯。
1: 那就是你讲那个40多的，
0: 40多的都算最高的了。哎呦，
1: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0: 啊，
1: 也没有感觉什么有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0: 对，
1: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因为它每粒里头辅酶 Q 十这含量它在那摆着呢呀，
1: 啊，
0: 含量太低了。你像30多或者40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 Q 十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是年轻那会儿，30多岁40来岁，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30多毫克的或者40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
1: 啊，
0: 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 Q 十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明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像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1: 哎，你说太对了，老师，听懂了。
0: 嗯，
1: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 十。
0: 嗯，
1: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那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也买不到啊。
0: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1: 嗯，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啊，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0: 嗯，
1: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是这个最好的呀。
0: 那当然。
1: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一年4盒就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这说啥也不能。

0: 后那个好机会呀、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抚命休时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0: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这疼啊。
1: 哦，
0: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1: 嗯，
0: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跟不上、
1: 啊，那肯定。
0: 一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1: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0: 啊！
1: 对，你管它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他的心肌细胞已经供血供氧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了啊！
0: 嗯，好的，刘老师，
1: 啊，
0: 我就听你的。
1: 好，
0: 等我收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
1: 啊，
0: 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1: 好好用啊！
0: 那刘老师，那谢谢你了，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听你讲课吧，有半个月了。
1: 新朋友，半个月。
3: 啊，
1: 嗯
3: 嗯，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 Q 十。
1: 哦。
3: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你说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没有含量这么高的哈。
3: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1: 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3: 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1: 嗯，
3: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3: 感谢梁老师吧。
1: 别客气。
3: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的。
1: 您讲。
3: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1: 哦，问问
3: 你
1: 的情况，
3: 费费
1: 是吧？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嗯，
3: 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
1: 嗯，
3: 我啊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1: 哦，
3: 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
1: 嗯，
3: 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他就上不来气儿，就这种感觉。
1: 哦，憋气。
3: 尤其吧，哎，憋气，尤其是干活。
1: 嗯，
3: 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
1: 嗯，
3: 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你说的梁老师，
1: 嗯，
3: 怎么就像憋死的、憋过去那种感觉呢？
1: 啊，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3: 啊，哎呀，早给他憋的。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1: 哎呦。
3: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
1: 嗯，
3: 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吧，这心情也不好，完了还总担心受怕的。
1: 嗯嗯，
3: 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1: 哎呀，嗯
3: 嗯，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3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1: 啊，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3: 抬着那么睡。

0: 也睡不好啊，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1: 我告诉你、啊，
0: 完这加上血压在迷糊，哎呀，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0: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1: 初级心衰
0: 那也吃药了、
1: 啊嗯、
0: 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利尿的强心的、
1: 嗯、
0: 这个药吧吃了之后你还不能停呢，
1: 嗯，
0: 你一停他就犯病，
1: 嗯，
0: 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吧都得带着药，
1: 这药不离身了开始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0: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
1: 啊，
0: 还有贝塔勒克啊、一天三片三种啊，这降压药啊，
1: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0: 对，要不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塔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
0: 啊，
1: 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肌的功能。为什么、
0: 嗯、
1: 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呢、啊、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30多40多的这个毫克的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 十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啊，你想想这都高出多少倍？6.5倍啊！
0: 哎呀，可不是呀。
1: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
0: 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1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能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它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1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什么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4盒可以用1年。4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0: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1: 嗯，放心吧。
0: 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呢？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订都行。
1: 哎呀，用不着，你就4盒就行，1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
0: 啊，
1: 只能最多最多就2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1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0: 啊，那你就给我订4盒吧，梁老师。
1: 啊，4盒。
0: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1: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 全球最低。
0: 哎呀，那省心了还。
1: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0: 好，
1: 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梁老师，让你费心了。
1: 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5: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6: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5: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5: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5: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6: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5: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6: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

0: 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0: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0: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0: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1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4: 啊，
2: 说我们最喜爱您。
4: 哎呦，
2: 但是有转折了。
4: 可但是，
2: 可但是还得是抱怨一下。
4: 哦，抱怨。
2: 哦，
4: 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2: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10 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高含量的
4: 辅酶 Q10， 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2: 终于等到它了。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4: 没错，
2: 老两口就得8盒。
4: 嗯，
2: 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4: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2: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2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石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来了，
4: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就是这500盒不够的，
2: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脏啊。
4: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2: 太少了，
4: 太少了。

0: 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静石，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1: 真买不着，
0: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南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
1: 啊，
0: 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1: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到。
0: 你买不着，为什么？
1: 为啥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去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1: 得上医院挂号开。
0: 对，
1: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0: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
1: 嗯，
0: 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
1: 嗯，
0: 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直接从厂家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1: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0: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
1: 嗯嗯，
0: 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还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1: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 十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给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0: 对呀，
1: 那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又有疑问
1: 了。又有疑问了，就是
0: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1: 不，这个你得回答我啊。就这个钱儿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 十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0: 啊。就价格的事儿呗。
1: 对，
0: 是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
1: 嗯嗯嗯，
0: 是吧？这个我一定要
1: 实打实的，
0: 是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就
1: 给
0: 我泼灭
1: 了。
0: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500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
1: 嗯，
0: 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你今年呼啦一下子啊，又全国呀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节目了。
1: 对，
0: 那你说这么多的地区
1: 需要帮的人很多。
0: 对呀，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了。
1: 但咱大伙都反映了，说全球购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0: 对，对，这就大家
1: 少精尖，
0: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现在少，静时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少，因为总量就这么多。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
1: 嗯，
0: 狼多肉少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多钱呀、啊，老师说说钱儿。
0: 哎，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3大瓶。
1: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里边有3瓶，
0: 嗯、3瓶，
1: 一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一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呦，行啊，
0: 价格还可以，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1: 那您讲讲。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一粒儿含有辅酶 Q 十多少毫克？
1: 260毫克呀。
0: 260毫克吧。
1: 嗯，
0: 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去找去。最高最高。

0: 高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多少？40毫克，
1: 嗯，
0: 还有30毫克的。
1: 嗯，
0: 静止，我看你这两天吃辅酶 Q 十了，我看了一
1: 下，我吃才10毫克，
0: 10毫克。
1: 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妈呀，
0: 10毫克，
1: 我天天都得吃4、5粒儿，就一次。
0: 嗯，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静止。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
1: 嗯，
0: 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
1: 嗯，
0: 是40毫克每粒儿吧。
1: 嗯，
0: 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1: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0: 6.5倍。
1: 对呀，
0: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一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
1: 嗯，
0: 用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6个半月。
1: 对，
0: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于你一年多的。
1: 一年多，
0: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1: 对，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
1: 嗯，
0: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候，
1: 就最大化，
0: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比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
1: 嗯，
0: 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会给你用什么？
1: 用什么？
0: 用猛药，猛一点的
1: 猛药，
0: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
1: 哦，
0: 是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1: 哦，
0: 正常剂量是一片，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要给你用到1.5片。
1: 为什么使劲吃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2-3天的时候加那个半片，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
1: 哦，
0: 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来的话，它第2天、第3天还会疯狂的再涨。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1倍、2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剂量，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0: 没错，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得重拳出击。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这40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呢？
1: 赖赖唧唧的。
0: 对，它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它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1: 对，
0: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
0: 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1+1=2乘以6.5倍的问题，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
1: 哦哦，
0: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
1: 啊，
0: 我买一瓶。
1: 啊，
0: 我告诉大家伙，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一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
1: 对
0: 吧？对，完全是不足够。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我养生，
1: 嗯，
0: 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低含量的。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
1: 嗯，
0: 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 而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

0: 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啊，
1: 嗯，
0: 我们860元人民币呢、啊。
1: 嗯嗯嗯、
0: 你单瓶买那更贵了。
1: 嗯，
0: 你从美国代购单瓶买，
1: 上医院
0: 啊，上医院
1: 开药，
0: 开药一瓶1799。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永远咱们有一个宗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什么宗旨？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这是我们信守承诺的、
1: 嗯、
0: 也是我们的宗旨、
1: 嗯、
0: 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为什么愿意低价格，甚至低于这个成本价拿到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进行这个推广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说这叫什么？零距离，零差价。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看咱们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上，除了含有辅酶 Q 十，还有螺旋藻和 DHA 的成分。
0: 哎，静叔，你这真是啊，仔细研究了。
1: 我真得仔细研究，我刚虚。
0: 是，我看你这两天这小脸也
1: 煞白。
0: 对，刚才你提到了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当中，除了辅酶 Q 十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0: 还有什么？螺旋藻和
1: DHA，
0: 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两种物质啊 ？DHA 是我们人体细胞合成的必备的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
1: 哦，
0: 螺旋藻干嘛呢？为什么在这里头加入螺旋藻了呢？
1: 嗯，
0: 这个浓度高的螺旋藻，你记住啊，静石，有调节我们血糖代谢，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压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就换句话说，心脏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绝对不是单一疾病的患者，一定是要么血糖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血压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三高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再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哎，老师，这个配方不一样啊！
0: 你看，
1: 这外边都是什么大豆啊、甘油啊啥的。
0: 对，
1: 咱们这全是好东西配的。
0: 辅酶 Q 十，美国的这款，它是非常纯正的配方，里面就这三种成分
1: 哦，
0: 特别的纯
1: 哦，
0: 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什么大豆，什么什么甘油，
1: 哦、
0: 还有什么氧化铁。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凡是那些辅料或者添加剂，都会影响到辅酶 Q 十啊、螺旋藻啊、DHA 这三种浓度需要极高的物质的含量
1: 哦，
0: 它会变得不纯了
1: 哦
0: 啊，甚至它会改变它的这个活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辅酶 Q 十每粒含有260毫克，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保证了它里面这三种成分的什么高活性。
1: 你看啊，这药房的辅酶 Q 十，我这两天我真去了，
0: 嗯，
1: 30毫克、40毫克、50毫克，这算高的。
0: 我告诉你，50毫克的你都遇不着，
1: 我真的
0: 算
1: 高的，
0: 最高也是40毫克。
1: 我妈看我现在难受，搁家里给我拿的那才10毫克，那还
0: 是
1: 她从医院开的呢，
0: 还从医院开的呢。
1: 对，她估计她图便宜，
0: 哎、老太太心疼钱儿，开了个10毫克
1: 的。
0: 哎呦，这就跟什么一样，就是。跟咱们买这黄金是一样的，
1: 嗯，
0: 有99足金，还有3个9的足金，你说哪个好吧？
1: 那肯定是999好，
0: 那叫1000足金的，是吧？价格差4-5倍呢。所以说，纯度越高，往往价格会越高，纯度越高，它的功效也是越强。
1: 嗯，
0: 一分纯度一分作用，也就是说，你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你这纯度有多少，它就能干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
1: 嗯、
0: 含量高出一分来，等于说是多营养了你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1: 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0: 对啊，我之前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如果说老化了、凋亡了，或者死掉了，它不能够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嗯、
0: 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你死一个心肌细胞，你就会心脏失去那么一分的功能。
1: 嗯，
0: 你坏死的越多，我们人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这就是心衰的程度就越严重。
1: 嗯、老师之前讲过，说心梗就会导致心肌细胞直接死亡坏死。
0: 没错呀、啊，为什么呀？心肌梗死一旦突发的话，我告诉你啊，正常情况下5分钟之内，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开始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
1: 嗯，
0: 如果缺血缺氧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不可逆的大面积的坏死。什么叫不可逆、
1: 嗯、
0: 就不能够再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在抢救这个心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肌。

0: 时间就是生命，你多耽误一分钟，这甚至耽误一秒钟，很可能你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速度和面积就会非常非常大，就会翻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能够有机会使用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有这个习惯的话，我告诉你，静石啊，毫不夸张的讲，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为咱们的生命多争取36分钟。
1: 什么意思？让人多活36分钟吗？
0: 不是多活3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突发心梗的时候，说白了，我们常见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最为可怕的一个杀手叫急性心肌梗死
1: 啊，对对对，
0: 它发病特别急，猝死率特别高，
1: 对，
0: 这有三级的特点嘛，甚至有的人这心口窝一旦这个出现绞痛了，拿起手边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到你家呢，人就凉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三级嘛，人有三级，心脏病患者也有三级，是吧？这三级完全两回事儿。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什么叫36分钟？如果说你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有用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的这种习惯的话，它能够延长你等待救治的时间。
1: 延长
0: 36分钟，
1: 延长等待救治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我们延长命啊，
0: 续命啊，这叫啊！你这36分钟，你花多少钱是买不来的呀？
1: 多少人因为36分钟有了爹，有了妈，有了爱人？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因为高含量的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平时你补充足了的话，等于说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储备的含量就充足，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心梗突发了，血管堵上了，这个心肌得不到这个氧和血的这个供氧了，我们心肌细胞没有血氧的供应了，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在你心脏当中和血液当中堆积的储存的这些辅酶 Q 十，就能够发挥它特殊的作用，能够暂时的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这就像大厦呀，现在很多的大厦有这个备用电似的，如果突发的这种停电的话，比如说我们手术室我们一定要有备用电源，整个这个片区如果说突发性停电，我们手术能不做了吗？不做的话，这些患者不就没了吗？备用电马上就供给上来，完成我们的手术。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相当于是这个备用电一样，这叫什么？家有余粮，
1: 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大米吃没了，我能饿死吗？没事儿，家里头还储存着什么面粉呢、玉米呀、暂时的拿来顶饿没问题。
1: 所以说老师啊，我最近心脏特别难受，我连车都不敢开、
0: 哦、
1: 我就怕我半道我心梗猝死。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心脏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从我的手扣里拿出我的药，就当我拿药的那一瞬间，我就是那个铝膜纸没有打开，我一边开车一边开那个铝膜纸，然后我再去拿水，我当时我自己都已经慌了。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说我虽然说猝死不了，但是我感觉我在猝死的边缘，而且我特别理解，特别特别理解那种心脏病患者在最后一刻为什么打不开硝酸甘油，为什么打不开救心丹的那份心情，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催着您说，老师什么时候能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我拿到。我一直这段时间因为心脏不好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我妈给我拿来的那个 Q 十，它的含量太低了，我都大把大把的吃，我都觉得于事无补。
0: 所以说静石，就拿你这个事儿来讲啊，我简单的说啊，咱们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咱们任何人身上，只是拿你这个事儿来说这个例子啊。我们正常心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只有5分钟，
1: 对呀。
0: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心脏出现突然间的不舒服，
1: 哎呦我太难受，我感觉我的心都慌都要出来了，
0: 你连打开药瓶的这个能力都没有，
1: 对，我慌得很。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真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5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而咱们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260毫克的，平时你要供给上的话，我告诉你，你这36分钟等于说是你可以开车开到最近的家的医院，可以采取所有的急救的措施，这就是天壤之别。
1: 就是我这么年轻，
0: 对呀、
1: 我都有这种感受了，我就想，我要是再不养活我的心脏，等我到50岁、60岁，那我得什么样啊？
0: 所以说意识是一方面，有没有趁手的工具，这也是一个问题。包括静石你说的，哎呀我这么年轻，我一定要养护我的心脏，但是你用什么来养护？1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有任何的

0: 这个养护的作用
1: 我都知道没有用，我都知道没办法，但是我在没有好武器的时候，那小米步枪也是枪啊。
2: 对，但是这只是心理安慰，10毫克的甚至40毫克的辅酶构石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1: 对，
2: 它起不到任何的临床的意义。
1: 我要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对，所以说普通含量的呀，我实话实说，真要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那点量啊完全不够用。
1: 对，
2: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用每粒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有这个急救的作用，或者是对于我们心肌供给的作用。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跟咱们吃止疼片一样，有的这个厂家出的这止疼药，人家吃一片就能止疼，有的这个厂家吃3片，那疼都止不了，而且你吃的大多数都是辅料，这些辅料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很大的伤害，
1: 对
2: 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心脏也是一样，辅酶 Q10 如果说含量不到100毫克以上，你说你有改善心肌供血的能力，你说缓解我们这个紊乱的心率，改善你胸闷气短，让你心脏有劲儿，这门都没有啊，这就是扯淡。
1: 扯淡。
2: 对。
1: 所以说要用东西我们就要用好的，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2: 对。而且静叔你知道吗？
1: 嗯。
2: 就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就是美国红松岛的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10，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1: 嗯，
2: 实际上在美国呀，它是专门配给一个特殊的人群的。
1: 嗯，
2: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的。
1: 高心病是什么病啊？
2: 高心病的患者是什么呢？是高血压合并的这个心脏病。
1: 嗯，
2: 就要么就是我心脏病得之前有高血压，常年的有高血压，或者是得心脏病之后，我血压突然间升高了，
1: 嗯，
2: 这都属于高心病的范畴，
1: 嗯，
2: 而且高心病的患者要比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
1: 更容易梗死？
2: 对，更容易出现极度的突然间的心衰
1: 啊，
2: 因为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同时血压也升高，
1: 哦，
2: 所以说这双管齐下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一个是心衰，一个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活的不就短了吗？
2: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看，这么严重的高心病的患者，在美国一定要配上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10。
1: 哦，
2: 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可能也有高心病的患者吧？
1: 嗯，
2: 哪怕是你刚发病，也在各种各样的药吃呢，但是你会发现3年5年之后，或多或少的你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心肌代偿性肥大。
1: 嗯，
2: 就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同时心脏也不好的，
1: 嗯，
2: 3-5年之后一拍彩超发现你心肌代偿性肥大。
1: 那为什么会肥大呢？
2: 为什么心肌肥大？是吧？这个啊，我不给你详细解释，我就简单的一解释，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心脏干嘛的？
1: 泵血，供血，
2: 一收一缩，给我们浑身上下来这个提供血液的，
1: 嗯，
2: 它是泵血的，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用血的吧，
1: 嗯。
2: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他为什么血管壁的压力他特别大呢？
1: 嗯，
2: 说明我们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它的阻力特别大，
1: 嗯，
2: 阻力大，你量这个血压它才高，
1: 嗯。
2: 那好了。如果血流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阻力那么大的话，我们心脏要想供给全身所有的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使的一个劲儿要更大一些？
1: 那当然了。
2: 那么一旦大的多的多了，就像我记得原来我问过你，我说你怎么不健身呢？
1: 嗯，
2: 你说你特别不喜欢这个小女孩练的全是
1: 壮壮的，
2: 哎，疙疙瘩瘩的那种，是吧？为什么呀？你反复训练你这个肌肉，你就会出现肌肉块吧？
1: 必然。
2: 我们的心肌也是。你反复的这种大强度的训练的话，我们心肌就变得肥厚了。
1: 嗯，
2: 那肥厚之后，静时你要知道，它不只是我们心脏变大了，它里头这个腔也变小了呀。
1: 哎，
2: 它心肌是变厚了。
1: 对，
2: 不止往外长，它往里也长啊。
1: 对，它挤没了里边的腔。
2: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个高心病的患者到中后期在心衰之前，往往会有一个这么个步骤，叫梨状心。
1: 什么叫梨状心？
2: 就我们正常的心脏像个桃似的，是吧？
1: 嗯，
2: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肥大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倒挂的梨一样，我们叫梨状心。
1: 哦，
2: 这说明什么呢？左心室、右心房都出现心肌性的肥大，而且不只是心脏的体积变大，里面的腔隙怎么样？
1: 变窄。

0: 变小，
1: 对，
0: 变窄变小，里面的溶血是不是就少了？
1: 它不过血。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真正把你二尖瓣和三尖瓣堵死的时候，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来了。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随着你腔隙越来越小，我们心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了。
1: 那这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呀。
0: 没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高心病的患者实际上是最需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的。咱们老话讲得好，孩子学习累了，你营养得跟得上啊。
1: 你得给他补啊，那心肌累了你也得给他补
0: 对
1: 啊，
0: 呀，你
1: 对
0: 本身
1: 呀。
0: 血管就有障碍，你心肌就得比正常人多干活，你是不是加倍的给他补充营养
1: 那
0: 了？
1: 补心肌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公
0: 高
1: 认的
0: 含
1: 呀。
0: 量的辅酶 Q10，
1: 对呀，
0: 像
1: 公
0: 你
1: 认
0: 用的
1: 的。
0: 10毫克的、20毫克的，一点作用
1: 啥
0: 都
1: 也
0: 没
1: 不
0: 有，
1: 是。
0: 必须得100毫克以上的。所以说，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10 在美国是专供高心病这种严重的早期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使用的。但凡在美国，比如说出现高心病了，或者是早期的心肌肥大了、左心室肥大了，有这个苗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要用上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
1: 单纯的补充营养吗？
0: 营养是一方面啊，就是你心肌你得有劲儿啊，你给它补充营养。使用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补充营养，可以延长我们心肌生存的时间呢。我刚才不说了吗？36分钟吗？增加我们心肌抗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经常补充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可以让我们的心肌怎么样，金活一点儿。这一点跟咱们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刚才我不说了，能延缓36分钟，你正常人就5分钟就没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只有高含量的这种辅酶 Q10 才能够阻止高心病的一个恶性的发展。
1: 哎，那他怎么阻止的呢？
0: 正常的辅酶 Q10 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如果低含量的话，你就想呗，就像你说的，10毫克、
1: 没啥用。
0: 20毫克、30毫克，最高40毫克。这40毫克的含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不是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处啊？
1: 对
0: 随
1: 呀，
0: 着血液循环呢？那它最终能留在我们心肌细胞周围的，是不是少得可怜呢？
1: 那肯定
0: 就像
1: 啊，
0: 100份这个药粒似的，是吧？分布全身上下，最后留在我们心肌这儿的不足10份了。所以说，不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作用我们心脏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小的。那260毫克呢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分布全身，留给我们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这个份额是不是同样多呀？
1: 对，不是高含量的，它到不了那个概数。
0: 对啊，就像咱们这次分配这个每个地区最后500份似的，如果我们一批能够多进个10倍的量，是不是每个地区就能分到5000份了？
1: 更多的人得到满足，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为啥现在说，哎呀，来了我高兴，但我不满，我不满在哪儿啊？不就是少
0: 所
1: 吗？
0: 以说，一说到这儿，我又憋屈了，又委屈了。
1: 又委屈了，但就是因为它少啊，所以我们不满意啊，我得不到啊。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美国 FDA，但凡能够多给我们再批一些的话，每个地区分配的额可能就更高了。
1: 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它抓取养分它就更多，
0: 没
1: 对于
0: 错，
1: 我们心肌力量的改善呢，它就更细致、更
0: 对，
1: 全面。
0: 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它稳定了的话，就像一些高心病的患者，血压有波动，随着血压的波动，我们心脏就不舒服了。那这一点完全就能够缓解了，不至于说，哎呦，早上起来头晕恶心。中午吃完饭了，这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浑身没劲儿。我们心脏也不至于随着这个血压的波动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心慌气短、胸闷，这种濒临猝死的这种感觉了。
1: 所以说嘛，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也想得到辅酶 Q10 的话，想有这样的效果，高含量是前提，
0: 没错，
1: 含量多高，他就干多大的事儿，对不
0: 对，
1: 对？
0: 就咱们说。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对呢，
0: 对于辅酶 Q10 来讲，也是含量越高，干的事儿就越大。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都已经需要补充辅酶 Q10 了，为什么咱们不选择低价位的、含量又高的这个产品呢？同样是吃辅酶 Q10，为什么大家伙不用一个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疾病？ 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的情况，
1: 对，
0: 甚至有调理作用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
1: 对呢。
0: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伙的。

0: 美国进口的原装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全球含量最高，在美国更是临床药用价值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了。当然得多说一句，这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于咱们健康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国外能找到好产品，我宁可崇洋媚外，
1: 嗯，
0: 因为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1: 对呀，
0: 就要取长补短，把全球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的。
1: 老师，我们这次单人是不限购的，对不？总额限购，单人不限购。
0: 先看吧，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不知道大家伙能订多少呢？
1: 行，
0: 看看今天的这个
1: 情况再说，
0: 情况再说，有可能会单人限购。
1: OK， 朋友们啊，今天是我们的看得见的实惠的活动的第一天，
0: 没错，
1: 是吧？我想第一天应该就能下去一多半，
0: 嗯，
1: 我肯定是刚需人群，我们一起拼手速，一起抢，拨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0: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呢，是吧？
1: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三瓶，朋友们可以用掉3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4: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3: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老师。

0: 我呀，
1: 嗯，
0: 都不敢想象得到，你就会有这么高含量的最好的辅酶 Q 十。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要不说的话，真的啊，咱们中国人还真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伙，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咱们平时根本遇不到，你30、40的毫克的那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都是什么？都是食品级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吧非常认可。
1: 嗯，
0: 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呢，连老师？
1: 你说，
0: 这不前两年退休了吗？
1: 嗯，
0: 哎呀，可能就是刚退下来吧，心里吧还有点不适应。
1: 嗯，
0: 这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的，当时吧血压也高了，
1: 哦、
0: 上个月一查呀，高压都180了。
1: 嗯。
0: 你说心脏吧，供血也不好，
1: 嗯，
0: 心脏啊总是憋得难受。
1: 哦，
0: 你说儿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两瓶的辅酶 Q 十，当时好像还挺贵的，花了将近2000块钱。
1: 2000多呢，哎呦。
0: 啊，还告诉我这个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那就是你讲那个40多的。
1: 40多的都算最高的了，哎呦。
0: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1: 啊，
0: 也没有感觉什么有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1: 对。
0: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因为它每粒里头辅酶 Q 十这含量它在那摆着呢呀，
0: 啊，
1: 含量太低了。
0: 对对，
1: 你像30多或者40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 Q 十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是年轻那会儿，30多岁40来岁，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30多毫克的或者40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
0: 啊，
1: 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 Q 十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明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像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0: 哎，你说太对了，当时听懂了。
1: 嗯，
0: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那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买不到啊，
1: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0: 嗯，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啊、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 十了，
1: 嗯，
0: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是这个最好的呀。
1: 那当然，
0: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一年4盒就够用了，
1: 完全够
0: 用。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呀，是不是？
1: 对，
0: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辅酶 Q 十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0: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的疼啊。
1: 哦，
0: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1: 嗯，
0: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跟不上、
1: 啊。那肯定，
0: 一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1: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0: 啊。
1: 对，你管这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 它的心肌细胞已经供

0: 血供养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了啊！
1: 嗯，好的，刘老师，
0: 嗯，
1: 我就听你的。
0: 好，
1: 等我收到了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嗯，
1: 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0: 好好用啊！
1: 那刘老师，那谢谢你了，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听你讲课吧有半个月了。
0: 新朋友，半个月
3: 啊。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 Q 十。
0: 哦，
3: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你说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0: 没有含量这么高的哈。
3: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0: 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3: 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0: 嗯，
3: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3: 感谢梁老师吧。
0: 别客气。
3: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了。
0: 您讲。
3: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0: 哦，问问你的情况是吧？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嗯，
3: 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
0: 嗯，
3: 我啊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0: 哦，
3: 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
0: 嗯，
3: 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他就上不来气儿，就这种感觉。
0: 哦，憋气。
3: 尤其吧，哎，憋气，尤其是干活。
0: 嗯，
3: 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
0: 嗯，
3: 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你说的梁老师，
0: 嗯，
3: 怎么就像憋死的、憋过去那种感觉呢？
0: 啊，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3: 啊，哎呀，早给这憋了。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0: 哎呦。
3: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
0: 嗯，
3: 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嘛，这心情也不好，完了还总担心受怕的。
0: 嗯嗯。
3: 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0: 哎呀，嗯。
3: 嗯，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3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0: 啊，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3: 抬着那么睡也睡不好啊，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0: 我告诉你，啊，
3: 完再加上血压再迷糊，哎呀，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3: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0: 初级心衰。
3: 那也吃药了，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
0: 嗯。
3: 利尿的、强心的。
0: 嗯。
3: 这个药吧，吃了之后你还不能停呢。
0: 嗯。
3: 你一停它就犯病。
0: 嗯。
3: 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啊都得带着药，
0: 这药不离身了，开始。

0: 始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1: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还有贝塔勒克啊、一天3片三种啊，这降压药啊，
0: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1: 对，要不不行啊。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塔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啊，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肌的功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的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呢、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30多40多的这个毫克的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 十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你想想这是高出多少倍？6.5倍啊。
1: 哎呀，可不是呗。
0: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
1: 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1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能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它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1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什么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4盒可以用1年，4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1: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0: 放心吧。
1: 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呢？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订都行。
0: 哎呀，用不着，你就4盒就行，1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啊只能最多最多就2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1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1: 啊，那你就给我订4盒吧，梁老师。
0: 4盒。
1: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0: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

0: 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啊，全球最低
1: 哎呀，那
0: 啊！
1: 省心了还。
0: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1: 好，
0: 啊，
1: 哎呀，真
0: 跟
1: 得
0: 咱们
1: 谢
0: 健
1: 谢
0: 康
1: 梁
0: 管理
1: 老
0: 师
1: 师，
0: 联
1: 让
0: 系
1: 您
0: 吧。
1: 费心
0: 啊，
1: 了。
0: 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10，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5: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6: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5: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5: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5: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6: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5: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6: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0: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0: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0: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说我们最喜爱您，
4: 哎呦，
2: 但是有转折了。
4: 可但是，
2: 可但是还得是抱怨一下。
4: 啊，哦，抱怨
2: 哦，啊，
4: 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2: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10 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
4: 美
2: 高含量的
4: 辅酶 Q10 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2: 终于等到它了。
4: 嗯，啊，
2: 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4: 没错，
2: 老两口就得8盒。
4: 嗯，
2: 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4: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2: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2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时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来了，
4: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
2: 哦，
4: 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 说这五百盒不够的，
5: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

0: 量啊，
1: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0: 太
1: 是
0: 少
1: 太少
0: 了。
1: 了。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净食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0: 真买不着。
1: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南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0: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
1: 你
0: 到，
1: 买不着，为什
0: 为
1: 么？
0: 啥呢？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去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0: 得上医院挂号开，
1: 对，
0: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1: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儿，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儿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直接从厂家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
0: 对，
1: 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0: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1: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0: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 十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
1: 没
0: 给
1: 错，
0: 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1: 对呀，
0: 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1: 又有疑问
0: 又
1: 了，
0: 有疑问了，就是
1: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0: 不，这个你得回答我啊，就这个钱儿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 十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1: 就价格的事儿呗，是
0: 对，
1: 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一定要
0: 实
1: 回
0: 打
1: 答
0: 实
1: 你，是
0: 的，
1: 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就
0: 给
1: 给
0: 你
1: 我扑灭
0: 泼
1: 了。
0: 了，
1: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500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没办法
0: 没
1: 啊，
0: 办法
1: 你
0: 哈，
1: 今年呼啦一下子啊，又全国呀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
0: 对
1: 节目了，
0: 对
1: 那你
0: 对
1: 说这么多的地区？
0: 需要帮的人很多。
1: 对呀，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
0: 但咱大伙儿都反映了，说全球购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1: 对，这就大家伙
0: 少
1: 一
0: 进监，
1: 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0: 抢
1: 现在少净食，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少，
0: 更
1: 因为
0: 少。
1: 总量就这么多，
0: 对，
1: 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狼多肉少啊，是不是？
0: 多钱呀？老师说说钱儿。
1: 哎，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3大瓶。
0: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里边有三瓶，
1: 三
0: 一
1: 瓶。
0: 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1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呦，行啊，
1: 价格还可以是吧？我告诉你，净食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0: 那您讲讲。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一粒儿含有辅酶 Q 十多少毫克？
0: 260毫克呀。
1: 260毫克吧。

0: 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去找去，最高最高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多少40毫克，
1: 嗯，
0: 还有30毫克的，
1: 嗯，
0: 静之我看你这两天吃辅酶 Q 十了，我看了一下，
1: 我吃才10毫克，
0: 10毫克。
1: 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呀妈呀，
0: 10毫克，
1: 我天天都得吃4-5粒儿，就一次、
0: 啊。嗯，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静时，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
1: 嗯。
0: 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
1: 嗯，
0: 是40毫克每粒儿吧，
1: 嗯，
0: 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1: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0: 6.5倍，
1: 对呀，
0: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一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
1: 嗯，
0: 用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6个半月。
1: 对，
0: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于你一年多的。
1: 一年多，
0: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1: 对，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
1: 嗯、啊，
0: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
1: 嗯，
0: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候，
1: 对，最大化，
0: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比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
1: 嗯，
0: 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会给你用什么？
1: 用什么？
0: 用猛药，猛一点的
1: 猛药，
0: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
1: 哦、
0: 是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1: 哦，
0: 正常剂量是一片，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要给你用到1.5片。
1: 为什么使劲吃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2-3天的时候加那个半片，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
1: 哦，
0: 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来的话，它第二天、第三天还会疯狂的再涨。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1倍、2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剂量，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0: 没错，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得重拳出击。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这40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呢？
1: 赖赖唧唧的。
0: 对，他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他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1: 对，
0: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
0: 吹
1: 又
0: 生。
1: 春风吹
0: 又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1+1=2乘以6.5倍的问题。
1: 嗯，
0: 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
1: 哦哦，
0: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
1: 啊，
0: 我买一瓶。
1: 啊，
0: 我告诉大家伙，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一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
1: 对
0: 吧？对，完全是不足够。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我养生，
1: 嗯，
0: 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低含量了。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
1: 嗯，
0: 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

0: 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我们860元人民币呀，你单瓶买那更贵了，你从美国代购单瓶买，
1: 上医院
0: 啊，上医院
1: 开药，
0: 开药一瓶1799，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永远咱们有一个宗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什么宗旨？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这是我们信守承诺的，也是我们的宗旨，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为什么愿意低价格，甚至低于这个成本价拿到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进行这个推广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说这叫什么？零距离，零差价。
1: 老师啊，我看咱们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上，除了含有辅酶 Q 十，还有螺旋藻和 DHA 的成分。
0: 哎，静石，你这真是啊，仔细研究了。
1: 我真得仔细研究，我刚需。
0: 是，我看你这两天这小脸也
1: 煞白。
0: 对，刚才你提到了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当中，除了辅酶 Q 十主要的原材料，还有什么？螺旋藻和
1: DHA。
0: 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两种物质啊？ DHA 是我们人体细胞合成的必备的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
1: 哦，
0: 螺旋藻干嘛呢？为什么在这里头加入螺旋藻了呢？
1: 这
0: 个浓度高的螺旋藻，你记住啊，静石，有调节我们血糖代谢，调节我们的血压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就换句话说，心脏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绝对不是单一疾病的患者，一定是要么血糖的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血压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三高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再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哎，老师，这个配方不一样啊，
0: 你看
1: 这外边都是什么大豆啊、甘油啊啥的，
0: 对，
1: 咱们这全是好东西配的。
0: 辅酶 Q 十美国的这款，它是非常纯正的配方，里面就这三种成分
1: 哦，
0: 特别的纯
1: 哦，
0: 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什么大豆、什么什么甘油，还有什么氧化铁。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凡是那些辅料或者添加剂，都会影响到辅酶 Q 十啊、螺旋藻啊、DHA 这三种浓度需要极高的物质的含量
1: 哦，
0: 它会变得不纯了
1: 哦，
0: 啊，甚至它会改变它的这个活性了。所以说，真正的辅酶 Q 十每粒含有260毫克，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保证了它里面这三种成分的什么高活性。
1: 你看啊，这药房的辅酶 Q 十，我这两天我真去了，30毫克、40毫克、50毫克，这算高的。
0: 我告诉你，50毫克的你都遇不着。
1: 我真的算
0: 高
1: 的，
0: 最高也是40毫克。
1: 我妈看我现在难受，搁家里给我拿的那才10毫克，那还从医院开的呢。
0: 还从医院开的呢？
1: 对，估计她图便宜。
0: 哎、老太太心疼钱儿，开了个10毫克的。哎呦，这个就跟什么一样，就是跟咱们买这黄金是一样的。有99足金，还有3个9的足金，你说哪个好吧？
1: 那肯定是999好、啊、
0: 那叫1000足金的、是吧，价格差4-5倍呢。所以说纯度越高往往价格会越高，纯度越高它的功效也是越强。一分纯度一分作用，也就是说你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你这纯度有多少它就能干多大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含量高出一分来，等于说是多营养了你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1: 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0: 对啊，我之前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如果说老化了、凋亡了，或者是死掉了，它不能够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你死一个心肌细胞，你就会心脏失去那么一分的功能。你坏死的越多，我们人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这就是心衰的程度就越严重。
1: 老师之前讲过，说心梗就会导致心肌细胞直接死亡坏死。
0: 没错呀、为什么呀？心肌梗死一旦突发的话，我告诉你啊，正常情况下5分钟之内，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开始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如果缺血缺氧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不可逆的大面积的坏死。什么叫不可逆？就不能够再生了。 所以说你看

0: 啊，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在抢救这个心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你多耽误一分钟，这甚至耽误一秒钟，很可能你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速度和面积就会非常非常大，就会翻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能够有机会使用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有这个习惯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啊。毫不夸张的讲，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为咱们的生命多争取36分钟。
1: 什么意思？让人多活36分钟吗？
0: 不是多活3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突发心梗的时候，
1: 哦，
0: 说白了，我们常见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最为可怕的一个杀手叫急性心肌梗
1: 哦，哦，
0: 死
1: 对对对，
0: 啊，它发病特别急，
1: 嗯，哦，
0: 猝死率特别高，
1: 对，
0: 这有三急的特点吧？
1: 嗯，哦。
0: 甚至有的人这心口窝一旦这个出现绞痛了。拿起手边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到你家呢，人就凉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哦，
0: 三级嘛，人有三级，心脏病患者也有三级，是
1: 哦，
0: 吧？这三级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什么叫36分钟？如果说你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有用这个高含量辅酶 Q10 的这种习惯的话，它能够延长你等待救治的时间。这个
1: 延
0: 时间
1: 长，
0: 36分钟，
1: 延长等待救治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我们延长命啊！
0: 续命啊，这叫啊！你这36分钟，你花多少钱是买不来的呀？
1: 多少人因为36分钟有了爹、有了妈、有了爱人？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因为高含量的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平时你补充足了的话，
1: 嗯，
0: 等于说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储备的含量就充足。
1: 嗯。
0: 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心梗突发了，血管堵上了，
1: 嗯，
0: 这个心肌得不到这个氧和血的这个供养了，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没有血氧的供应了。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在你心脏当中和血液当中堆积的储存的这些辅酶 Q10，就能够发挥它特殊的作用，
1: 嗯，
0: 能够暂时的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
1: 嗯，
0: 这就像大厦呀，现在很多的大厦有这个备用电似的。
1: 嗯，
0: 如果突发的这种停电的话，比如说我们手术室，我们一定要有备用电源。
1: 嗯，
0: 整个这个片区如果说突发性停电，我们手术能不做了吗？
1: 嗯，
0: 不做的话，这些患者不就没了吗？备用电马上就供给上来，
1: 嗯，
0: 完成我们的手术。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就相当于是这个备用电一样，这叫什么？家有余粮，
1: 心里不
0: 心里
1: 慌。
0: 不慌。大米吃没了。我能饿死吗？
1: 嗯，
0: 没事儿，家里头还储存着什么面粉呢、玉米呀，暂时的拿来顶饿没问题。
1: 所以说，老师啊，我最近心脏特别难受，我连车都不敢开，
0: 哦，
1: 我就怕我半道我心梗猝死。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心脏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从我的手扣里拿出我的药，就当我拿药的那一瞬间，我就是那个铝膜纸没有打开，我一边开车一边看那个铝膜纸，然后我再去拿水，我当时我自己都已经慌了。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说我虽然说猝死不了，但是我感觉我在猝死的边缘，而且我特别理解，特别特别理解那种。心脏病患者在最后一刻为什么打不开硝酸甘油？为什么打不开救心丹的那份心情？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催着您说，老师什么时候能把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我拿到啊？我一直这段时间因为心脏不好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我妈给我拿来的那个 Q10，它的
0: 十
1: 含
0: 毫
1: 量
0: 克
1: 太低了，我都大把大把的吃，我都觉得于事无补。
0: 所以说，净食就拿你这个事儿来讲啊。我简单的说啊，咱们
1: 嗯。
0: 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咱们任何人身上，只
1: 嗯
0: 是拿你这个事儿来说这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正常心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只有5分钟，
1: 对
0: 就比
1: 呀。
0: 如说刚才你说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心脏出现突然间的不舒
1: 哎呦，我
0: 服，
1: 太难受，我感觉我的心都慌都要出来
0: 你
1: 了。
0: 连打开药瓶的这个能力都没有，
1: 对，我慌得很。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真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5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而咱们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260毫克的，平时你要供给上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36分钟等于说是你可以开车开到最近的家的医院，
1: 嗯，
0: 可以采取所有的急救的措施，这就是天壤之别。
1: 就是我这么年轻，
0: 对呀，
1: 我都有这种感受了。我就想，我要是再不养活我的心脏，等我到50岁、60岁，那我得什么样啊？
0: 所以说意识。是一方面，有没有趁手的工具，这
1: 对，
0: 也是一个问题。 包括静时你说的，哎呀，我这么年轻，我一定要养。

0: 护我的心脏。
1: 嗯，
0: 但是你用什么来养护？十毫克的辅酶 Q 十，它有任何的这个养护的作用吗？
1: 我都知道没有用，我都知道没办法。但是我在没有好武器的时候，那小米步枪也是枪啊。
0: 对，但是这只是心理安慰。十毫克的甚至四十毫克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1: 对，
0: 它起不到任何的临床的意义。
1: 我要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所以说普通含量的呀，我实话实说，真要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那点量啊完全不够用。
1: 对，
0: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用每粒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有这个急救的作用，或者是对于我们心肌供给的作用。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跟咱们吃止疼片一样，有的这个厂家出的这止疼药，人家吃一片就能止疼，有的这个厂家吃三片那疼都止不了，而且你吃的大多数都是辅料，这些辅料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心脏也是一样，辅酶 Q 十如果说含量不到100毫克以上，你说你有改善心肌供血的能力，你说缓解我们这个紊乱的心率，改善你胸闷气短，让你心脏有劲儿，这门都没有啊，这就是扯淡。
1: 扯淡。
0: 对。
1: 所以说要用东西，我们就要用好的，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0: 对。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就是美国红松岛的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 十，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1: 嗯。
0: 实际上在美国呀，它是专门配给一个特殊的人群的，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的。
1: 高心病是什么病啊？
0: 高心病的患者是什么呢？是高血压合并的这个心脏病。
1: 嗯，
0: 就要么就是我心脏病得之前有高血压，常年的有高血压，或者是得心脏病之后我血压突然间升高了，
1: 嗯，
0: 这都属于高心病的范畴。
1: 嗯，
0: 而且高心病的患者要比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
1: 更容易梗死。
0: 对，更容易出现极度的突然间的心衰
1: 啊，
0: 因为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同时血压也升高，
1: 哦，
0: 所以说这双管齐下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一个是心衰，一个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活的不就短了吗？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看这么严重的高心病的患者，在美国一定要配上这款260毫克的每粒的辅酶 Q 十
1: 哦，
0: 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可能也有高心病的患者吧。
1: 嗯，
0: 哪怕是你刚发病，也在各种各样的药吃呢，但是你会发现，3年5年之后，或多或少的你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心肌代偿性肥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同时心脏也不好的，
1: 嗯，
0: 3-5年之后一拍彩超，发现你心肌代偿性肥大。
1: 那为什么会肥大呢？
0: 为什么心肌肥大？是吧？这个啊我不给你详细解释，我就简单的一解释，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心脏干嘛的？
1: 泵血，供血，
0: 吸收一缩给我们浑身上下来这个提供血液的。
1: 嗯，
0: 它是泵血的，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用血的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他为什么血管壁的压力他特别大呢？
1: 嗯，
0: 说明我们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它的阻力特别大。
1: 嗯，
0: 阻力大你量这个血压它才高。
1: 嗯，
0: 那好了，如果血流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阻力那么大的话，我们心脏要想供给全身所有的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使的一个劲儿要更大一些？
1: 那当然了。
0: 那么一旦大的多的多了，就像我记得原来我问过你，我说你怎么不健身呢？
1: 嗯，
0: 你说你特别不喜欢这个小女孩练的全是肌肉，
1: 壮壮的，
0: 哎，疙疙瘩瘩的那种，是吧？为什么呀？你反复训练你这个肌肉，你就会出现肌肉块吧？
1: 必然。
0: 我们的心肌也是，你反复的这种大强度的训练的话，我们心肌就变得肥厚了。
1: 嗯，
0: 那肥厚之后，静时你要知道，它不只是我们心脏变大了，它里头这个腔也变小了。
1: 哎，
0: 他心肌是变厚了，
1: 对，
0: 不止往外长，他往里也长啊。
1: 对，他挤没了里边的腔。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个高心病的患者到中后期在心衰之前往往会有一个这么个步骤叫梨状心。
1: 什么叫梨状心？
0: 就我们正常的心脏像个桃似的，是吧？
1: 嗯，
0: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肥大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倒挂的梨一样，我们叫梨状心。
1: 哦，
0: 这说明什么呢？左心室右心房都出现

0: 心肌性的肥大，而且不只是心脏的体积变大，里面的腔隙怎么样？
1: 变窄，
0: 变小，
1: 对，
0: 变窄变小，里面的溶血是不是就少了？
1: 它不过血。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真正把你二尖瓣和三尖瓣堵死的时候，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来了。
1: No。
0: 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随着你腔隙越来越小，我们心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了。
1: 那这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呀。
0: 没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高心病的患者实际上是最需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十的。
1: 哦，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孩子学习累了，你营养得跟得上啊。
1: 你得给他补啊，那心肌累了你也得给他补啊。
0: 对呀，
1: 对
0: 你本
1: 呀。
0: 身血管就有障碍，你心肌就得比正常人多干活，你是不是加倍的给他补充营养？
1: 那补心肌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
0: 高
1: 认的
0: 含
1: 呀，
0: 量的辅酶 Q 十，
1: 对呀，
0: 像你用
1: 认
0: 的10毫克的、20毫克的，一点作用都
1: 啥也
0: 没
1: 不
0: 有，
1: 是。
0: 必须得100毫克以上的。所以说，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专供高心病这种严重的早期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使用的。但凡在美国，比如说出现高心病了，或者是早期的心肌肥大了、左心室肥大了，有这个苗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要用上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单纯的补充营养吗？
0: 营养是一方面，就是你心肌你得有劲儿啊，你给它补充营养。使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补充营养，可以延长我们心肌生存的时间呢。我刚才不说了吗？36分钟吗？增加我们心肌抗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经常补充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可以让我们的心肌怎么样，金活一点。这一点跟咱们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刚才我们说了，能延缓36分钟，你正常人就5分钟就没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只有高含量的这种辅酶 Q 十才能够阻止高心病的一个恶性的发展。
1: 哎，那它怎么阻止的呢？
0: 正常的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如果低含量的话，你就想呗，就像你说的，10毫克
1: 没啥用，
0: 20毫克、30毫克，最高40毫克。这40毫克的含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不是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处啊？
1: 对呀，
0: 随着血液循环呢。
1: 嗯，
0: 那它最终能留在我们心肌细胞周围的，是不是少得可怜呢？
1: 那肯定啊，
0: 就像100份这个药粒似的，
1: 嗯，
0: 是吧？分布全身上下，最后留在我们心肌这儿的不足10份。
1: 嗯。
0: 所以说，不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作用我们心脏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小的。那260毫克呢，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分布全身，留给我们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这个份额，是不是同样多呀？
1: 对，不是高含量的，它到不了那个概数。
0: 对啊，就像咱们这次分配这个每个地区最后500份似的，如果我们一批能够多进个10倍的量，是不是每个地区就能分到5000份了？
1: 更多的人得到满足，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为啥现在说，哎呀，来了我高兴，但我不满，我不满在哪儿啊？不就是少吗？
0: 所以说一说到这儿，我又憋屈了，又委屈了，
1: 又委屈了。但就是因为它少啊，所以我们不满意啊，我得不到啊。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美国 FDA 但凡能够多给我们再批一些的话，每个地区分配的额可能就更高了。
1: 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它抓取养分它就更多，
0: 没错，
1: 对于我们心肌力量的改善呢，它就更细致，
0: 对，
1: 更全面。
0: 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它稳定了的话，就像一些高心病的患者血压有波动，随着血压的波动我们心脏就不舒服了，
1: 嗯，
0: 那这一点完全就能够缓解了，不至于说，哎呦，早上起来头晕恶心，中午吃完饭了，这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浑身没劲儿。我们心脏也不至于随着这个血压的波动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心慌气短、胸闷，这种濒临猝死的这种感觉了。
1: 所以说嘛，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也想得到辅酶 Q 十的话，想有这样的效果，高含量是前提，
0: 没错，
1: 含量多高，他就干多大的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咱们说，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对呢，
0: 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也是，含量越高，干的事儿就越大。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都已经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了，为什么咱们不选择低价位的、含量又高的这个产品呢？同样是吃辅酶 Q 十，为什么大家伙不用一个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疾病、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的情况，
1: 对，
0: 甚至

0: 至有调理作用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
1: 对呢。
0: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伙儿的美国进口的原装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全球含量最高，在美国更是临床药用价值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儿了。当然得多说一句，这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于咱们健康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国外能找到好产品，我宁可崇洋媚外，因为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1: 对呀，
0: 就要取长补短，把全球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的。
1: 老师，我们这次单人是不限购的，对不？总额限购，单人不限购。
0: 先看吧，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不知道大家伙能订多少呢？
1: 行，
0: 看看今天的
1: 情况再
0: 情
1: 说
0: 况再说，有可能会单人限
1: 哈。好
0: 购。
1: ，OK，朋友们啊，今天是我们的看得见的实惠的活动的第一天
0: 没
1: 哈，
0: 错。
1: 我想第一天应该就能下去一多半儿，
0: 嗯，
1: 我肯定是刚需人群，我们一起拼手速，一起抢，拨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
1: 对，
0: 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的，是吧？
1: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3瓶，朋友们可以用掉3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4: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3: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要报名。
1: 报名。
2: 哎，我订那个美国高含的辅酶 Q 十。我老伴儿和我俩吧，一人来一年的量。他四盒，我四盒，这一共要八盒。
1: 一共八盒，哎呦，这订的不少啊。
2: 是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粉丝。
1: 哦。
2: 你说在广播里吧，我俩吧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1: 哦。
2: 就感觉你举办这个全球购节目真是太好了。
1: 谢谢您。
2: 哎呀，都是那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1: 没错。
2: 你说我们通过你的关系吧，那个不用出门就能用上高端的海外好东西。
1: 嗯，
2: 你看我们都非常认可，感谢你呀、
1: 啊。哎呦，
2: 尤其是这两天听你讲的辅酶 Q 十
1: 啊，
2: 哎呀，听你说含量在200多呢，
1: 260毫克每粒儿啊，那是啊。
2: 是啊，你说这么高的含量，之前呢咱。

0: 不前两年退休了嘛，
1: 嗯，
0: 哎呀，可能就是刚退下来吧，心里吧还有点不适应，
1: 嗯，
0: 这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的，当时吧血压也高了，
1: 哦，
0: 上医院一查呀，高压都180了，
1: 嗯，
0: 你说心脏吧供血也不好，
1: 嗯，
0: 心脏啊总是憋得难受，
1: 哦，
0: 你说儿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两瓶的辅酶 Q10，当时好像还挺贵的，花了将近2000块钱，
1: 2000多呢，哎呦，
0: 啊，还告诉我这个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这就是你讲那个40多的，
1: 40多的都算最高的了，哎呦，
0: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1: 啊，
0: 也没有感觉什么有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1: 对，
0: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因为它每粒里头辅酶 Q10 这个含量它在那儿摆着呢呀，
0: 啊，
1: 含量太低了，
0: 对对，
1: 你像30多或者40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 Q10 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是年轻那会儿，30多岁40来岁，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30多毫克的或者40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
0: 啊，
1: 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 Q10 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的这个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明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儿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像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0: 哎，你说太对了，当时听懂了。
1: 嗯，
0: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10。
1: 嗯，
0: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你说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也买不到啊，
1: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0: 嗯，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个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10 的，
1: 嗯，
0: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是这个最好的呀。
1: 那当然，
0: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一年4盒就够用了，
1: 完全够。
0: 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呀，是不是？
1: 对，
0: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辅酶 Q10 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0: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是疼啊。
1: 哦，
0: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1: 嗯，
0: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跟不上，
1: 啊，那肯定。
0: 一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1: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0: 啊。
1: 对，你管这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他的心肌细胞已经供血供氧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

0: 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喽啊！
1: 嗯，好的，刘老师，我就听你的。
0: 好，
1: 等我收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0: 好好用啊！
1: 那刘老师，那谢谢你了，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请你讲课吧，有半个月了。
3: 新朋友，半个月
4: 啊。
3: 嗯
4: 嗯，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 Q 十。
3: 哦。
4: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你说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3: 没有含量这么高的哈。
4: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3: 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4: 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3: 嗯，
4: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3: 嗯，
4: 感谢梁老师吧。
3: 别客气。
4: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了。
3: 您讲。
4: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3: 哦，问问
4: 你
3: 的情况，
4: 就让你费费心
3: 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嗯，
4: 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
3: 嗯，
4: 我啊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3: 哦，
4: 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
3: 嗯，
4: 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他就上不来气儿，就这种感觉。
3: 哦，憋气了。
4: 尤其吧，哎，憋气，尤其是干活。
3: 嗯，
4: 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
3: 嗯，
4: 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你说的梁老师，
3: 嗯，
4: 怎么就像憋死的、憋过去那种感觉呢？
3: 啊，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4: 啊，哎呀，早搁这憋了。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3: 哎呦。
4: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
3: 嗯，
4: 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吧，这心情也不好，完了还总担心受怕的。
3: 嗯嗯。
4: 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3: 哎呀，嗯。
4: 嗯，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3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3: 啊，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4: 抬着那么睡也睡不好啊，
3: 嗯，
4: 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3: 我告诉你，
4: 这加上血压在迷糊，哎呀，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3: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4: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3: 初级心衰。
4: 那也吃药了。
3: 啊嗯，
4: 药也没少吃啊。
3: 嗯，
4: 利尿的、强心的。
3: 嗯，
4: 这个药吧，吃了之后你还不能停呢。
3: 嗯，
4: 你一停它就犯病。
3: 嗯，
4: 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吧都得带着药。
3: 这药不离身了，开始是吧？
4: 是。
3: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0: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还有贝塔勒克啊，一天3片，3种啊，这降压药啊。
1: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0: 对，要不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塔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啊，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肌的功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的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呐、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30多、40多的这个毫克的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 十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儿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你想想，这都高出多少倍？6.5倍啊，
0: 哎
1: 是
0: 呀，
1: 吧？
0: 可不是呀。
1: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能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他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一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什么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4盒，4盒可以用一年，4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0: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1: 放心吧，
0: 那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
1: 那
0: 呀？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定都行。
1: 哎呀，用不着，你就4盒就行，一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啊，只能最多就2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一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0: 那你就给我定4盒吧，
1: 四
0: 梁老
1: 盒
0: 师。
1: 啊，4盒。
0: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1: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啊，全球最低
0: 哎呀，那
1: 啊，
0: 省心了还。
1: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0: 好，
1: 啊，
0: 哎呀，真
1: 跟
0: 得
1: 咱们
0: 谢
1: 健
0: 谢
1: 康管
0: 梁
1: 理
0: 老
1: 师
0: 师，
1: 联
0: 让
1: 系
0: 您
1: 吧
0: 费心
1: 啊。
0: 了。
1: 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

0: 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5: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4: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5: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

0: 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0: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4: 啊，
2: 说我们最喜爱您。
4: 哎呦，
2: 但是有转折了。
4: 可但是，
2: 可但是还得是抱怨一下、
4: 啊、哦，抱怨
2: 哦、
4: 啊，大家伙都抱怨啥呀？你跟我说说。
2: 你看这次咱们高兴啊，高兴的是 Q10 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
4: 美国的
2: 高含量的
4: 辅酶 Q10 高含量的终于到货了，
2: 终于等到它了。
4: 嗯啊、
2: 但每个地区就给咱500盒啊，你看啊，500盒一个人用一年就得4盒，
4: 没错，
2: 老两口就得8盒，
4: 嗯。
2: 这500盒它够几个人用啊？或者说够几个家庭分啊？
4: 哎呀，你这一下戳到我的这个痛点上了。
2: 就像我自己，我不可能就留一年的量啊，我一个人就得留2年，因为我是刚需人群，我胸闷的不行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静时啊，本来呢，今天我是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来了，
4: 260毫克每粒儿啊。到货了，我本身就这个情绪特别高涨，结果你这一下子啊就给我打到谷底了，就是这500盒不够的，
2: 真用不了几个人，我就这两天天天盼着，我每天感觉我都在濒死的边缘，我的心脏啊，
4: 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量确实
2: 太少了，
4: 太少了。但是尽管每个地区500盒的这个配额啊，我跟你说，静时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得到。你到别的地方，你想500盒，你连5盒你都买不着，
2: 真买不着，
4: 真买不着。这是纯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嗯，
4: 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哎呦，没事儿，南老师，我孩子在美国，我亲戚在美国，你试一下，让你的孩子在美国给你代购，
2: 啊，
4: 你就代购一下，我告诉你。你孩子都买不着，
2: 我在美国代购当地买都买不到，
4: 你买不着，为什么？
2: 为啥呢？
4: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10，在美国是临床药物级别的这个规格，就是你要想代购的话，你得去住院，你得去当地的大夫给你开，你才能买得到，你到药房根本买不着。
2: 得上医院挂号开，
4: 对，
2: 关键是你挂号你没有这个识别，你开人家也不给你开，
4: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代购，我告诉你就这么高含量的，我就明确跟大家伙，你想搞都搞不到，非常非常难搞到。我们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说过啊，咱们

0: 那是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是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的搞的这么一个平台。目的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能够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构。那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就有这个人脉。包括你说咱们这个就是260毫克每粒的，就临床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直接从厂家通过进关海运过来的，我们报备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而且他申请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1: 报备手续太复杂了。
0: 对呀，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别看就500盒，你这500盒也都是幸运的。而且咱们这个第一批是从美国波士顿港直接发过来的，这消息一到了，我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节目就通知大家伙了。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节目的，能够抢到这个名额的，用上这个美国的红松岛，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名额抢到了，你记住，你比中彩票了都幸运。
1: 真的啊，对于咱们心脏有刚需的朋友，这次辅酶 Q 十，我们要是能抢到的话，真是太幸运了，
0: 没
1: 给
0: 错，
1: 我们的安全上了保护锁了。
0: 对呀，
1: 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又有疑问
1: 又
0: 了，
1: 有疑问了，就是
0: 你再有疑问我就走了。
1: 不，这个你得回答我啊，就这个钱儿的事儿，进口的高含量的 Q 十对我们好，我们知道，但不能太贵，太贵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望尘莫及。
0: 就价格的事儿呗，是
1: 对，
0: 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解答你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切实的，这个关系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利益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一定要
1: 实
0: 回
1: 打
0: 答
1: 实
0: 你，是
1: 的。
0: 吧？本来我今天这个情绪就挺高涨，几桶凉水就
1: 给
0: 给我
1: 你
0: 扑灭
1: 泼
0: 了。
1: 了，
0: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痛点，是吧？500盒确实我非常不满意，没办法
1: 没
0: 啊，
1: 办法
0: 你
1: 哈，
0: 今年呼啦一下子啊，又全国呀40多个城市啊都已经有咱们这个
1: 对
0: 节目了。
1: 对
0: 那你
1: 对
0: 说
1: 对，
0: 这么多的地区，
1: 需要帮的人很
0: 对
1: 多。
0: 呀，量就这么多。结果大家伙一分吧分吧，每个地区就500盒
1: 但咱大伙儿都反映了，说全球给我带来的东西是真好啊，实打实的好。但真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少，每个都少，
0: 对，这就大家伙
1: 少进尖，
0: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1: 抢
0: 现在少净食，你看明年吧，明年可能还得
1: 更
0: 少，因为
1: 少。
0: 总量就这么多，
1: 对，
0: 那开展的城市越来越多，你想一想，狼多肉少啊，是不是？
1: 多钱呀？老师说说钱儿。
0: 哎，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价格的事儿。为什么说狼多肉少？因为这个肉确实合适，特别的划算。咱们中老年朋友爱算这个账，是吧？那今天咱们就算算这个账，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啊？860元人民币一大盒，这一盒里面有3大瓶。
1: 860元人民币一盒，一盒里边有三瓶，一
0: 三瓶。
1: 瓶200多块钱。哎，一瓶200多，价还行啊，一瓶能用1个月。一个多月差不多，哎呦，我行啊，
0: 价格还可以是吧？我告诉你，净食啊，我给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不只是可以的事儿了，简直就是惊天的价格。
1: 那您讲讲。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算账吧。我说了，咱们这款红松岛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一粒儿含有辅酶 Q 十多少毫克？
1: 260毫克呀。
0: 260毫克吧。我说过，咱们中国药房，你有一个算一个啊，咱们就自己去找去。最高最高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多少？40毫克，还有30毫克的。净食，我看你这两天吃辅酶 Q 十了，我看了
1: 我
0: 一下，
1: 吃才10毫克。
0: 十毫克。
1: 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知道量是多少啊，我仔细一找，哎呀妈呀，十毫
0: 克，
1: 我天天都得吃4、5粒儿，就
0: 对
1: 一
0: 呀，
1: 次。
0: 那好了，咱们就算这个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想一想，你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一瓶？那我就跟你说，净食。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吧。咱们就按中国最高的，是40毫克每粒儿吧。那我是它的多少倍？
1: 那这数学肯定会算呐。
0: 6.5倍。
1: 对呀。
0: 6.5倍，我还是按中国最高含量的40毫克的算的。6.5倍，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红松岛的这个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用上1个月，相当于是你用中国的40毫克还是最高的，用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6个半月。
1: 对，
0: 我这个用2个月，相当于你1年多的
1: 一
0: 含
1: 年
0: 量。
1: 多
0: 那你就算这个账吧，你买40毫克花多少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吧？
1: 对，
0: 而且净值你知道吗？
1: 嗯，
0: 这还不是。

0: 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数的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效果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包括对于我们心肌来讲，包括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的补充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
1: 嗯，
0: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吹这个气球一样，是不是你得把这个里面那个气儿啊吹得足够足的时候，
1: 对，最大化，
0: 这个气球才能够爆裂开呀。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要是感冒发烧了，比如说我现在发烧37.5度或者38度，
1: 嗯，
0: 往往真正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会给你用什么？
1: 用什么？
0: 用猛药，猛一点的
1: 猛药，
0: 就是同样的剂量给你加大一些。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用的一个白加黑，
1: 哦，
0: 是吧，或者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扑热息痛，
1: 哦，
0: 正常剂量是一片，有经验的大夫头2-3天要给你用到1.5片。
1: 为什么使劲吃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病毒和细菌，你在头2-3天的时候加那个半片，是让我们的部队足够的壮大，瞬间的就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彻底的杀死。
1: 哦，
0: 如果说留下了10%，你别看这10%，这10%留下了的话，它第2天、第3天还会疯狂的再长。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不只是1倍、2倍的问题，前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在安全的范围内加一点剂量，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0: 没错，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就是像痒痒挠一样，挠那么一下，挠那么一下，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不痒，得重拳出击。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和我们260毫克的辅酶 Q10 截然不同，本质不同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这40毫克低含量的，你可能吃一辈子，你这个病也不会治好。为什么呢？
1: 赖赖唧唧的。
0: 对，他前期没有用猛药，一下子让你的心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他永远是半死不拉活的。
1: 对，
0: 就跟刚才我说的用药一样，100%的病毒和细菌，你每次都杀死了90%，还留10%，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
0: 吹
1: 又
0: 生。
1: 春风吹
0: 又生。所以说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1: 不能留隐患。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单纯的1+1=2，乘以6.5倍的问题。效果的事儿，
1: 概念不一样。
0: 对，这就是260毫克和我们最高的40毫克的本质上的区别。
1: 哦哦，
0: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860元一盒，有3大瓶是吧？
1: 一瓶太便宜了，200多块钱。
0: 对，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买一瓶行不行？你这一盒不是3瓶吗？
1: 啊，
0: 我买一瓶。
1: 啊，
0: 我告诉大家伙，你要是好奇的话，而且你吃1个月的时间，我告诉大家伙，你这个用药完全是不足够的，
1: 对
0: 吧？完全是不足够。如果说我们就是保健，我30多岁，我有这个条件，
1: 嗯，
0: 我养生，
1: 嗯，
0: 那你莫不如你这个1000多块钱你也别花，干嘛呢？买中国的40毫克的，还便宜一些。
1: 那我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不能低含量了。
0: 对，一是你心脏有症状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年龄到了，
1: 对，
0: 你不是30多岁的大小伙子，
1: 嗯，
0: 你已经60-70岁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用低价格，咱们用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这是最有意义的。5000多和860元，哪个合适吧？是不是？而且这860元只有在我们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别的地方根本你想都不用想，是吧？咱们药盒上都标注了599美金呢，
1: 嗯，
0: 我们860元人民币啊，
1: 嗯，
0: 你单瓶买那更贵了，
1: 嗯，
0: 你从美国代购单瓶买，
1: 上医院
0: 啊，上医院
1: 开药，
0: 开药一瓶1799，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永远咱们有一个宗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什么宗旨？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这是我们信守承诺的，
1: 嗯，
0: 也是我们的宗旨，
1: 嗯，
0: 是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很多的这样的商家为什么愿意低价格，甚至低于这个成本价拿到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进行这个推广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说这叫什么？零距离，零差价。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看咱们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上，除了含有辅酶 Q10，还有螺旋藻和 DHA 的成分。
0: 哎，静石，你这真是啊，仔细研究了。
1: 我真得仔细研究，我刚虚。
0: 是，我看你这两天这小脸也
1: 煞白。
0: 对，刚才你提到了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当中，除了辅酶 Q10 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0: 还有什么？螺旋藻和
1: DHA。
0: 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两种物质啊？

0: DHA 是我们人体细胞合成的必备的材料，同时也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
1: 哦，
0: 螺旋藻干嘛呢？为什么在这里头加入螺旋藻了呢？
1: 嗯，
0: 这个浓度高的螺旋藻，你记住啊，晶石，有调节我们血糖代谢，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压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就换句话说，心脏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绝对不是单一疾病的患者，一定是要么血糖的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血压代谢有紊乱，要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三高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再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哎，老师，这个配方不一样啊！
0: 你看，
1: 这外边都是什么大豆啊、甘油啊啥的。
0: 对，
1: 咱们这全是好东西配的。
0: 辅酶 Q 十，美国的这款，它是非常纯正的配方，里面就这三种成分
1: 哦，
0: 特别的纯
1: 哦，
0: 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什么大豆、什么什么甘油，
1: 哦、
0: 还有什么氧化铁。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凡是那些辅料或者添加剂，都会影响到辅酶 Q 十啊、螺旋藻啊、DHA 这三种浓度需要极高的物质的含量。
1: 哦，
0: 它会变得不纯了。
1: 哦，
0: 啊，甚至它会改变它的这个活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辅酶 Q 十每粒含有260毫克，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保证了它里面这三种成分的什么高活性。
1: 你看啊，这药房的辅酶 Q 十，我这两天我真去了，
0: 嗯，
1: 30毫克、40毫克、50毫克，这算高的。
0: 我告诉你，50毫克的你都遇不着。
1: 我真的算
0: 高
1: 的，
0: 40毫克。
1: 我妈看我现在难受，搁家里给我拿的那才10毫克，那还
0: 是
1: 她从医院开的呢，
0: 还从医院开的呢。
1: 对，估计她图便宜。
0: 哎、老太太心疼钱儿，开了个10毫克的。哎呦，这就跟什么一样，就是。跟咱们买这黄金是一样的，
1: 嗯，
0: 有99足金，还有3个9的足金，你说哪个好吧？
1: 那肯定是999好，
0: 那叫1000足金的，是吧？价格差4-5倍呢。所以说，纯度越高，往往价格会越高，纯度越高，它的功效也是越强。
1: 嗯，
0: 一分纯度一分作用，也就是说，你对于辅酶 Q 十来讲，你这纯度有多少，它就能干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
1: 嗯，
0: 含量高出一分来，等于说是多营养了你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1: 一大批的心肌细胞。
0: 对啊，我之前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如果说老化了、凋亡了，或者是死掉了，它不能够再生，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嗯，
0: 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你死一个心肌细胞，你就会心脏失去那么一分的功能。
1: 嗯，
0: 你坏死的越多，我们人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这就是心衰的程度就越严重，
1: 嗯。老师之前讲过，说心梗就会导致心肌细胞直接死亡坏死。
0: 没错呀，为什么呀？心肌梗死一旦突发的话，我告诉你啊，正常情况下5分钟之内，
1: 嗯，
0: 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血缺氧开始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
1: 嗯，
0: 如果缺血缺氧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不可逆的大面积的坏死。什么叫不可逆？
1: 嗯，
0: 就不能够再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在抢救这个心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你多耽误一分钟，这甚至耽误一秒钟，很可能你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速度和面积就会非常非常大，就会翻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能够有机会使用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有这个习惯的话，我告诉你，静石啊，毫不夸张的讲，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为咱们的生命多争取36分钟。
1: 什么意思？让人多活36分钟吗？
0: 不是多活3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突发心梗的时候，
1: 哦，
0: 说白了，我们常见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最为可怕的一个杀手叫急性心肌梗死。
1: 啊，
0: 哦，
1: 对对对。
0: 他发病特别急，
1: 嗯，
0: 猝死率特别高，
1: 对，
0: 这有三级的特点嘛，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这心口窝一旦这个出现绞痛了，拿起手边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到你家呢，人就凉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哦，
0: 三级嘛，人有三级，心脏病患者也有三级，
1: 哦，
0: 是吧？这三级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什么叫36分钟？如果说你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有用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的这种习惯的话，它能够延长你等。

0: 待救治的时间，
1: 延长
0: 36分钟，
1: 延长等待救治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我们延长命啊，
0: 续命啊，这叫啊！你这36分钟，你花多少钱是买不来的呀？
1: 多少人因为36分钟有了爹，有了妈，有了爱人？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因为高含量的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平时你补充足了的话，等于说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储备的含量就充足。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心梗突发了，血管堵上了，这个心肌得不到这个氧和血的这个供氧了，我们心肌细胞没有血氧的供应了，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在你心脏当中和血液当中堆积的储存的这些辅酶 Q 十，就能够发挥它特殊的作用。能够暂时的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这就像大厦呀，现在很多的大厦有这个备用电似的。如果突发的这种停电的话，比如说我们手术室我们一定要有备用电源。整个这个片区如果说突发性停电，我们手术能不做了吗？不做的话，这些患者不就没了吗？备用电马上就供给上来，完成我们的手术。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相当于是这个备用电一样。这叫什么？家有余粮，
1: 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大米吃没了，我能饿死吗？没事儿，家里头还储存着什么面粉呢、玉米呀、暂时的拿来顶饿，没问题。
1: 所以说，老师啊，我最近心脏特别难受，我连车都不敢开，我就怕我半道我心梗猝死。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心脏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从我的手扣里拿出我的药，就当我拿药的那一瞬间，我就是那个铝膜纸没有打开，我一边开车一边看那个铝膜纸，然后我再去拿水，我当时我自己都已经慌了。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说我虽然说猝死不了，但是我感觉我在猝死的边缘，而且我特别理解，特别特别理解那种心脏病患者在最后一刻为什么打不开硝酸甘油，为什么打不开救心丹的那份心情，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催着您说，老师什么时候能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我拿到。我一直这段时间因为心脏不好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我妈给我拿来的那个 Q 十，它的含量太低了，我都大把大把的吃，我都觉得于事无补。
0: 所以说静时，就拿你这个事儿来讲啊，我简单的说啊，咱们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咱们任何人身上，只是拿你这个事儿来说这个例子啊。我们正常心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只有5分钟，
1: 对呀。
0: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心脏出现突然间的不舒服，
1: 哎呦，我太难受，我感觉我的心都慌都要出来了。
0: 你连打开药瓶的这个能力都没有，
1: 对，我慌得很。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真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5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而咱们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260毫克的，平时你要供给上的话，我告诉你，你这36分钟等于说是你可以开车开到最近的家的医院，可以采取所有的急救的措施，这就是天壤之别。
1: 就是我这么年轻，
0: 对呀，
1: 我都有这种感受了，我就想，我要是再不养活我的心脏，等我到50岁、60岁，那我得什么样啊？
0: 所以说意识是一方面，有没有趁手的工具，这也是一个问题。包括静时你说的，哎呀，我这么年轻，我一定要养护我的心脏。但是你用什么来养护？1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有任何的这个养护的作用吗？
1: 我都知道没有用，我都知道没办法。但是我在没有好武器的时候，那小米步枪也是枪啊。
0: 对，但是这只是心理安慰。10毫克的甚至40毫克的辅酶 Q 十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
1: 对，
0: 它起不到任何的临床的意义。
1: 我要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所以说普通含量的呀，我实话实说，真要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那点量啊完全不够用。
1: 对，
0: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用每粒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才能够有这个急救的作用，或者是对于我们心肌供给的作用。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跟咱们吃止疼片一样，有的这个厂家出的这止疼药，人家吃一片就能止疼，有的这个厂家吃3片，那疼都止不了，而且你吃的大多数都是辅料，这些辅料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心脏也是一样，辅酶 Q 十，如果说含量不到100毫克以上。你说你有改善心肌供血的能力，你说缓解我们这个紊乱的心率，改善你胸闷气短，让你心脏有劲儿，这门儿都没有啊！这就是扯淡。
1: 扯淡。
0: 对。
1: 所以说，要用东西，我们就要用好的，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是最应该做的

0: 事情。
1: 对，而且静石，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就是美国红松岛的这款260毫克的美粒儿的辅酶 Q10，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0: 嗯。
1: 实际上，在美国呀，它是专门配给一个特殊的人群的，
0: 嗯，
1: 就是高心病的患者的。
0: 高心病是什么病啊？
1: 高心病的患者是什么呢？是高血压合并的这个心脏病，就要么就是我心脏病得之前有高血压，常年的有高血压，或者是得完心脏病之后，我血压突然间升高了，这都属于高心病的范畴。而且高心病的患者，要比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
0: 更容易梗死
1: 对，更容易出现极度的突然间的心衰，
0: 啊？
1: 因为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同时血压也升高，
0: 哦，
1: 所以说这双管齐下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一个是心衰，一个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0: 那活的不就短了吗？
1: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看这么严重的高心病的患者，在美国一定要配上这款260毫克的美粒的辅酶 Q10。啊，
0: 哦。
1: 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可能也有高心病的患者吧。哪怕是你刚发病，也在各种各样的药吃呢，但是你会发现，3年5年之后，或多或少的你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心肌代偿性肥大，就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同时心脏也不好的，3、5年之后一拍彩超，发现你心肌代偿性肥大，
0: 那为
1: 啊，
0: 什么会肥大呢？
1: 为什么心肌肥大？是吧？这个啊，我不给你详细解释，我就简单的一解释，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心脏干嘛的？
0: 供血，供
1: 吸
0: 血。
1: 收一缩，给我们浑身上下来这个提供血液的，它是泵血的，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用血的吧。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他为什么血管壁的压力他特别大呢？说明我们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它的阻力特别大，阻力大，你量这个血压它才高。那好了，如果血流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阻力那么大的话，我们心脏要想供给全身所有的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使的一个劲儿要更大一些？
0: 那当然了。
1: 那么一旦大的多的多了，就像我记得原来我问过你，我说你怎么不健身呢？你说你特别不喜欢这个小女孩练的全是肌
0: 壮
1: 肉，
0: 壮的。
1: 哎，疙疙瘩瘩的那种，是吧？为什么呀？你反复训练你这个肌肉，你就会出现肌肉块吧？
0: 必然。
1: 我们的心肌也是，你反复的这种大强度的训练的话，我们心肌就变得肥厚了。那肥厚之后，静时你要知道，它不只是我们心脏变大了，它里头这个腔也变小了呀。
0: 哎，
1: 它心肌是变厚了，
0: 对，
1: 不止往外长，它往里也长
0: 对，
1: 啊。
0: 它挤没了里边的腔儿。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个高心病的患者，到中后期在心衰之前，往往会有一个这么个步骤，叫梨状心。
0: 什么叫梨状心？
1: 就我们正常的心脏像个桃似的，是吧？就是高心病的患者到一定程度出现心肌肥大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倒挂的梨一样，我们叫梨状心。这说明什么呢？左心室、右心房都出现心肌性的肥大，而且不只是心脏的体积变大，里面的腔隙怎么样？
0: 变窄，
1: 变小。
0: 对，
1: 变窄变小，里面的溶血是不是就少了？
0: 它不过血，
1: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真正把你二尖瓣和三尖瓣堵死的时候，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来了。
0: no，
1: 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随着你腔隙越来越小，我们心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了。
0: 那这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呀。
1: 没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高心病的患者实际上是最需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的。咱们老话讲得好，孩子学习累了，你营养得跟得上啊。
0: 你得给他补啊，那心肌累了你也得给他补啊，
1: 对呀，
0: 对
1: 你本身
0: 呀。
1: 血管就有障碍，你心肌就得比正常人多干活，你是不是加倍的给他补充营养？
0: 那补心肌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公
1: 高
0: 认的
1: 含
0: 呀。
1: 量的辅酶 Q10，
0: 对呀，
1: 像
0: 公
1: 你
0: 认
1: 用
0: 的。
1: 的10毫克的、20毫克的，一点作用
0: 啥
1: 都
0: 也
1: 没
0: 不
1: 有，
0: 是。
1: 必须得100毫克以上的。所以说，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10 在美国是专供高心病这种严重的早期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使用的。但凡在美国，比如说出现高心病了，或者是早期的心肌肥大了、左心室肥大了，有这个苗头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要用上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
0: 单纯的补。

0: 充营养吗？
1: 营养是一方面，
0: 嗯
1: 啊，就是你心肌你得有劲儿啊，
0: 嗯，
1: 你给它补充营养。使用高含量的辅酶 Q10， 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补充营养，可以延长我们心肌生存的时间呢。我刚才不说了吗？36分钟吗？
0: 嗯嗯嗯，
1: 增加我们心肌抗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
0: 嗯，
1: 说白了就是你经常补充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可以让我们的心肌怎么样，金活一点。
0: 嗯，
1: 这一点跟咱们急性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刚才我说了，能延缓36分钟，你正常人就5分钟就没了。
0: 哎呦，
1: 所以说只有高含量的这种辅酶 Q10 才能够阻止高心病的一个恶性的发展。
0: 哎，那它怎么阻止的呢？
1: 正常的辅酶 Q10 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如果低含量的话，你就想呗，就像你说的，10毫克
0: 没啥用，
1: 20毫克、30毫克，最高40毫克。这40毫克的含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不是分布到我们全身各处啊？
0: 对呀，
1: 随着血液循环呢。
0: 嗯，
1: 那它最终能留在我们心肌细胞周围的，是不是少得可怜呢？
0: 那肯定啊，
1: 就像100份这个药粒似的，
0: 嗯，
1: 是吧？分布全身上下，最后留在我们心肌这儿的不足10份。
0: 嗯。
1: 所以说不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作用我们心脏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小的，那260毫克呢，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分布全身，留给我们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这个份额是不是同样多呀？
0: 对，不是高含量的它到不了那个概数。
1: 对啊，就像咱们这次分配这个每个地区最后500份似的，如果我们一批能够多进个10倍的量，是不是每个地区就能分到5000份了？
0: 更多的人得到满足，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为啥现在说，哎呀，来了我高兴，但我不满，我不满在哪儿啊？不就是少吗？
1: 所以说一说到这儿，我又憋屈了，又委屈了，
0: 又委屈了。但就是因为它少啊，所以我们不满意啊，我得不到啊。
1: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美国 FDA， 但凡能够多给我们再批一些的话，每个地区分配的额可能就更高了。
0: 嗯，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它抓取养分它就更多，
1: 没错，
0: 对于我们心肌力量的改善呢，它就更细致，
1: 对，
0: 更全面，
1: 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它稳定了的话，就像一些高心病的患者血压有波动，随着血压的波动我们心脏就不舒服了，
0: 嗯，
1: 那这一点完全就能够缓解了，不至于说，哎呦，早上起来头晕恶心，中午吃完饭了，这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顶，
0: 嗯嗯，
1: 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浑身没劲儿。我们心脏也不至于随着这个血压的波动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心慌气短、胸闷，这种濒临猝死的这种感觉了。
0: 所以说嘛，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也想得到辅酶 Q10 的话，想有这样的效果，高含量是前提，
1: 没错，
0: 含量多高他就干多大的事儿，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咱们说，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对呢，
1: 对于辅酶 Q10 来讲也是，含量越高，干的事儿就越大。
0: 嗯，
1: 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都已经需要补充辅酶 Q10 了，为什么咱们不选择低价位的、含量又高的这个产品呢？
0: 嗯，
1: 同样是吃辅酶 Q10， 为什么大家伙不用一个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疾病、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的情况，
0: 对，
1: 甚至有调理作用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
0: 对呢。
1: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伙的美国进口的原装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0: 嗯，
1: 全球含量最高，在美国更是临床药用价值的辅酶 Q10， 带给大家伙了。当然得多说一句，这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于咱们健康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国外能找到好产品，我宁可崇洋媚外。
0: 嗯，
1: 因为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0: 对呀，
1: 就要取长补短，把全球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的。
0: 老师，我们这次单人是不限购的，对不？总额限购，单人不限购。
1: 先看吧，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不知道大家伙能订多少呢？
0: 行，
1: 看看今天的这个
0: 情况再说，
1: 情况再说，有可能会单人限购。
0: OK， 朋友们啊，今天是我们的看得见的实惠的活动的第一天，
1: 没错，
0: 是吧？我想第一天应该就能下去一多半。
1: 嗯，
0: 我肯定是刚需人群，我们一起拼手速，一起抢，拨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没错，就这次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没办法，下次第二批实话实说什么时候能有，咱们还得看美国那边人家给通关呢，是吧？
0: 因为这次的含量确实是非常高啊，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

0: 是美国的售价呢是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得是4286元。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平台是860元人民币拿到一大盒，一大盒里边有三瓶，朋友们可以用掉三个月。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4: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3: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5: 哎，我要报名。
1: 报名。
5: 哎，我订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老伴儿和我俩吧，一人来一年的量。他4盒，我4盒，这一共要8盒。
1: 一共8盒，哎呦，这订的不少啊。
5: 是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粉丝。
1: 哦。
5: 你说在广播里吧，我俩吧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1: 哦。
5: 就感觉你举办那个全球购节目真是太好了。
1: 谢谢您。
5: 哎呀，都是那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1: 没错。
5: 你说我们通过你的关系吧，那个不用出门就能用上高端的海外好东西。
1: 嗯。
5: 你看，我们都非常认可，感谢你呀、啊！
1: 哎呦，
5: 尤其是这两天听你讲的辅酶 Q10
1: 啊，
5: 哎呀，听你说含量在200多呢，
1: 260毫克每粒儿啊，那是啊。
5: 是啊，你说这么高的含量，之前呢，咱那听说都没听说过呀，
1: 嗯，
5: 都不敢想象得到，你就会有这么高含量的最好的辅酶 Q10。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要不说的话，真的啊，咱们中国人还真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我告诉大家伙，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咱们平时根本遇不到。你30、40毫克的那辅酶 Q10，我告诉你都是什么？都是食品级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吧非常认可。
1: 嗯。
5: 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呢，连老师？
1: 你说。

0: 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啊，用了一段时间吧，
1: 哎呦，啊，
0: 也没有感觉什么这种特别的明显的作用，
1: 对，
0: 吃跟没吃吧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哎呦，你这40多含量的，我告诉你啊，你这没有效果，那实属正常，因为它每粒里头辅酶 Q10 这含量它在那摆着呢呀，含量
0: 对
1: 太
0: 对。
1: 低了。你像30多或者40多毫克的每粒的这辅酶 Q10 呢，就这种含量级别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就是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是年轻那会儿，30多岁、40来岁，或者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一点反应、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哎，可以帮助你这个保养我们的心肌啊，这个行。但是你要真是啊，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偶尔你出现这种心脏憋闷的这种情况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30多毫克的或者40多毫克的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完全不够用了，完全不够用了，因为它不是
0: 啊，
1: 临床治疗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了，美国这款红松岛的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高达260毫克呀！我跟你说，它不仅是在咱们中国你见不到，在美国我告诉你就这个含量的。它也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把这辅酶 Q10 做成药用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的这个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咱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手的话，你在它的说明书还有成分表上明确的写着260毫克，不是每瓶啊，是每粒啊。那么这么高的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它有什么作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咱们，首先能够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壁恢复它原来的弹性，让你这个血管壁啊，慢慢的像我们新的血管一样，它有弹性了，弹性十足了。像你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我告诉你，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你这血压开始平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还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比如说脂质斑块啊。这些物质给你清除了，等于说是让你这个血液的流动变得畅通了。血液流动通了，是不是给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足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能吃饱饭了。你吃饱饭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正常干活了呗。我们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憋闷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0: 哎，你说太对了，老师听懂了。
1: 嗯，
0: 你说之前吧，咱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高的辅酶 Q10。
1: 嗯。
0: 你说就算是听说过。你想用上，那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自己也买不到啊。
1: 是找不到渠道是吧？
0: 所以说这不听你说呀、啊，你帮大家弄来了这美国高的端的那个含量的260的这个辅酶 Q10 的，
1: 嗯，
0: 你说同样都是用，那我肯定用的是这个最好的呀。
1: 那当然，
0: 而且吧，你说一个人1年4盒就够用了，
1: 完全
0: 这
1: 够用。
0: 说啥也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呀、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寻思我老伴儿我俩吧都得用上这辅酶 Q10 啊，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0: 你说这老伴儿吧，天天吵着胸口这疼啊！
1: 哦，
0: 你帮忙带那小孙子吧，都带不了。你说现在，
1: 嗯，
0: 你说现在小孙子跑一逃，哎，跑得快，老伴儿
1: 啊，
0: 跟不上，
1: 那肯定
0: 一
1: 的。
0: 整就累的说心难受多少，说是。
1: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不是这个胸口窝不是有疼吗？是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心绞痛的范畴了。
0: 啊。
1: 对，你管它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其实都叫心绞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淤堵或者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他的心肌细胞已经供血供氧不足了，他才会有这种绞着劲儿的这种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啊，可千万要注意了，别管它是几天发作一回，还是一天发作几回，我告诉你，它就不能耽误。就心绞痛这种病，它就耽误不起，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如果它继续发展的话，它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得越来越严重的话，血栓一旦是堵到了超过80%甚至90%的话，我告诉你，那可就不是单一的绞痛的问题了，那随时随地就可以出现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了。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得到医院呢，比如说我们支架啊、搭桥啊，是吧？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算是你支架搭桥了。你别说以后是带小孙子玩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拖累咱们子女照顾我们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恢复你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还真就得重视你们俩心脏的问题。 如果说得到了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一定要老两口坚持的给它用好了啊。
0: 嗯，好的，李老师
1: 啊，
0: 我就。

0: 听你的。
1: 好，
0: 等我收到这个美国的抚恤给我时，
1: 啊，
0: 我们俩一定好好用，
1: 好好用啊。
0: 那梁老师，那谢谢你了，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听你讲课吧，有半个月了。
1: 新朋友，半个月
3: 啊。我之前吧，我用过辅酶 Q 十。
1: 哦。
3: 你在网上啊和药房啊我都买过也吃过，但是吧就从来没用过吧，就像你说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没有含量这么高的哈，
3: 我都是30到40毫克的，
1: 那都算高的了，我告诉你啊。
3: 啊，反正这次吧有机会能用上哈。
1: 嗯，
3: 我还感谢吧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3: 感谢感谢梁老师吧。
1: 别客气
3: 啊，今天打电话吧又来麻烦你的。
1: 您讲。
3: 啊，我就寻思吧问问你哈，能不能用啊，我用多少合适啊。
1: 哦，问问
3: 你
1: 的情况，
3: 费费
1: 是吧。啊，好，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嗯，
3: 那个我叫刘英，我今年67岁了。
1: 嗯，
3: 我吧10年前吧就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1: 哦。
3: 啊，这个左心室肥大吧是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原来也不知道。
1: 嗯，
3: 出院以后吧，就是没多久哈，
1: 嗯，
3: 他就上不来气儿，
1: 哦，
3: 就这种感觉。
1: 哦，憋气。
3: 尤其吧，
1: 嗯，
3: 哎，憋气，
1: 嗯，
3: 尤其是干活。
1: 嗯，
3: 哎呀，还得张大口这么喘气。
1: 嗯，
3: 总感觉吧，有啥感觉呢？说的梁老师，
1: 嗯，
3: 怎么就像憋死的、憋过去那种感觉呢？
1: 啊，这气儿总像是不够用似的，是吧？
3: 啊，哎呀，早搁这憋着。有一天晚上吧，你说吧，哎呀，睡觉我吧就差一点儿吧，就没上来那口气儿。
1: 哎呦。
3: 就感觉吧，哎呀，就挺万幸的，没憋死。
1: 嗯，
3: 啊，这人吧，哈，有病哈，梁老师，说实在的，那每天吧，这心情也不好，完了还总担心受怕的。
1: 嗯嗯，
3: 哎呀，就总想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
1: 哎呀，嗯
3: 嗯，这后来吧，我睡觉吧，就垫3个枕头往上啊，就这么垫。
1: 啊，就把上半身抬着那么睡是吧？
3: 抬着那么睡也睡不好啊。
1: 嗯，
3: 觉也睡不好，天天的。
1: 我告诉你，啊，
3: 再加上血压再迷糊，哎呀，
1: 嗯，
3: 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没个好日子过吧。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现在睡觉啊，你都是睡不安稳，然后都是憋着，有的时候像这个晚上睡觉都像憋死那种感觉似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你已经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这个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3: 是，医院检查就说是那个初级心衰了。
1: 初级心衰，
3: 那也吃药了。
1: 啊，
3: 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3: 利尿的、强心的。
1: 嗯，
3: 这个药吧吃了之后你还不能停呢。
1: 嗯，
3: 你一停它就犯病。
1: 嗯，
3: 哎呀，整的我呀走到哪儿吧都得带着药。
1: 这药不离身了，开始是吧？
3: 是。
1: 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高心病，就是高血压连带着有心脏的疾病。这个高心病啊，我跟你讲啊，是所有心脏类的疾病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况。就高心病啊，特别容易导致心衰，而且这个高心病啊，还特别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急性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你说它得多危险吧？在所有心脏病当中，高心病，我告诉你，它风险是最大的。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跟我说说。
3: 我现在血压高压160，低压90左右吧。那药得吃的呀，你像硝苯地平啊，氯沙坦呐，
1: 啊，
3: 还有贝塔勒克啊，
1: 嗯，
3: 一天3片3种啊，这降压药啊，
1: 就已经联合用药了是吧？
3: 对，要不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硝苯地平、氯沙坦还有贝塔勒克啊，这个目前来讲你还真就得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压太高了，160，低压也不低，都90了，而且你这是用药的情况下还控制这么高呢。

0: 这个不能停。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控制你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的要保护你的心脏啊，控制你血压的同时必须要强心，保护你的心肌的功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高心病的患者特别特别容易导致心衰，特别容易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你在用这个正常的降压药的同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你的心肌功能。那怎么保护？今天这电话太好了，给我打的啊。你对于心脏来讲，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效的药物。那么你今天打这电话为什么说好呢？我告诉你，只有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换句话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在日常就能够起到强心呢、啊、保护你心肌的这个作用。你说你平时你也说了用的都是30多、40多的这个毫克的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那样的辅酶 Q 十啊，在我看来它都是什么级别的呢？都是食品级别的，只是普通保健作用。咱们这款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当中就含有260毫克呀、啊！你想想，这都高出多少倍？6.5倍啊！
1: 哎呀，可不是呀！
0: 那你这种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才是真正的平时能够起到强心和保护心肌功能的作用。
1: 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就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用多长时间？至少用到半年到1年的时间。你就品吧，你这心脏的功能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而且你心脏的功能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下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是什么？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它体现的是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你心肌如果有劲儿了的话，它挤那么一下血，用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你的高压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1年左右，你再看你的这个降压药，你随之你就可以给它减量了。为人血压不那么高了，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降压药慢慢就给我减量了。所以说你呢，我建议你不用多拿，四盒可以用1年，4盒这组你就完全可以了。
1: 哎呀，你说这个好啊，梁老师。
0: 嗯，放心吧。
1: 你说的谁天天愿意迷糊呢？天天这么难受的呢？ 那他这个优点这么大的话，那我还真的多订都行。
0: 哎呀，用不着，你就4盒就行，1年的量。虽然说咱们每年啊只能最多就2批，但是你现在呢，我觉得你先备上1年的量就行。这次咱们只有500盒，你拿多了别人该不够了啊。
1: 那你就给我订4盒吧，梁老师。
0: 啊，4盒。
1: 他得多少钱呢？我一会儿去取钱去。
0: 你这样，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跟他确定一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就放心吧，这个价格绝对是我可以做到全球最低。全球最低。
1: 哎呀，那省心了还。
0: 让健康管理师给你算一算这个价格需要多少，好吧？
1: 好。哎呀，真的谢谢梁老
0: 师，
1: 让你费心了。
0: 好，别客气，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

0: 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0: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

0: 去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转身离开。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3, 2, 1

好奇怪呀，今天虽然是跑着过来的，但是怎么感觉到空气这么的甜呢？哦，原来是周五的空气呀。朋友们，跟我一起念，今天礼拜五，咖啡都不苦。今天我的灵魂已经在放假了，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肉身。我只是看起来好像在上班啊。有好多朋友都说了，周几了？周五了。还有朋友说，你几点上班？好早啊。你管我几点上班，周五我就高兴。6:40人都来了，还有人说，哎呀，你够着吧，你我头发也收拾一下下耶呀。我戴耳机真的一戴牙扁了，牙扁了，搞得我一天天我头发也不收拾，衣服也了，我胡大不着。啊，不可以生气，因为今天我的人设就是下班跑得最快的那个女的。而且你们今天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因为我今天会给所有人好脸色。朋友们，周末了，大家就稍微的也都第一是休息休息啊，第二呢，你也稍微动一动，不要老天，你先上班了，你就坐一天啊，等到你放假的时候，你在那儿躺一天，你也不怕四肢给躺退化了，是不是？要说当代的职场人有四大表现，都有啥呢？第一，手机不离手，我说是也不是。第二，久坐不运动，啊，那一坐坐两三个小时，我连动都不带动的。第三，四季开空调。第四，天天喊减肥，对不对？动一动去。哎，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周末的时候逛一逛，周末过完再打工。哎，好奇怪呀，压上了。有朋友说，思思今天限号，好好看一下你的直播。还有朋友说，完了，现在看思思也算是眉清目秀的了。哎，有没有可能我当年咱其实也是去拍过一些戏的，咱当年也是当过女二号的啊，女主角那真的是没有，对不对？就是咱这个长相，什么叫做，哎呀思思，我现在看你也眉清目秀，我原来五大三粗呀。啊，完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驸马爷，金钱看端向上写着，金项链那32岁的转高当朝驸马郎。我走这个路线吗？啊？有朋友说，女二号就是吃醋的呀，你还说对了，就感觉我们两个现在有就是共同的一些经历了。就当年呢，我拍的戏呢是一个女二号。我跟那个男主角没有几场对手戏，甚至我们俩合作下来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我记得很明显的有一场戏是这样子，就导演说你要对他妒忌，我说哦，好好好，对女主妒忌，我明白了。人家女主跟男主前边放风筝呢，啊，我搁那个竹林子后边呢，就是这样子阴笑着，然后一脸恨意的瞪着人家。人家秋雅结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的呀。我当时我都跟这个男主不熟，我说我还有一种嫉妒的感觉，很难。有朋友说唱得好，哎，好嘞，我以后的那个人生呢，或者说我自己的那个方式方法全部都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不可以，今天你们说什么我们都会，我会给全世界的人好脸色，我说过了，今天礼拜五。海宝说我坐不住，你能坐得住啊。生命在于什么？生命，有的人说生命在于运动，对我来说偶尔生命在于静止，但是现在生命在于静止之后呢，我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最近我的状态就是生命还要运动运动。

哎呀，今儿早上起来可困了。朋友，打哈欠是不是传染？我一打哈欠，你们是不是都不打呢？哎呀，我早上起来真可困可困。你想，昨天晚上大概教育我儿子，教育到了11:30。哎呀，孩子呀，就把那个书蹭一下从书架里边往外扔，他的那些玩具啪一下刚给你收手，哐一刀，给我气坏了。昨天晚上在那教育教育教育，还教育完了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就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所以昨天大概到11:30了我才睡觉，今儿早上的5点多就起来了，哇，整个眼睛都是昏的。我妈还跟我在那说呢，说哎呀不要熬夜不要熬夜，说11:00到1:00是肝脏正常排毒的时间。我当时我就问我妈妈了，我说妈，肝脏难道不会根据我的生物钟调整去时间去排毒时间吗？对不对，我的生物钟到几点你调整排毒时间呀。然后我妈说不会啊，她到点就排。我有点难以接受，我真的想不明白，我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蠢的肝脏呢？不明白。哎呀，都说早睡早起然后多运动，现在咱们正常人的生活哪是这样啊，咱都是晚睡早起然后少运动。然后还有朋友说，你看乌龟不运动也它能活千年，那你当个乌龟。还有咱爱唱一仙的好朋友来了，是哟思思啊，今天是一位美丽的美拉德色系美女啊，有品味，说我穿纱帘的，我刚刚都看不见我都。还有朋友说，阿姨说特别对，你说11:00到1:00那个肝脏排毒吗？那我说的也对啊，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有这么蠢的肝脏，对不对，我生物钟是几点你就按几点排嘛，对不对。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微一条屏，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东东音响来了，我们闪电来了，还有长安来了，哈哈也来了。哎呀哈哈，你是哈哈，那我是弄弄。哎呀，昨天呢我婆婆给我儿子教那个普通话，大概这样讲的，来来来包包，我儿子叫包包吗，来包包包包，奶奶给你买了一个哈那个啥，奶奶给你买了个好苹果，那个哈哈苹果你不要吃了。哈哈和弄弄。哎呀，我儿子现在啊掌握的一些词汇啊比我多，关键他掌握的不是纯方言，他掌握的就是叫什么闪谱，不知道闪谱是什么的去看一下主角，主角里边每一个主角基本上唱的都是，不是说话说的用的都是闪谱。有朋友说，哎呀思思你咋可穿了个睡衣，我一天在你心里边我就穿睡衣。还有朋友说，今儿咋可穿纱帘了，我穿纱帘来了。三合一的普通话，哎没毛病，就是三合一的普通话。哎呀你不敢射了，你射的个啥嘛能啥嘛能，对，普通话和方言的结合体。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此时此刻呢我已经把抖音打开了，欢迎大家。当然本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电器。另外呢6月7号也就是明天后天本周天下午2点钟，谁要跟老妹儿一起去看装修，上周一直报名的还有这周朋友们别忘了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就可以了啊，6月7号咱们现场见。哼，经常有人问说，思思我啥时候见线下能见见你，No，我在线下风里雨里远处等你，爱里等你。还朋友说，哟弄个啥嘛，还朋友说，你今儿咋没穿衫裤，我穿了个我穿了个睡衣，行了吧，我穿了个纱帘，我一天天的哎。

我在大家心里边是这样，来了以后先有人直播我说，哎呀思思你这个头发你咋，你也稍微收拾一下捯饬一下，说叫我梳一梳，我没有梳吗？我早上起来我连头都不梳。好，又有人来了说，哎呀思思你就这个，你这个衣服啊，我跟你说啊，你不要天天穿纱窗，在大家的眼里我是个头也不梳，把我们家纱窗咔一下一拉啊，早上起来我不睡醒了吗？哦，睡醒了，衣服没得穿，我把那个纱窗啪啪啪啪啪一裹，我把它拉下来一裹来了，合理吗，朋友们？啊，你们听一听，这个状态它合理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有朋友说，今儿咋没戴哈飞连链子？懒得戴。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天我心情真的特别好。第一呢，是周五了，周五的时候不就是适合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吗？啊，正义里也是理儿啊，正理三四三啊，社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对不对？就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周五应该有这种感觉。哎，这一下就对了嘛。还有一个事儿呢，我发现我这两天抖音一直好像蛮火的。朋友们，你们都是我的原始股东，等我火了，苟富贵我绝不相忘。在7:18，我的抖音直播间已经涌入到了57位好朋友了，谢谢大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两天我的抖音呢感觉拍一条火一条，就是至少都是上千点赞的，然后高一点的40000点赞，后台的浏览量大概就在300万到100万左右啊，100到300万之间。哎呀，怎么回事儿？我不会先火了吧？朋友们，你们放心，抖音现在你们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都是我的原始股东。苟富贵，绝不相忘。有朋友说，你还别说，思思今天穿这个用蟒蛇皮做的衣服，看起来跟思思气质挺搭配的。对，人家就是白娘子，我是美拉德娘子。还有人说了，谁一天天陪你卖衣裳，你把他拉黑吧。这个衣服还是我新疆的闺蜜陪我买的。不是，你不能怪她，因为我买衣服大多都是会跟她一起去，因为她喜欢买衣服，其他闺蜜就没有那么爱热爱嘛。哎，以后叫我网红可以，可以，可以，我欣然接受。虽然呢，现在流量上去了，还没有挣到什么钱，但是你放心，我挣到钱的那一份，那个时间点，绝对有你们一份儿。我多大气啊，我绝不枉自己来时路，爱你们。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你们担心我飞得累不累。时间长了我还发现真的有人担心和关心我呢。哎呀，不要朋友说，昨天呢接了一个高中生的订单，跟他聊了一路，真的太有意思了，也怀念我的青春了。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本周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周六呢所有的学生都会去考场里边看一看自己啊，听一下那个耳机有没有问题，提前测试一下啊，马上要听力考试嘛，对不对？加油，希望大家呢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但是我实际想说的是，心态放稳，祝愿大家做的都对，蒙的全对。哎呀，这两天呢，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年纪相对来说上来的一些朋友们，你知道我最近我们家楼下大爷都关心我，他说年轻的时候呢一心想着挣钱，也不注意身体健康，还没老呢身体就垮了，你值得吗？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爷呀，我说大爷，年轻的时候不赚钱，可能到老了就到不到老的那一步呢，对不对？而且我现在对健身啊，就是养生很关注的。朋友们，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做梦里边我做眼保健操，我在梦里边开始遛鸟撞树倒着走，对，我还跳广场舞呢。凡是我现实生活中不做的我梦里边都做齐了，你怎么能说是我不健康呢？啊，你怎么能这样讲呢？啊，
这回来说，周五你怎么能开心呢？明天又不开。

盘。你有没有想过我可以少亏一点呀？啊，还有人说飞得高摔得死，你可烦可烦冲叔。汤圆说了喝一点儿，我最近呢稍微戒了一些了，因为我确实身体不太行了，现在就属于那种站起来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蹲下然后猛然站起来，你就发现哦天晕地眩。然后偶尔你是这样走两步，你走两步之后你发现哎你那个膝盖啊还发生咯噔咯噔的那个声音响起。所以我现在啊哎呀，人家小时候我不是就模仿那种武林的高手大侠，又是蹦又是跳，然后突然间站起来，现在嗯这些东西搞不了了。站起来都先晕半会儿，头发走哪儿掉哪儿。啊，这位他说你低血糖，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蹲下去然后直接站起来是晕的。包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聊天，其实我前面都是黑的。

对，就是这种感觉。这位还说这个叫那个叫啥叫贫血，还有叫体位性的低血糖。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你因为偶尔运动身体才不好。你看乌龟从不运动。闪电冰冷冰冷，你我挺逆花你啊。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说思思你真的没有那种不高兴的时刻吗？我说实话真的没有，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要非问我说你就是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吧，可能这么多年了有这么一点点。比如说我吃饭你买单，我消费你掏钱，形影不离在我身边，每当我看着你，你瘦着皮包骨头那么明显让我心酸。对，我说的是我的钱包。我亲爱的钱包，你能是否再鼓那么一些呢？啊，当然有朋友肯定会说了，哎，你努力工作自然就会鼓了，搁那怨天尤人呢。嗯，我工作不努力吗？你现在想想，我每天早上几点上班，每天晚上几点下班，但是呢有用吗？我还不是现在在花钱上班。啊，有朋友说对了，那个别人说你穿纱帘儿、穿窗帘儿、穿睡衣，你那个不生气吗？我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些雷霆般的发言的时候，我会震惊一下。现在啊，就有一种习惯了，就我每天穿上打扮的漂漂亮亮，像仙女一样，然后出来想见大家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都有一个好奇，就是大家还能把今天这件衣服形容成什么样？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了我和大家的一份专属的 OOTD 每日 DS。 就每天早上大家来了以后啊，你不吐槽一下我的衣服你早上也不舒服。不管我穿成什么样，我跟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穿的这跟纱裙一样啊，那个白色的纱裙，总要有人说思思你怎么把一个那个窗帘穿过来了，哈哈哈哈。我要穿白色你们就更有的说了，哈哈哈哈，你们穿的是有个白素贞吗？哦，但是有时候有些人还是会突破一下我的防线，比如说安拉这位朋友，他说哟，你今儿咋穿了个防晒网上班了？他有没有可能防晒衣他就是这种材质呢？对吧，这是纱帘吗？有朋友说这是纱帘吗？这是蚊帐。当我为他你们突破我的底线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人在降低我的底线呢。比如说无敌这位朋友，你说话真太难听啊，你问我有没有破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破防。无敌说你现在穿这件衣服啊像灭绝师太，我不接受。 No， 胡说，哪有像、哎、朋友们，其实你们有时候在讲什么像灭绝师太、像窗帘啊、像纱窗啊、像这像那的，我有时候仔细咂巴一下有点像，真的有一点点。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瞅瞅啊，这罢了吧，也没有那么、颜色有点像，颜色有点像，白色的是蚊帐，你这颜色

就是灭绝师太。当然了，也有好人说，哎呀，人美穿什么都好看。死鬼，你是真心这么夸我的吗？哎，朋友们，你说到真心，我突然想起来，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买东西的时候会讨价还价吗？然后店家就会经常说，你要是真心买的话，我就给你便宜一点了，有没有？有没有说这话？你看，真心就是这么的不值钱。张说衣服啊是每天必备的话题，主要每一天我只要一进来，我不知道我就是朋友们，我一直觉得我是穿着挺正经的一个人啊，就挺正常的一个朋友，别说多好看吧，挺正常的。但是在大家这儿，我就感觉我第一要把我所有的陪我买衣服的闺蜜们全部拉黑，以我新疆闺蜜为首，因为她陪我，她属于那种躺枪，她陪我买衣服呢是最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的审美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去报个班儿。但是也有好人的呀，你看他说了，不是思思穿了纱窗好看，而是纱窗被思思穿了才好看。你怎么又夸我又骂我呢？夸我长得好看，说我穿了件纱窗，笑里藏刀啊，哈哈哈哈，刀哈哈哈哈哈。哎呀，还有朋友说，下次你穿工服吧，再怎么吐槽你就说单位发的。我今天说了，我将对全世界的人好脸色。今儿是6月5号星期五，我相信呢也不存在发工资或怎么补发亏钱的事儿。只要不罚我钱，目前为止我的心态都是好的。昨天晚上我呢骑了一个共享单车出去锻炼去了，然后前边的那个骑共享单车的人好死不死，他的水掉地上了，来了一个猛刹车，那我也就猛刹车了，对不对？我猛刹车了之后，我后边有一辆电动车直接怼我身上了，我勒个天爷，当时我的腿我都感觉我好疼啊。但是作为一个，因为我现在你说我减肥，我肯定是比前一段时间能瘦一点，但是我还没有瘦到我自己原来瘦的跟俺我妈说我原来瘦的跟麻杆一样，没有达到那个时候的地步。然后昨天呢那个人撞了，当下确实有点疼，发现有一些小小的蹭伤，但是因为我肉太厚了。我这么讲就是因为我肉呢相对来说脂肪比较厚一些，他撞了一下弹开了，所以只在我的身上留了一些轻微的擦伤。但是后边骑电动车的人就觉得他在我身上撞得非常厉害，就一直久久徘徊不肯离去。他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说我能走路，目前为止没有骨折，要么你先走吧，没事。他说要么我给你加个微信吧，我感觉万一或者这撞完了以后后边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到时候找我啊。我就突然觉得他遇到了好人，我也遇到了好人。他呢上杆子给人负责，我呢上杆子跟人家说别叫叫叫叫，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赶紧走。其实我腿上有些擦伤，但是呢也没有骨折，没有骨折要特别感谢一下，身上的脂肪垫蛮厚的。这位还说他怕你告他，还有人说肉多果然可以保命。真的，他撞我身上那一下咚一下，然后就弹开了的那种。我当时想说我不会就是腿出现什么问题啊之类的吧，真的肉多弹开了。哎呀，人生就是这样，个人有个命，没办法。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就人有时候就是要开心嘛，有啥事儿好事坏事聊一聊都聊到这儿了。哎呀，还有朋友说我知道了，不用减肥了，安全气囊都要减没了。哎，你押韵了，我好喜欢你说的这话，不用减肥了，安全气囊减没了。读英语的时候灭绝师太啊，你的意思是我一会儿说 teacher 四的时候灭绝师太，我才不呢，哼，个人有个命是不是啊。你知道我昨天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小小的研究，我发现啊，这个咱们每次都是自称什么牛啊马呀来的，不对不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讲。公牛去干什么了？公牛去当插座了。黄牛去干嘛了？黄牛去卖票了。红牛做颜料了。丑牛去当生肖了。

金牛做星座了，肥牛呢涮锅里边了，还有说马对不对，宝马去坐车了，木马去当病毒了，河马去当超市了，剩下的牛跟剩下的马一起去上班了，从此成了牛马。哎呀，我喜欢。有朋友说我专门停到路边，我一定要看看你今儿穿了个色啥。咱是这样子，接下来呢有一首歌呢来自于大张伟，好事要发生，我站起来给你们瞅瞅。既然你们这么想看这套灭绝师太，什么叫灭绝师太？哎，我现在已经接受灭绝师太和蚊帐了，太可怕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自于大张伟，好事发生，我站起来给你们瞅瞅啊。

盲症，谢谢。

0: 计芒种 Green in ear 过子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忙有所获，众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起得比鸡早，真是牛马呀！可拉倒吧，我可不是牛马，你看看牛马多少钱一斤，我多少钱？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学会了喜剧的一个终点了。刚刚有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我觉得大家也太过分了，话说思思穿的这件衣服是灭绝师太，大家讲的也太难听了。我进来看一看，哇，果然他们说的对。”哎，我发现你很擅长用喜剧技巧呀。刚刚还有一个人啊，说的更难听，他是这么讲的：“思思，你今天怎么穿了个毛肚？”我天天穿毛肚吗？啊！还有人说你穿的这两件衣服颜色太接近了。你看，还有人说今天阿姨风，阿姨风你伤害不了我，但是骨头你伤害到我了。这位叫骨头的朋友说，思思你今天穿了个毛肚。曼一米说今天你穿的跟德芙一样的丝滑。还有朋友说每天都是不同的风格，对，总有人能欣赏我。等一下，我必须要把刚刚那个朋友的那个点找过来。还有说思思啊，你今天是帘子疯了呀。还有朋友说吓死我了，这你竟然是一个条裙子，更像灭绝师太了，你这边去。啊，菲尔，我找到菲尔的这条资讯了。菲尔原话是，他们好过分啊，竟然说你是灭绝师太，我专门进来看一看，他们说的真对。菲儿，你也一般。有朋友说，思思快点弄 teacher 四，我到校园门口了。来了来了来了 teacher 四啊， go go go，
1: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三分钟，我们的早读开始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古代的小常识，有血缘的关系被称作亲，有婚姻关系的被称为戚。地义相同被称为朋，心灵相通。

古时候的一两银子约等于现在的1000多块钱。退避三舍，三舍指的是90里。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指的是9个月。一生一世，一世指的是30年。昙花一现指的是4个小时。隔了一代人，这个隔指的是25年。千钧一发的钧，一钧是30斤。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古代的常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亲戚，这个亲啊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戚啊指的是婚姻关系的人。下一个朋友，这个朋啊在古代指的是利益相同的人，友指的是心灵相同的朋友。寒门啊，有人讲了，这个寒门啊指的是落魄的贵族。庶民，庶民它指的是有房有地的人。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度是长短，量是容积，衡是轻重，这个每个小朋友都要背一背哦。我们继续来啦，退避三舍，三舍指的90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9个月，一生一世，一世是30年，昙花一现指的是4个小时，千钧一发指的是30斤，隔了一代人是25年。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这位说头早上看见一头牛在天上飞，原来是思思在电台可劲儿吹。哎呀，也不算吹了，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家里8套房和860万现金，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花钱上班呢？你每天我早上起来这个环节里边说我要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我莫名其妙送啊，我没钱白送啊，那还不是上班就是为了见你们拆心慌来的。朋友们，以后呢你就都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和说啊。你的衣服不是挺好看的吗？对呀，你自己看一下跑步界的吴彦祖，不赖你是吴彦祖呢，我是迪丽热巴啊。我是那个睡觉界的迪丽热巴，因为你爱跑步，我实在是跟不上啊。亲爱的朋友们，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了，大家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我在其中会截图送给大家，20元的红包送给你们。好，来，接下来请问一下，谢谢谢谢人生如戏，哎呀妈呀，好看，喜欢你给我戴的眼镜。好，接下来老妹儿要开始提问了，请问一下，昙花一现指的是几个小时呢？请作答啊，昙花一现指的是几个小时呢？昙花呢，夜间开放，从绽放到凋零的时间其实就是昙花一现的时间。这个花期呢也是为了适应干这个沙漠干旱的环境，减少水分蒸发，所以才会有昙花一现。你看刚刚咱们这课没摆 Teacher 四没摆上啊，给你们都掌声鼓励一下，全部答对了4个小时。 OK， 现在呢大家打4小时或者是阿拉伯数字4都可以，我准备要发20元的红包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等一下大家都把4打过来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只打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或者4个小时都行。在等待大家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说

一下格力空调的事情，这两天呢，格力，我已经收到了大概五六位好朋友的私信了。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私信我格力家全部的电话号码，超过十位我就会给王总发过去了啊。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5月20号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大家薅羊毛来了。国补七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还有格力空调、冰箱、格力的洗衣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购，买任意两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啊，老爷呀！真铜实料，硬核品质，硬核10年免费包修。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清凉，这句话呢，是个实在话。买格力你早一点买，等到你要7月份你去买，或者是6月一会儿太热的时候中旬买，你排咱排都排不上。早买早清凉。好，来吧，很多朋友都已经涌入到直播间了，我准备要开始要截屏了啊。好，3、2、1一截屏，踩了一下啦。好，给大家看一下，除了4以外的阿拉伯数字，现在请打。我已经截了1到10，除了4以外的阿拉伯数字，请打。换打一个数字，4，停停停停，4，好好好，朋友，我看到了5。1、2、3、4、5，好好，我看到了。第一位呢是锦鲤妈，不是你。第二位是安心，不是您。持之以恒，不是您。不负，不是您。第五位花花打了两个花的这位好朋友在不在现场？打了两个花的这个小朋友在不在现场？在的话给我打一个在字好吗？就这个两个花，两个花的朋友在现场吗？谢谢谢谢朋友，哎呦，每天早上还有人给我送礼物呢，何德何能，谢谢你们哈。哦，好好，我看到你们说在了，点击名字说不在，你俩都上头在，刚刚说了一个在，你说不在，哎，好好好，在我的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早上呢，思思给你加个鸡腿儿，别客气，都是你的，腻的腻的都是腻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古典的很多知识里面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是吧？昙花一现，昙花呢是其实它是沙漠里出长出的花，干旱，为了应对适应干旱的环境，所以呢它减少水分的蒸发，昙花呢从绽放到凋谢只有4个小时，所以大家今天答的都对的啊，昙花一现是4个小时。我之前没有想到一生一世，一世原来指的是30年。哦，那这那比如说两个人在说，哎，我要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咱俩就其实相约了就只是在一起30年啊。嗨，朋友们，老妹儿现在哪个频道？1055青春有我，欢迎大家。花花说，我第一次来我就中了呢。你不敢这样子，不能摇，不能那个啥啊，仰着头，因为好多朋友就是来了好几次他没中，他就心情里不高兴啊。海鹏说好有活力的主持啊，大清早能听到你的声音，能开心一整天，谢谢你。早上起来呢，就是跟大家一块乐呵乐呵。你说早上起来，哎，因为我非常不喜欢有一些节目也好，内容也好，教育人。大家高高兴兴就可以了，开心，让大家早上起来能有开心的这个心情，我就觉得相当不错了。而且这两天我不是跟我家里边人还有包括一些朋友去讨论那个育儿嘛，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跟大家还是乐意聊一些育儿的事情，育儿的经验。在我儿子还没上小学，就没上学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愿意去带他去逛一逛，然后直至到他上到6岁多，我觉得孩子趁着孩子都没有上学，咱们就带他出去走一走，来看一看各地风景的逛一逛。一方面呢是带他长长见识，因为你想以后你想长大了以后要上学了，是不是出门得特意再找个时间？哦，但是这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如果孩子一旦长到1米2的话，很多地方去哪儿就得花钱了。我听说昨天我才听说的一个事儿，就
就是坐高铁好像6岁之前都是免费的免票的。

我决定了，六岁之前我儿子将走过祖国的大好大江南北。结果逛完娃啥也没记住，需要他记住啥？等他能记住的年纪，那不得掏钱了吗？没记住的时候我自己逛一逛，顺便带他逛一逛。记住了就得多掏钱了。我现在也像一个渣男，完全理解男人的一些心思。你以为男人有时候他听不懂吗？我天天跟我老公说，哎呀老公，你看我脖子上是不是缺一个什么东西啊？我老公都挺好的，白白净净，啥也不缺。我第一次听他回答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情商，好笨啊。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不是笨，聪明是需要花钱的。好会好会算账啊。我现在应对我孩子也是一样的呀。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么小，三岁带他出去他以后都忘光吗？他肯定会忘光，但是他记住的时候是要花钱的。哎呀，欢迎我们家东林总来了，都保客气，来了来了来了啊。思思会给自己逛找了一个蛮完美的理由。对，我现在还要跟那个给家里边说，我现在啊就不爱，朋友们，我这两天立的人设是这样子的，我就不爱出去逛，要不是为了带我儿子我才懒得出去呢。哎呀，那外边有啥意思呢？最近呢我在家里边立的人设就是这，其实内心里边自己老想逛了。还有朋友说宝鸡怎么收到你的广播，宝鸡的朋友好像最近大家确实是收听不到，我已经向上反馈过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你在抖音里边陪我一起好不好？所以每天早上啊起来咱都乐乐呵呵的，有时候呢找到一些很快乐的方式。你知道现在小朋友有一些童言童语真的非常可爱，就比如说昨天我不是把我儿子咬了一口，我儿子说，妈妈我又不是食物，你为什么咬我？就正常我们那个逻辑思维里面可能觉得，哎呀那个你别咬我，哼我生气了之类的。不是，他说的原话是，妈妈我又不是食物，你为什么咬我？最关键的是他不知道跟谁学的，就这一段时间以来，从我从马来西亚到现在也这一长时间以来，他天天都说，哼我不要理你了。他是个男娃娃，天天哼我才不要理你呢。长大了，人家那个女孩跟他说生气了，然后说，哎你别拉我，然后我儿子也说，哼我也不要理你了。哎呀，怪得很怪得很，我都不知道谁给他教的这个哼啊。朋友说，思思一生一世多少年，30年，30年一生一世。还有朋友说，思思你看起来像00后，谢谢你哈。哎，你们俩就是朋友们，咱们在一个评论区里边要不要统一一下意见？因为有一个人说你看着像00后，另外一个人说你今天穿的是中老年风。还有朋友说这么说的，你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孩子的名义把自己给逛美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孩子想去哪儿吗？我知道呀，我儿子现在这么大年纪，他其实只会玩沙子。他的这个智商也好，状态也好，他只会玩沙子，别的他真不会。哎呀，你中老年风，穿衣服不影响你看起来的年龄，谢谢你。反正今天这件衣服呢，荣获了像毛肚呀、纱窗窗帘啊，还有那个灭绝师太啊等等一系列的褒奖。本来我想发火，但是我今天早上说了，我会给全世界的人好脸色，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我都说过的话不可以反悔。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也是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来喽。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